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雪。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

0: 厂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0: 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片制作的点。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1000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奢华，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1: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0: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1: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0: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1: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0: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1: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一叶知秋，
3: 一叶知秋，
2: 24节气，立秋，
3: 立秋。
4: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进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抽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划《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八月五号 ，B. 八月六号 ，C. 八月七号 ，D. 八月八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1: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0: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1: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0: 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心，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4: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3: 快来讲讲
4: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3: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4: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3: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4: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白仲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

0: 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3: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2: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3: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2: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3: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2: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蔻精纯面霜，官网的价格呢在2950块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是两瓶儿，一瓶儿不到450块钱，也就是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大家伙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抢就可以了。精纯系列呢在兰蔻品牌里面那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超级多的明星美妆博主无限回购，它里边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这些成分都是在护肤界塔尖般的存在，提拉紧致也好呀，调节肤色暗沉也好呀，最关键的是可以唤醒你皮肤细胞里边自身的修复能力，打开盖你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的膏体很绵密，上脸很好吸收，就算是素颜状态下你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自带柔光质感。大家伙呢都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拍一发二，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899元就可以带走两瓶了。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0: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0: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1: 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之秋，
1: 夜之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到丰收，凉风已。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白仲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夏天出门穿搭的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就觉得气场好像差了一大截儿。那提起轻奢大牌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那今天呢，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价格性价比也是拉满了，最低的价格只要599，包你满意，多款多色任选。无论是大容量的托特包，还是慵懒随性的水桶包，或者是精致的 mini 麻将包，什么圆润的波士顿包，还有老花控的超爱复古盒子包等等，日常通勤也好，还是逛街约会也好，或者是出差，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绝对不会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个是适合你。最关键的是骨折价599起，有599、699、799，最高也就是999。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抢购。哦，对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嘿，亲爱的朋友们，爱听带着自己的好物又来了。所有女生，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了25岁好像皮肤没有原来那么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可能会直接垮掉，所以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了。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带来的是兰蔻精纯面霜，官网的价格呢在2950块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是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也就是2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大家伙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抢就可以了。精纯系列呢在兰蔻品牌里面呢是实打实的顶

配系列，超级多的明星美妆博主无限回购，它里边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这些成分都是在护肤界塔尖般的存在，提拉紧致也好呀，调节肤色暗沉也好呀，最关键的是可以唤醒你皮肤细胞里边自身的修复能力，打开盖你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的膏体很绵密，上脸很好吸收，就算是素颜状态下你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自带柔光质感。大家伙呢都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潘一发二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899元就可以带走2瓶了。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搓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

0: 曾操刀《唐人街探案二》《三》，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八月五号， B 八月六号， C 八月七号， D 八月八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

0: 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1: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2: 一叶知秋，
3: 一叶知秋，
2: 二十四节气，立秋，
3: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夏天出门穿搭的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就觉得气场好像差了一大截儿。那提起轻奢大牌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那今天呢，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价格性价比也是拉满了，最低的价格只要599，包你满意，多款多色任选。无论是大容量的托特包，还是慵懒随性的水桶包，或者是精致的 mini 麻将包，什么圆润的波士顿包，还有老花控的超爱复古盒子包等等，日常通勤也好，还是逛街约会也好，或者是出差，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绝对不会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个是适合你。最关键的是骨折价599起，有599、699、799，最高也就是999。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抢购。哦，对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呀！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连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3: 是啊，西安的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2: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3: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2: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3: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2: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3: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2: 一叶知秋，
3: 一叶知秋，
2: 二十四节气立秋，
3: 立秋。
4: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芳走，又有寒蝉唱不。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离

0: 享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尚能延着。

0: 尚有些仗，全力亦打不上。
1: 一叶知秋，
2: 一叶知秋，
1: 二十四节气，立秋，
2: 立秋。
1: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1: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2: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1: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2: 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您这办公室放的大果篮可够吸睛的。
4: 你看着了？
2: 看着了，一进屋我就看着了。您怎么买了那么大个果篮？
4: 哦，
2: 你要去送礼？
4: 哎呀，静时，我告诉你啊，看着那个果篮没有？你喜欢吃啥，尽管拿。
2: 真的？
4: 因为这个果篮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要送人的。
2: 哦，
4: 是刚才啊，在咱们单位门口，我就碰见了一个咱们以前的一个患者。就说啥呀，就非要给我买个果篮。
2: 感谢您的。
4: 这拦也拦不住啊、
2: 哦、是吧，
4: 在楼下这个水果店旁边，哎呦，撕巴半天呢，最后交完钱了，硬是把这个果篮塞我手里，然后就跑了。你说说，
2: 您这是被迫收礼呀、
4: 啊、哎呀，
2: 我喜欢啥我就拿啥呗。
4: 啊，对，随便
2: 吃。我全喜欢
4: 随便吃啊。
2: 我还记得上次有个王姨呢，回老家之后特意给您邮了一大袋子的小米儿
4: 啊。对，
2: 到现在我还记着呢、哎、那小米儿可好了。
4: 可不是嘛，哎呦、嗯、咱们之前还有个患者特别的朴实，总是想说的，哎呀，梁老师我说什么要感谢感谢你。
2: 嗯，
4: 然后他也知道我不收礼啊，然后就送了我一面锦旗。
2: 对，
4: 这个锦旗呢，他不是花钱买的啊、
2: 嗯、
4: 他是自己动手，哎，然后一针一线然后缝出来的一个锦旗。哎呦，我觉得这满满都是心意、啊、
2: 满满的都是爱呀、啊
4: 嗯、
2: 其实我们的患者朋友真的是太热情了，
4: 是
2: 太真心了，
4: 嗯，
2: 总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您的爱和感激。
4: 嗯，
2: 就您这锦旗呀、啊、一屋子都挂不下了。
4: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着一屋子的这个锦旗啊，每次我看到的都是这些患者健健康康的、
2: 嗯、
4: 高高兴兴的，我觉得真的啊，比收到什么礼物我都开心。
2: 是呢，
4: 是吧？你说，哎呀，竟是有的时候咱们就说啊，咱当医生的，你说我们说实话，吃穿是不愁的。
2: 嗯，
4: 那我们现在每天我们的兴奋点，我们盼的是啥呀？
2: 嗯，
4: 不就是盼着大家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吗？
2: 对，
4: 所以说送东西、送礼物真的没必要，心意我领了。大家伙啊，一定要把钱花在咱们调养身体上、享受生活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2: 但是医者仁心嘛，其实您的好、
4: 嗯、
2: 大家都记在心里的，总是想着我怎么来回馈一下梁老师呢？
4: 回馈啥呀？我告诉大家伙啊，咱把身体调养好了、保养好了，然后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身体健康了，我告诉你，这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2: 得报个喜讯，
4: 是吧？
2: 嗯，
4: 下次呢，再有人送东西，我得把这个话说透了。可不能再送了啊，我也不能再收了，大家伙别破费啊。
2: 嗯，大家记住了，健康啊、
4: 嗯、
2: 就是对梁老师最好的回报。梁老师也都知道大家的心意了，也都心领了。
4: 是，
2: 所以呢，以后朋友们就不需要破费了。
4: 对，千万别再给我送东西了，我也吃不了，都被静时给吃了。
2: 对，我都拿走了。
4: 给大家伙看病治病，教给大家伙养生的知识。
2: 嗯，
4: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大家伙千万别见外了。
2: 那您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您送这个大果篮的患者，您是怎么妙手回春帮

0: 他治疗的呢？
1: 嗯，这位患者啊，就说起来那次也巧了，
0: 嗯，
1: 就是有一次我坐车上班嘛，然后呢，有个患者的家属就打电话，就跟我咨询点事儿。
0: 嗯，
1: 当时这个出租车司机听见了，然后听出来我是个医生了。
0: 那您这无时无刻都在给患者解答疑难呢？
1: 对啊，然后当时我这个电话挂断了之后呢，司机师傅就跟我聊起来了，就他说什么呢？他就有一个老毛病，
0: 嗯，
1: 叫什么呢？叫三叉神经痛。
0: 哇，三叉神经痛，你以前可讲过呀？
1: 啊，对，
0: 天下第一痛。
1: 对。三叉神经痛啊，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叫天下第一痛。
0: 嗯，
1: 发作起来，我告诉你，比那个唐僧给孙悟空念这个紧箍咒还疼，
0: 只想撞墙。
1: 是，而且呢，目前我们说西医上来讲，只能靠一些止疼的药物来维持。
0: 嗯，
1: 但是对那种强烈的疼痛来讲啊，就止疼药基本上没什么效果了都。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止下这天下第一疼呢？
1: 其实这个啊，还真就有一些好方法，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看，
0: 不打针不吃药，
1: 对，
0: 坐这儿跟你唠，
1: 呵，
0: 化疗，
1: 化疗啊，不是化疗，实际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来讲啊，有句话叫“人体自有大药”，
0: 人体自有大药。
1: 哎，静叔，你知道这话啥意思吗？
0: 嗯，人身体上。都有解决疾病的解药，
1: 对，人体自有大药。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强调是大药呢？
0: 为什么大药的效果好？
1: 对，但是呢，这只是一方面。
0: 嗯，
1: 咱们都知道啊，是药它有三分毒。
0: 嗯，
1: 但是在咱们人来自于人体的这个自身的大药来讲，它不仅没有任何的毒，而且见效还快。
0: 嗯，
1: 效果还好，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双向调节的这个作用。
0: 什么是双向调节啊？
1: 双向调节，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可太好了。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说一个人他心律不齐了，
0: 嗯，
1: 是不是他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了，一会儿又跳得慢了？
0: 嗯，
1: 心律不齐嘛。
0: 但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难啊。
1: 对啊，
0: 你说心动过速，吃点降心律的药
1: 啊。
0: 但是呢，你吃完了之后，你心脏跳得又过缓了。
1: 哎，
0: 你这个东西没法治，没法调。
1: 它矛盾。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哎，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的棘手。但是我说的人体的这个大药啊，它是一种本能的双向的调节。
0: 嗯，
1: 就是你不是心动过速了吗？好了，我们自身这个大药能够把你这个心率降下来，但是呢，你要心跳过缓了，要是慢了的话，它能够把你心率提高上来。
0: 哦，
1: 就快了，我给你调慢点，你慢了，我给你往快点调，
0: 这么神奇吗？
1: 你看看，
0: 那真是称得上大药。
1: 嗯，
0: 但您说人体自有大药，那这个自有的大药是什么？
1: 其实就在咱们每个人身上。
0: 哦，
1: 咱们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用。
0: 嗯，
1: 你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司机师傅，他不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吗？他还曾经在什么北上广各大知名医院求过医，这钱可没少花。
0: 嗯，
1: 但罪也没少遭。
0: 对呀，咱们患者真难，从我们这儿上趟北上广深，那东跑西颠的，咱别说多折腾了，关键是大医院那都人满为患呢。
1: 对，
0: 专家号一票难求，看病难，看病贵呀。
1: 所以说，你说咱们大家伙花了多少的冤枉钱，
0: 嗯，
1: 遭了多少的冤枉罪吧？
0: 有多少心酸呀？
1: 人体自有大药，这个药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0: 嗯，
1: 你没用上，你没用好，反而花冤枉钱，你说多不划算呢？
0: 但是大药是什么呢？
1: 在哪儿呢？是吧？
0: 对呀，
1: 静时啊，就是你没有认真听讲。其实昨天我就给大家伙讲了，你知道讲的啥？昨天？
0: 昨天不是讲的专业的按摩吗？
1: 哎，
0: 康复吗？
1: 对呀，
0: 按摩的好处很多。刺激穴位，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节脏腑功能等等。
1: 对，人体自有大药，这个大药就在这些地方。
0: 按摩就是大药，
1: 准确的讲就是我们经络穴位就是我们自身的大药。
0: 哦，
1: 啊，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方式来刺激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穴位疏通它，它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一个调理疾病的目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中医是不是有针灸？
0: 嗯，
1: 有推拿，有按摩，有刮痧，有拔罐，有艾灸。
0: 嗯，
1: 对不对？
0: 就人体自有大药，大药就是经络穴位。
1: 我

0: 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针对经络和穴位刺激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大药就是我们自身的经络和穴位。咱们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哈，当时他就咨询我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当时我就向他推荐了针灸疗法。他说我试过，而且我在好多地方都试过，扎一脑袋的针，虽然说缓解一些，但是还是觉得这效果不太理想。
1: 您看，你
0: 用，而是你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大药。当时我就跟这个司机师傅就说了，我说用，而是你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大药。当时我就跟这个司机师傅就说了，我说你扎这一脑袋针呢、啊，你都没扎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体的经络是贯通的。
1: 嗯，
0: 你想刺激我们气血的运行，只扎疾病运行的局部，那你效果它不一定好。
1: 要有整体观。
0: 对，所以说呢，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这样吧，把我的地址我就给他了吧。我说你来我这儿吧，我亲自给你扎两个月，你感觉感觉？
1: 嗯，
0: 啊。扎两个月，每个礼拜两次。你看现在这个司机师傅三叉神经痛这一年了，一直都没犯。
1: 这司机真的是很幸运，和您有缘分啊。
0: 嗯，
1: 遇到您了，梁老师，中医圣手，针灸功夫了得呀。几针下去，那药到病除啊。
0: 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多有经验的老中医大夫他都会，因为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啊。我就是做了一个传承和发扬的工作。
1: 那您谦虚也不是啊，那为什么别人给他扎他就不管用，您几针下去三叉神经痛他就能好呢？
0: 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经验包括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就比较专业了，
1: 嗯，
0: 是吧？很多的中医大夫没有深入的挖掘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那没学过中医的可能就更不知道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药方子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常用药啊？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方子，你看我要是用完了之后，这个剂量不一样，它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同样啊，我们针灸、按摩也是啊，当然了，也用的是一些常用的穴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之前的治疗只关注了刺激三叉神经周围的穴位了，而忘记了我们远端的一些穴位。
1: 明白，太局限了。
0: 对，你只有把远端的穴位加上，这效果才能够特别好。
1: 嗯，就这个人之所以之前的效果不理想，就是因为呢他的大药没有刺激完全。
0: 对，
1: 吃药吃一半，那药量不够，所以说呢效果他就不好。
0: 这大药没用充分，他就效果不好，就这意思。
1: 那您说的这常用的穴位他都有什么呢？
0: 嗯，
1: 你看我之前刷短视频，它不也有科普吗？
0: 啊，
1: 专家说每天按一按足三里，对脾胃好，
0: 是
1: 免疫力呢都能够增强，有好处。
0: 嗯，
1: 那您说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常用的穴位呢？
0: 你看现在的短视频呢，科普啊，你看就是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也有一定的这个对穴位的认识了。
1: 嗯，
0: 对这个养生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嗯，
0: 这个足三里确实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和保健穴。
1: 嗯，
0: 它就好比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万能药，
1: 是吧？
0: 啊，你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为什么我要求他坚持按摩足三里，他就能够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作用。
1: 嗯，
0: 刺激他就像是给血管做了一次柔性的疏导，
1: 嗯，
0: 让我们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下来。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按揉这个足三里，就从这个按摩足三里当中受益。
1: 嗯，
0: 它就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糖代谢，改善消渴呀、乏力呀这些症状。
1: 你看一个足三里可能大家平时忽视它，
0: 对，
1: 但是呢人体自有大药，它就有自己独有的功能。
0: 而且不仅是高血压、糖尿病，你像比如说心律不齐的人，
1: 嗯，
0: 心脏供血不足的人，都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足三里穴，当然还要配合其他的穴位，能够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好比是给我们的心脏加了一个动力辅助一样，
1: 嗯，
0: 让我们心脏的跳动更有力更规律。你看很多患者坚持下来都反馈，哎，心慌啊胸闷啊情况减轻了很多，比单纯的吃药效果还好。
1: 这一个小小的穴位它作用这么大呀？
0: 对啊，你看看，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足三里呢。
1: 嗯，
0: 咱们身体上的经络呀、穴位啊，就像一张精密的网络一样，每个穴位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只要你

0: 一定要经常的按摩这些我们比如说常用的保健穴位，它对咱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并且专业的按摩，我告诉你，它不但没有毒副作用，而且效果还快。
1: 哎，
0: 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按一按，你身体舒服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可比你吃一大堆的药要强多了。
1: 对呀，您说的是对，但是这么多的穴位，我们又不是专业的，也找不到它呀，不知道按哪儿。我就知道一个足三里这么一个穴位，它也不够
0: 不
1: 啊，
0: 够
1: 它
0: 是。
1: 也达不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呀。
0: 确实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
1: 很现实吧？
0: 不过大家伙也不用担心，我们穴位找不着、不知道、找不好。实际上来讲，大部分的常用的保健穴都在我们小腿这个位置上。
1: 小腿，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呢？
0: 俗话讲得好，生死之本，本是什么？就是树干。末是什么？就是树梢。干如果坏了的话，你这个树梢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治病求本嘛，对吧？那么诊病求什么呢？
1: 知道诊病求末，
0: 诊病求末。对了，所以说你看，静石真的你会举一反
1: 有
0: 三了，
1: 学
0: 是吧？
1: 习嘛？
0: 人的形体看起来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干，就是我们的身躯，
1: 身躯就是主干，
0: 躯干嘛，是吧？躯干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身子，
1: 那末梢在哪儿呢？
0: 末梢就在手啊、脚啊、小腿啊这上面。一棵树得了病，它最早表现在就是树梢上、树叶上，比如说树叶枯黄了，逐渐的脱落了，树梢呢也枯萎了，慢慢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明白这个人体大药的这样的高人，一看这个叶子黄了，树梢枯萎了，你就知道，哎呦，这个树生病了。压根儿不用等到这个树干枯萎，是吧？树根都烂了，那时候就晚了。只需要从这个树梢上它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棵树病了，对吧？
1: 哎，就好像我们中医呀，通过把脉就知道人身体哪儿出现了毛病，它就这么神奇。
0: 没错呀，所以说咱们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经常要用到手诊啊。一看这个人手，哎呀，你有什么症状，
1: 对，
0: 有什么病，
1: 知道个大概了。
0: 大概就知道了。其实人体很多内在的重大的疾病，最早的征兆啊，不是表现在我们身体躯干上，而是表现在我们的手和脚上，还有小腿上。
1: 之前您不就讲过吗？腿它是心梗的放大镜。
0: 没错呀，我讲过。还有咱们很多人去做这个足底按摩的时候，帮我们按摩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哎呀，这肾不好，泌尿系统不好，或者你头疼。”只不过这个按摩人员可能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专业人士，但是他说这些话都是有依据的。
1: 但您之前说的腿部冰凉、麻木、酸胀，甚至静脉曲张，它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人体的末端开始枯萎了，
0: 没错，
1: 运行变差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小腿的健康啊，它就相当于一个显示器一样。我们身体有一点风吹草动了，它就最先打报告了。那反过来，它更是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阀门。啊，你想啊，我们小腿连接着我们的足部和躯干，我们经络气血都要顺利的滋养我们的全身嘛。所以说，开关在哪儿？开关就在小腿这儿。我们的小腿这个阀门一关上了，它就不畅通了。必须得开着，一旦我们小腿的气血运行的充足了，循环顺畅了，就相当于打开了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开关，心脏供血呀、脾胃运化呀、肝肾滋养啊，都能够跟着受益。
1: 哦，怪不得，就好多重要的穴位，它都在小腿上。
0: 对呀、
1: 人家是气血的开路啊。
0: 对呀、所以说这些常用的穴位就像一个一个的加油站一样。每天按摩它，不仅能够激活我们小腿的气血，还能够顺着这个经络，把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当中。
1: 开关打开了。
0: 对，而且你坚持下去的话，我们身体就像不停的充电一样，精神头也会足，慢性病也能够慢慢的改善。所以说我说什么呢？每天咱们大家伙抽点时间，揉一揉小腿，按一按穴位。比你吃多少药可能都有效果。
1: 这按摩小腿，它还真是安全有效的保健的方式，
0: 对，
1: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了健康全球购，是不是独家给大家伙定制了一款专门按摩我们腿部的按摩仪呀？
1: 对呀，而且它还是医院理疗科是同款的。
0: 就这么说吧，

0: 用两个字就能够形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按摩仪，就是俩字儿，专业。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它就是专业的代名词啊。
0: 那当然了，那么这款按摩仪的专业程度，咱们可不是随便在那说一说的。你要知道医院理疗室的设备为啥效果好吧？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和工艺都是经过严格的验证的。那么咱们这款按摩仪完完全全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配置，从研发到生产都是按照专业的医疗设备它这个标准来进行的。
1: 对呀，这就叫专业嘛。
0: 对，
1: 医院同款的配置，估计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个标准了。
0: 一般的按摩仪啊，它这个力量啊、刺激啊，只能作用于我们皮肤的表层。但是专业的这种按摩仪，采用的是专业级别的深度理疗的技术。它能够穿透皮下3到5厘米，直接刺激到我们深层的经络和我们的穴位。啊，就像那种专业的按摩师，他用的这种巧劲儿，
1: 明白，
0: 是
1: 渗透力。
0: 吧？对，把这个力量渗透到肌肉和穴位深处去，而且它还是三法合一，模拟真人的这种按摩的手法，揉捏能够放松我们僵硬的肌肉，指压能够精准的点按我们的穴位，叩击就像给我们的小腿做了一场气血唤醒操一样，每一下都按在这点子上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吗？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这可比手按要强得多。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按摩仪它等于是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啊。
0: 不仅是专业的按摩师，还是专业的艾灸师。
1: 按摩艾灸，强强联合。
0: 对啊，你看
1: 这
0: 看，
1: 个好啊。
0: 而且咱们这款按摩仪为什么被称为是专业的艾灸师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独特的这种发热的技术。
1: 哦，它独特在哪儿呢？
0: 净使你平时喜不喜欢泡热水澡？
1: 我还真就特别喜欢泡热水澡，
0: 啊
1: 就是泡完之后啊，特别舒服。
0: 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净使我跟你讲，经常的泡热水澡啊，太频了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1: 那为什么呢？泡热水澡多舒服啊，多解乏啊。
0: 热水的这个热度啊，它有一个渗透力的问题。你比如晒太阳、烤火、艾灸。还有那种就是考频谱仪，包括咱们睡的垫褥子，实际上是不是都能够让我们获得热量？
1: 对呀，
0: 但是这些方式你比较一下，你人体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热呀，它都有它的波长的频率，这个波长的频率和振幅只有和人体的气或者是人体的这个热量的能量接近的这个频率的话。才能够和谐的共振，才能够深入到我们皮肤，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去。
1: 这获得点热量还有这么多讲究？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如果人体这个热量，它这个频率要是不接近的话，就算是把你皮肤烫伤了、烫起泡了、烤熟了，我告诉你，这个热也进不去。所以说，热水就是这个问题，它能够达到这个热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像大家伙儿泡脚泡时间长了，反而会出虚汗。为啥？我告诉你，这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个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那
0: 啊。
1: 您说中医特别讲究艾灸，
0: 哎，
1: 艾灸它的热量和人体很接近吗？
0: 艾灸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艾灸释放的这种能量和咱们人体的这种能量，它这个波长波频是非常相似的。你像。这个艾灸用的这个艾绒，它有个特点，我告诉你，它就是保温，它能够保持这个火苗长久的不灭，啊，咱们经常说死灰复燃，我告诉你，这个艾绒它就是这种死灰复燃，你看着灭了，你一吹它又着了，这个火又起来了。
1: 你说它能够长时间的保温？
0: 对，所以说艾绒在古代的时候是家家户户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当时人们就发现了这个艾绒的这个热呀。如果给自己做这种艾灸的话，它这个治疗的时间，皮肤不那么烫，但是它肌肉里面深层次是特别舒服的，有点像冬天烤这个太阳一样。
1: 旭日暖阳，
0: 哎，你看看，
1: 要不怎么叫艾草艾灸呢？
0: 它有爱在里头，
1: 它有爱在里
0: 啊，
1: 面。
0: 对，所以说 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造这个字和发音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我爱你。

0: 爱你这个爱，为什么叫艾叶、艾草、艾绒？它是同样一个发音，
1: 明白
0: 是吧？
1: 就艾灸犹如冬日暖阳，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它跟热水的这样的热度，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它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艾灸的这个能量和这个热水释放出来这个能量，它这个波长啊，包括频率啊，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这个艾草啊，本身就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一个养生的瑰宝。
1: 嗯，
0: 它在燃烧产生这个能量的过程当中，这个能量的波和咱们人体自身的能量的波是最为接近的，
1: 嗯，
0: 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经络的深处，就像给我们身体来了一场深度的这种暖敷一样。而且我告诉你，艾草存放的越久，和咱们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切合度就越高，
1: 哦，
0: 效果也越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很多中医大夫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1: 嗯，
0: 就存放三年以上的艾草，我告诉你，那叫黄金艾。
1: 黄金艾，
0: 你看
1: 这名一听就金贵。
0: 你说是啊，
1: 它就值钱。
0: 我告诉你，值钱。真正的陈年的这种黄金艾，市面上真正能够买到的，我告诉你，甚至啊，那个客价啊，跟黄金都差不多。
1: 真的
0: 啊，都说黄金艾，一两黄金一两艾嘛。
1: 哦，
0: 因为艾草存放的时间越久，挥发油等杂质它就越少，
1: 嗯，
0: 燃烧的时候这个力量啊、热量啊、能量就更温和，渗透力也就更强，效果当然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黄金艾一艾难求。
1: 那一两黄金一两艾，这价格一般人也消费不起。
0: 是啊，你现在大家伙儿，我告诉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儿量身定制的这款按摩仪，就专门攻克了这个黄金艾一克难求的这个难题。它采用的是仿黄金艾发热的技术，通过这种精密的调控，完美的模拟出了这种陈年黄金艾燃烧的时候这个能量的频率和渗透力。
1: 哦，波频。
0: 哎，能够精准的释放与咱们人体能量高度切合的这种温度，
1: 嗯，
0: 直接渗透到我们肌肉和经络的深处，而且你还不用担心什么烫伤啊、烟熏的这样的问题。你坚持按摩热敷，一寸寸的暖透我们腿部的穴位，把气血给你盘活了。所以说非常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把这样好的高科技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用上。
1: 关键这也太牛了吧。
0: 对呀、啊，
1: 等于把行走的黄金艾搬家里去了。
0: 对，
1: 在家躺着我就能够享受得到黄金级别的艾灸和大师级别的专业的按摩。
0: 没错，
1: 别人花大价钱都难以买到的陈年艾草理疗的效果，咱们这款按摩仪呢，我们开机就能够享受到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多好啊。
0: 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腿部脚部的气血的不畅通，
1: 嗯，
0: 非常容易引发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
1: 是，
0: 那你现在可以了，每天花上几十分钟，按摩仪就能够模拟专业的按摩师的手法。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足三里穴，还有什么三阴交穴，这些重要的穴位都给你按个遍，
1: 嗯，
0: 还给你按透喽，再加上仿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能量，就像给我们的经络做了一场整个的 SPA 一样，
1: 嗯，
0: 不仅能够缓解我们腿部的酸呐、麻呀这样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循环，气血循环开了，晚上睡觉都香。
1: 这多好啊！全球购平台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0: 嗯，
1: 这次呢，独家定制款的按摩仪呀、啊，那绝活可太多了。不仅能够刺激常见的保健的穴位，还能够呢达到大师级别的按摩手法，还有仿黄金艾的热敷的效果。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这款宝贝竖起大拇指了！想要得到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的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2: 帮助

0: 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1: 哎呦呵，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跟我说说啥情况啊？
2: 我平时啊就脚凉
1: 啊，
2: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脚不禁凉，而且这个脚脖子这个脚后跟儿还发紫。
1: 哎呀，
2: 用手一摸就根本不过血。
1: 哦，你多大岁数了？然后你有什么基础病吗？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末梢循环呢已经是非常不好了，因为你脚后跟发紫啊。你平时测过血糖没有？血糖高不高？你告诉我。
2: 高，我今年60岁了，这血糖不好，糖尿病查出来都16年了
1: 啊。
2: 现在餐前血糖也都11-12。
1: 哦。
2: 嗯，这些年吧，就一直这个状态吧。
1: 一直都这么高啊？哎呦。
2: 高，对。
1: 那你也没控制下来呀。是吧？我们正常人餐前血糖啊，应该是3.9到6.1，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本身代谢就慢了。这个就咱放最宽也得是7.0以内，你这60岁啊。但是呢，你现在都11点几了，这也超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为什么一直发紫不？
2: 这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系是吧？
1: 哎，我告诉你。除了你认为跟血糖有关之外啊，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脚后跟有一种像蚂蚁乱爬的那种痒的感觉，有没有？
2: 有，每天就是前半夜要快休息的时候就痒了不行，呀，我真的挠的都恨不得给挠破了。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这就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你脚后跟发紫，就是因为你常年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造成的，我们腿部尤其是脚部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你血液循环慢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局部的血管的血液的堆积，它就堵住了。然后呢，我们血液要是不循环的话，里面的含氧量就非常低了，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这种发紫，明白了吧？啊，
2: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不小心走路干活给碰着了，给磕着了。
1: 哪儿那么容易磕着啊？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那些溺水的人，是不是脸色都是发青发紫的，对吧？
2: 嗯，
1: 这都是
2: 憋的，
1: 对，典型的血液不循环、缺氧造成的。所以说，我们的脚后跟发紫，哎，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再这么紫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尤其你血糖这么高，你慢慢的会出现发生炎症的，甚至是破溃的、流脓的，最后会有烂掉的可能的。啊，所以说改善这个腿部和足部的血液循环，对于你来讲啊，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我告诉你是至关重要的事儿，听懂了吗？啊，
2: 是是，哎呦，反正我去看医生，大夫也说让我什么多泡泡脚啊，多走走路，
1: 嗯，
2: 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
1: 明白。
2: 我做按摩呀，倒能稍起点作用，但是按摩咱太贵了，人家不愿意给我按。
1: 是。
2: 你看我脚那个色儿不正常，都害怕，所以。嗯，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1: 明白。
2: 这不也和按摩一样吗？我也不用找人按摩了。
1: 对，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腿部按摩仪，它属于医院的理疗科同款同源的啊、
2: 哦、
1: 疗效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每天啊就是我们躺床上拿出个4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是吧？你就把这个套在腿上、嗯、然后把那个按钮开关一摁，你就不用管它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专业按摩师的一个按摩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2: 哎呀，那这可真好，真行。嗯，
1: 我告诉你，别小看每天半个小时40分钟这按摩啊，你做到微微出汗、哦、它对你这个腿部和脚部的这血液循环的促进是相当好的。 相当于我告诉你，你每天走了1000米。

0: 血循环比以往会增加3倍以上。所以说你这个血循环一旦要是循环好了的话，你这个脚部发紫啊，我告诉你会明显的减轻的。啊，就老百姓话讲，你这个血通了，过血了，明白了吧？啊，
1: 好好好，哎呀，老师，你说我也定上了，那赶紧就给我送过来吧。哎呦，不能让他烂脚的，别针，那花多少钱，我买咱这个我都愿意。
0: 这个你别激动啊，就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用这个仪器做按摩的时候吧，也可以打开那个加热键，它是智能调控的，能够控温到38.5度。这个38.5度啊，是我们人体血液循环最佳的一个温度。所以说它能够进一步的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而且这个按摩的力度啊，轻柔，它是有深度的，它可以穿透我们这个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然后力度档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调节，完全是一种仿生的按摩，符合人体的穴位经络血管的分布和走向，你做完一次不亚于是专业的中医理疗师给你按摩一次一样啊。
1: 哎呀，那这样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怪不得给医院说的一样的，真求之不得呀。
0: 没错，就跟医院同源同款的按摩的仪器啊，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是吧？一次购买咱们受益终身，是不是？
1: 那可是，我一次按摩要80多，那我在家做一次，相当于省80块钱呢。
0: 对，你做个3-4次就回本了。但你省钱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控制咱们病情不发展不加重，这比咱们省多少钱都划算，是吧？这是最大的实惠。
1: 是
0: 不
1: 是是，还是老师您有文化，说话我们都很喜欢。
0: 呵，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
1: 谢谢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谢谢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节目里提到了这个按摩仪啊，哎呦，你费心点，早点给我们发放一批啊。
0: 哦，
3: 哎呦，你早点嘛发放一天呢，我就那就早一点解脱一天。
0: 哎呦，
3: 也让我家老伴呢早点享受，等于把我们全家都给解放。
0: 我听你这个意思，你家里头是有一个需要常年按摩病人呢。
3: 哎，是的，就我家老伴呢，他有这个脑梗偏瘫，就是卧床上都有半年时间了。
0: 哦，半年了，嗯。
3: 基本上吃喝拉撒呢，都是靠我来伺候他。
0: 哦。
3: 哎呦，这个半年吧，就把我熬坏了。你看我呢，今年呢67岁。
0: 哦。
3: 原来呢，我是有个那个广场舞团的，就是我是团长嘛。
0: 哎呦，还是团长。
3: 原来呢，带大家就是跳跳广场舞，演出什么。
0: 嗯。
3: 哎呦，你别说，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哦，天天乐呵呵的。
0: 嗯嗯。
3: 人家都说我啊，还长得年轻，像50多岁的。啊，是的，真的，就是为了伺候我在床上这个老伴半年多吧。哎呦，我这个腰也明显弯了，背也驼了，一下子就苍老了，快20岁左右。
0: 哦，哎呀，其实你这种情况我特别理解你啊，就是我们最怕的家里有一个卧床的患者。
3: 啊，
0: 因为我们要照顾一个就是脑梗啊卧床的患者，我告诉你，我们付出的那可是常人百倍的精力。
3: 嗯，
0: 有的脑梗的患者啊，他这个大脑一旦受损了，他会黑白颠倒，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他精神，所以说这多熬人呢，是不是？还有的脑梗的患者呀，他总躺着呀，就是脑梗的患者，他心里是非常受压抑的。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脑梗的患者慢慢的这个脾气秉性啊都会变，就动不动发脾气，哎，摔东西骂人似的，我告诉你，是吧？
3: 哎呦，梁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说到我心坎里来了，
0: 是吧？
3: 哎呦，就是这都能够忍，就是我特别难过的是啊，我天天的干活啊，我还费劲还不讨好。
0: 嗯，
3: 你说这老头吧，天天躺着躺着呢，又怕他生这个乳疮，哎呦，我都定时定闹钟呢，2小时给他翻身一下。
0: 哦，
3: 又怕他肌肉萎缩，那我也是啊，有空就给他按摩，捏捏腿啊啥个，反正一天到晚呢，累得半死也没停的。
0: 嗯，
3: 结果呢，他这个小腿嘛，还是有这个萎缩。

0: 做的现象。
1: 是。
0: 但是呢，孩子他们呢回来了还埋怨我，说我没有把他爸爸照顾好。哎呦，我可委屈了。
1: 明白。
0: 我自己的老天，我能不伤心吗？你说对吧？
1: 是，这个我理解啊，可能是孩子啊，有的时候这个口无遮拦。别说你一个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我告诉你，天天给卧床的患者按摩腿呀、也未必能够阻止这个患者肌肉萎缩的这个发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学按摩学医出身的，你不会使那个劲儿，明白吧？你不知道那个力度，而且呢，你也不知道我们腿部的经络的走形，你更不懂得一些手法。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按不好的话，甚至还容易把这个下肢静脉里的一些血栓你给摁下来。然后形成这个血液循环之后，造成我们的肺栓塞，我告诉你，这都是很危险的。
0: 哎，对对，所以呢，我一听你的节目吧，有这专业按摩仪，我就感觉到啊，又碰到救星了。
1: 确实是，我觉得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因为它是跟医院里理疗科是同款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是我们科研人员根据上万例的卧床患者的这个临床的病例的数据做的研发。而且它属于仿生按摩，就跟医院里专业的这个医疗按摩师的手法是一样的，能够做到三法合一，是吧？根据你的穴位进行按揉、指压、叩击，它主打就是一个专业。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懂的手法，你不会用那个力度，这款按摩仪它都具备了，是吧？都能够做得到，而且跟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市面上或者家门边的那个养生馆、洗浴中心的那种按摩，我告诉你，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0: 哦，明白了。你看，像我老头这样吧，卧床上的脑梗患者啊，用上是正好。
1: 正好呗，是吧？我说特别适合你嘛，是吧？
0: 对
1: 像
0: 对。
1: 他这样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管啊，就像是年久失修的水管子一样，慢慢的这个血管壁变得非常硬、非常窄。然后血管老化会加快，因为他常年卧床嘛，他不活动嘛，下肢血液循环会变得非常差，然后他这个腿部的肌肉也特别容易萎缩。咱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通过三合一的手法，科学刺激他的腿部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像那个我们腿一直在那运动一样，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还能够刺激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纤维血液循环。很多长期卧床的患者坚持按摩这个下肢啊，他慢慢的还不会长血栓，啊，因为这个血管啊，它这个弹性保持的和健康人基本差不多。用这款按摩仪按好了的话，你看在临床上，长期卧床的脑梗的患者非常容易形成血栓，什么肺栓塞呀、肺部的感染呢、脑梗的二犯呢，这都是很大程度上跟我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慢慢的在这个下肢形成血栓，然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有这款按摩仪在的话，你等于说是把你老伴儿这个二次血栓这个隐患你都给减轻了啊。
0: 哎呦，那太适合我们家了！我想着尽快的来了一个。
1: 其实我也非常建议啊，咱们家里真要有这个卧床的患者的话，咱们真应该具备一个，是吧？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按摩仪这个数量啊和价钱现在还没彻底敲定呢，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啊，这个现在就给大家伙做一个承诺。你这样，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梁老师，那不管多少钱，我都肯定都要。我就先给我报个名啊，我就等着您的消息。
1: 好，没关系啊，你这样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的，你也听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0: 好
1: 啊？
0: 的，好的，
1: 好嘞，哎，聊到这儿啊，
0: 谢
1: 再见，
0: 谢，
1: 好。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3: 你好啊！
4: 哎呀，盼望已久啊！这可下跟你通话了。
3: 哦，多大年岁了？
4: 80。
3: 80哈，好。
4: 我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好的产品。还使得我们听到了无可代替的专业医学知识。自从听了您的讲座呀，我一次医院也没去。
3: 哦。
4: 完我就觉得吧，又省钱又省事，
3: 明白咋回事是吧？哎呦，

0: 啊，因为你的时间宝贵呀、
1: 啊，
0: 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1: 好啊，
0: 完了下面吧，就我儿子那个体检的问题，我请你帮忙一下。
1: 啊，你儿子的事儿哈，嗯，他多大年岁？
0: 啊、他54岁。
1: 54岁，好，跟我说说他怎么个情
0: 况、啊。他这回体检哈，
1: 嗯，
0: 他检查出来甲状腺双叶多发结节，
1: 哦、
0: 这个吧我倒不担心。下面这个，
1: 嗯，
0: 就是左侧甲状腺旁腺结节，
1: 嗯。
0: 他这个旁腺结节吧，3年前检查的是旁腺结节单位0.9×1.0×1.8厘米，
1: 嗯，
0: 完了这回检查呢小了，
1: 小了，
0: 是5×4毫米
1: 啊、
0: 哦，完了就是这个情况。下面我一念啊，
1: 嗯，
0: 颈动脉彩超双侧颈总动脉局部内中膜征候
1: 啊。
0: 血管弹性轻度减弱，
1: 嗯，
0: 胸部 CT 平扫呢，冠状动脉部分管状钙化。
1: 哦，
0: 他这个钙化我挺担心的，因为啥呢？咱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钙化，他咋还钙化呢？
1: 嗯，
0: 他这个详细有一个啥呢？他写的右冠动脉少量钙化
1: 啊，
0: 左前肢降脂少量钙化，
1: 少量钙化，
0: 左主干轻度钙化，
1: 嗯。
0: 左回旋肢没见钙化，
1: 嗯，
0: 完了他还是头颅那个平扫是多发性脑腔隙灶，就是腔梗呗，
1: 嗯，
0: 完了下面还有胸部平扫胸膜征候，
1: 嗯，
0: 胸部 CT 平扫双肺下叶少许坠急性改变，
1: 哦，
0: 完了下面是肝脏彩超多发性囊肿，
1: 哦，
0: 胸部 CT 平扫见那个肝内低密度影，
1: 哦，
0: 完了就是前列腺彩超前列腺增大钙化灶、
1: 嗯、
0: 这个也有钙化灶，
1: 嗯，
0: 完了下面呢是血清肌酐增高，
1: 嗯，
0: 107.5，他那个是好像应该是57至97，他是107.5，
1: 嗯嗯，
0: 下面是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数增高1.3%，
1: 嗯嗯，
0: 他、
1: 嗯嗯、
0: 那也超，他那是0.2到1，
1: 嗯，
0: 还有嗜碱性粒细胞绝对值增高0.08，他那个适应是0.06到，
1: 这个没啥事儿啊。先说这个甲状腺的事儿啊，
0: 啊，
1: 甲状腺他这个问题呀、
0: 啊，
1: 现在根据他现在这个检测报告来讲，问题不大。但是呢他一定要观察、
0: 啊、
1: 比如说半年要给我做一次这个彩超，看看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有没有变化、
0: 哎、
1: 有没有增大的情况啊
0: 啊，
1: 之前什么时候做的？你说甲状旁腺比较大的，
0: 之前是那个2020年6月。
1: 哦，你发现你儿子现在这个眼球往外鼓不？现在
0: 不的
1: 啊，没有往外鼓是吧？
0: 没有。
1: 嗯，好，那就没事儿，那你这个就让他观察就行啊。他有问题没有、
0: 啊、
1: 肯定是有点问题，但是呢他这个结节啊，如果说发展的没那么快的话，我们观察就可以。这个甲状腺，
0: 我寻他这还缩小了。
1: 对啊，缩小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是吧？
0: 啊啊，
1: 哎对，但是现在我们观察了一个是甲状腺旁腺，一个是甲状腺，甲状腺上不也有多发性结节吗？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就是半年一检查，半年一检查，看看他这个有什么变化没有，是吧？如果说我们想让他干瘪的消失的快一点的话，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呢？我不建议他用什么药物，他可以用什么呢？
0: 嗯、
1: 用红豆杉，红豆杉知道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
0: 知道，知道。
1: 哎，它专门是抑制和我们这个一些结节啊、肿物啊、囊肿啊，让它这个干瘪和消失的，可以用点这个红豆杉啊。
0: 哎哎。
1: 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肺的事儿，不有胸腔的一个平扫吗、
0: 啊？
1: 是吧？嗯。
0: 啊啊。
1: 他抽烟吧？
0: 不抽，
1: 不抽
0: 烟，不喝酒。
1: 那不抽烟不喝酒怎么？他这个肺下叶有改变呢，他做什么工作的？
0: 装修。
1: 哇，怪不得的，装修的这个人群啊，我告诉你，他肯定要跟一些这个装饰材料接触，他确实对我们的肺子啊有很大的刺激。但是你说他现在有啥问题吗？你不能把工作不干了，是不是？
0: 对，哎是。
1: 那他这个怎么办呢？清肺素。
0: 买了。
1: 啊，清肺素有啊，那你就让他用好就行了。
0: 啊、
1: 但是你要说有大问题没？没有大问题。啊，但是他只是说早期的有一些改变了、
0: 啊、
1: 他和他工作的环境啊，包括接触的一些装饰材料啊，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清肺素给他用、哎、然后查出来有肝囊肿、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
1: 这个还是多发性的，我记得没错的话
0: 啊，是是
1: 多发。

0: 净的就是姜黄素和红豆杉。
1: 我姜黄素买了。
0: 好，然后我不说了，在甲状腺也可以用红豆杉吗？对吧？
1: 啊，
0: 他把红豆杉和姜黄素就一准用了。我告诉你，他相当于是这个甲状腺和这个肝囊肿，他同时调理了啊。
1: 那这俩用着，他俩是一次性用啊，还是分着吃？
0: 就是隔开半个小时吃就行啊。
1: 啊，不分饭前饭后啊。
0: 啊，不分。
1: 哎，好。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心脏的事儿，心脏的他这个主动脉我看有钙化。主动脉钙化的问题啊，实际上你也说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怎么他这么小的年岁都有呢，是吧？你记住啊，现在我们的动脉血管钙化的问题越来越年轻化了，这个就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这种习惯呢、包括环境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就很多老一辈人哈，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他血管里头有堵，但是他没有钙化。但是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别看他没堵，但是血管壁弹性不行，不是心脏的事儿，他心脏、
1: 不用吃啊，
0: 不是不用吃，你心脏吧，刚才你说那个钙化是心脏表面的一个血管的问题，血管和心脏它是俩位置，能明白了吧？
1: 啊，
0: 但是你血管壁如果硬化了或者狭窄了，它血供应不上了，是不是我们心肌慢慢就没有营养了，它就容易老化呀？你现在如果说提前的把这个辅酶 Q 10用上的话，等于说给你的心脏做了一个保护。但是病根在哪儿呢？病根不在他的心脏上，在他的血管上呢，这是俩位置啊。
1: 梁老师，他那个超声显示那个骨密度吧，他是中度骨量减少
0: 啊。
1: 完了，去年是轻度，今年就中度了
0: 啊。
1: 你说他也和俺们吃的一样啊，咱都没那样，他怎么回事呢？
0: 年龄。年龄，记住啊，骨质的流失啊和咱们吃的没有太大关系，就是和年龄有关系。岁数越大的人、你看有的人啊，就是49和50他就变化就非常大。你别看就差那一年、差那一年我们的骨质流失的可能就很快。所以说骨质的流失一定是和年龄有关系的。这个是我跟你说谁都面临这个问题。他再过几年我告诉你，你再检查的话，他这个骨密度就流失的更多了。那咋办呢？牡蛎钙呗，就是咱们给他补上呗，补上了他也
1: 我买了那个牡蛎钙了。
0: 行啊，那你就给他用。
1: 大夫，你是不是说那个牡蛎钙和他们药房卖那个碳酸钙不一样？它是容易吸收的。
0: 对对对，它是第四代。
1: 完了，它是你说的是它是往骨头里去，不是往血管里去，对不对？
0: 对，
1: 不能产生骨质增生。
0: 对，因为啥呢？因为第四代牡蛎钙，美国的这个它是小分子钙，就小分子才能够进到我们的骨膜当中去，而我们这个现在市面上有的是二代的。是吧，很少能见到三代的，一般都是二代的，甚至还有一代的。这些呢，它那个钙啊，它是大分子的。大分子啊，它进不到骨膜里。所以说容易造成骨质增生啊，或者血钙的升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1: 啊，明白。
0: 嗯，行。
1: 哎，大夫，他那个就吃这个钙能不能使？
2: 嗯，
0: 对不对？
2: 就人体自有大药，大药就是经络。穴位，
0: 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针对经络和穴位刺激的？
2: 对，
0: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大药就是我们自身的经络和穴位。咱们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哈，
2: 嗯，
0: 当时他就咨询我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当时我就向他推荐了针灸疗法，他说我试过，而且我在好多地方都试过，
2: 嗯，
0: 扎一脑袋的针，虽然说缓解一些，但是还是觉得这效果不太理想。
2: 您看。你也讲了自有大药
0: 啊，
2: 那怎么大药还不管用呢？他不也针灸了吗？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大药不管用
2: 啊，
0: 而是你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大药。当时我就跟这个司机师傅就说了，我说你扎这一脑袋针呢、你都没扎对。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体的经络是贯通的，
2: 嗯，
0: 你想刺激我们气血的运行，只扎疾病运行的局部，那你效果它不一定好，
2: 要有整体观。
0: 对，所以说呢，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这样吧，把我的地址我就给他了吧，我说你来我这儿吧、我亲自给你扎两个月，你感觉感觉，
2: 嗯
0: 啊，扎两个月，每个礼拜两次。你看现在这个司机师傅三叉神经痛这一年了，一直都没犯。
2: 这司机真的是很幸运，和您有缘分啊。
0: 嗯，
2: 遇到您了，梁老师中医圣手，针灸功夫了得呀。几针下去那药到病除啊。
0: 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多有经验的老中医大夫他都会。

0: 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啊，我就是做了一个传承和发扬的工作，是
1: 那
0: 吧？
1: 您谦虚也不是啊，那
0: 嗯，
1: 为什么别人给他扎，他就不管用？您几针下去，三叉神经痛，他就能好呢？
0: 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经验，包括深入的研究了，就比较专业了，是吧？很多的中医大夫没有深入的挖掘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那没学过中医的，可能就更不知道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药方子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常用药啊？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方子，你看我要是用完了之后，这个剂量不一样，它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你同样啊，我们针灸、按摩也是啊，当然了，也用的是一些常用的穴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之前的治疗只关注了刺激三叉神经周围的穴位了，而忘记了我们远端的一些穴位。
1: 明白，太局限了。
0: 对，你只有把远端的穴位加上，这效果才能够特别好。
1: 就这个人之所以之前的效果不理想，就是因为呢，他的大药没有刺激完全，
0: 对。
1: 吃药吃一半，那药量不够，所以说呢，效果他就不好。
0: 这大药没用充分，它就效果不好，就这意思。
1: 那您说的这常用的穴位，它都有什么呢？
0: 嗯，
1: 你看我之前刷短视频，它不也有科普吗？
0: 啊，
1: 专家说每天按一按足三里，对脾胃好，
0: 是，
1: 免疫力呢都能够增强，有好处。
0: 嗯，
1: 那您说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常用的穴位呢？
0: 你看现在的短视频呢，科普啊，你看就是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也有一定的这个对穴位的认识了，对这个养生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这个足三里确实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和保健穴，它就好比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万能药
1: 是吧？
0: 啊！你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为什么我要求他坚持按摩足三里，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作用，刺激它就像是给血管做了一次柔性的疏导，让我们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下来。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按揉这个足三里。就从这个按摩足三里当中受益，它就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糖代谢，改善消渴呀、乏力呀这些症状。
1: 你看，一个足三里，可能大家平时忽视它，但
0: 对，
1: 是呢，人体自有大药，它就有自己独有的功能。
0: 而且不仅是高血压、糖尿病，你像比如说心律不齐的人、心脏供血不足的人，都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足三里穴，当然还要配合其他的穴位，能够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好比是给我们的心脏加了一个动力辅助一样，让我们心脏的跳动更有力、更规律。你看，很多患者坚持下来，都反馈，哎，心慌啊、胸闷呐、情况减轻了很多，比单纯的吃药效果还好。
1: 这一个小小的穴位，它作用这么大呀！
0: 对呀，你看看，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足三里呢。咱们身体上的经络呀、穴位啊，就像一张精密的网络一样，每个穴位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功效。只要你找准这个穴位了，你坚持的按摩的话，就能够激发我们自身的自愈的能力。你看很多的慢性病，你看它慢慢的都能够得到一定的调节，就好比是我们身体自带了一套医药系统一样。老祖宗们早就把这个使用说明书留给我们了，只是我们很多人没发现，不知道而已。
1: 确实呢，就现在啊，大家都习惯说有问题了我吃药，
0: 对。
1: 依赖药物，反而忽略了我们身体本身的能量了。
0: 对呀，所以说咱们得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中医的智慧，咱们传承下去，学会正确的使用咱们身体的这张说明书。平时一定要多刺激我们各个穴位，做一些简单的保健，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减少我们依赖药物，包括药物的毒副作用。
1: 对呀，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身体这个说明书，把它使用好了，这可比生病了再去打针啊、吃药啊强太多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我非常的建议大家伙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

0: 我们面临的问题，
1: 很现实吧？
0: 不过大家伙也不用担心我们学位找不着，不知道找不好。实际上来讲，大部分的常用的保健穴都在我们小腿这个位置上。
1: 小腿？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呢？
0: 俗话讲得好，生死之本，本是什么？就是树干。末是什么？就是树梢。干如果坏了的话，你这个树梢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治病求本嘛，对吧？那么诊病求什么呢？
1: 治的诊病求末。
0: 诊病求末。对
1: 了，
0: 所以说你看静时真的你会举一反三了，
1: 学习嘛。
0: 人的形体看起来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干，就是我们的身躯，
1: 身躯就是主干。
0: 躯干嘛，是吧？躯干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身子。
1: 那末梢在哪儿呢？
0: 末梢就在手啊、脚啊、小腿啊。这上面，一棵树得了病，它最早表现在就是树梢上，树叶上，比如说树叶枯黄了，逐渐的脱落了，树梢呢也枯萎了，慢慢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明白这个人体大药的这样的高人，一看这个叶子黄了，树梢枯萎了，你就知道，哎呦，这个树生病了，压根儿不用等到这个树干枯萎，是吧？树根都烂了，那时候就晚了。只需要从这个树梢上它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棵树病了，对吧？
1: 哎，就好像我们中医呀，通过把脉就知道人身体哪儿出现了毛病，它就这么神奇。
0: 没错呀，所以说咱们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经常要用到手诊。一看这个人手，哎呀，你有什么症状？
1: 对，
0: 有什么病？
1: 知道个大概了，
0: 大概就知道了。其实人体很多内在的重大的疾病，最早的征兆啊。不是表现在我们身体躯干上，而是表现在我们的手和脚上，还有小腿上。
1: 之前您不就讲过吗？腿它是心梗的放大镜。
0: 没错呀，我讲过。还有咱们很多人去做这个足底按摩的时候，帮我们按摩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哎呀，这肾不好，泌尿系统不好，或者你头疼。”只不过这个按摩人员可能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专业人士，但是他说这些话都是有依据的。
1: 但您之前说的腿部冰凉、麻木、酸胀，甚至静脉曲张，它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人体的末端开始枯萎了？
0: 没错，
1: 运行变差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小腿的健康啊，它就相当于一个显示器一样。我们身体有一点风吹草动了，它就最先打报告了。那反过来，它更是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阀门。你想啊，我们小腿连接着我们的足部和躯干，我们经络气血都要顺利的滋养我们的全身嘛。所以说开关在哪儿？开关就在小腿这儿。我们的小腿这个阀门一关上了，它就不畅通了。必须得开着。一旦我们小腿的气血运行的充足了，循环顺畅了，就相当于打开了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开关。心脏供血呀，脾胃运化呀，肝肾滋养啊，都能够跟着受益。
1: 哦，怪不得啊，就好多重要的穴位它都在小腿上。
0: 对呀，
1: 人家是气血的开路啊。
0: 对呀，所以说这些常用的穴位就像一个一个的加油站一样，每天按摩它，不仅能够激活我们小腿的气血，还能够顺着这个经络把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当中。
1: 开关打开了。
0: 对。而且你坚持下去的话，我们身体就像不停的充电一样，精神头也会足，慢性病也能够慢慢的改善。所以说我说什么呢？每天咱们大家伙抽点时间，揉一揉小腿，按一按穴位，比你吃多少药可能都有效果。
1: 这按摩小腿它还真是安全有效的保健的方式。
0: 对，
1: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了健康全球购，是不是独家给大家伙定制的一款专门按摩我们腿部的按摩仪啊？
1: 对呀，而且它还是医院理疗科是同款的。
0: 就这么说吧，我用两个字就能够形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按摩仪，就是俩字儿，专业。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它就是专业的代名词啊。
0: 那当然了。那么这款按摩仪的专业程度，咱们可不是随便在那说一说的。你要知道医院理疗室的设备为啥效果好吧，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和工艺都是经过严格的验证的。那么咱们这款按摩仪完完全全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配置，从研发到生产

0: 都是按照专业的医疗设备它这个标准来进行的。
1: 对呀，这就叫专业嘛。
0: 对，
1: 医院同款的配置估计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个标准了。
0: 一般的按摩仪啊，它这个力量啊刺激啊只能作用于我们皮肤的表层。
1: 嗯，
0: 但是专业的这种按摩仪采用的是专业级别的深度理疗的技术。
1: 嗯，
0: 它能够穿透皮下3到5厘米，直接刺激到我们深层的经络和我们的穴位。
1: 嗯，
0: 啊，就像这种专业的按摩师他用的这种巧劲儿，
1: 明白，渗透力，
0: 对，把这个力量渗透到肌肉和穴位深处去，而且它还是三法合一。
1: 嗯，
0: 模拟真人的这种按摩的手法，揉捏能够放松我们僵硬的肌肉，指压能够精准的点按我们的穴位，叩击就像给我们的小腿做了一场气血唤醒操一样，每一下都按在这点子上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吗？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这可比手按要强得多。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按摩仪它等于是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啊，
0: 不仅是专业的按摩师，还是专业的艾灸师，
1: 按摩艾灸强强联合。
0: 对啊，你 看
1: 这个好啊。
0: 而且咱们这款按摩仪为什么被称为是专业的艾灸师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独特的这种发热的技术。
1: 哦，它独特在哪儿呢？
0: 静时，你平时喜不喜欢泡热水澡？
1: 我还真就特别喜欢泡热水澡
0: 啊，
1: 就是泡完之后啊特别舒服
0: 啊。我告诉你，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经常的泡热水澡啊太频了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1: 那为什么呢？泡热水澡多舒服啊，多解乏啊。
0: 热水的这个热度啊它有一个渗透力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晒太阳、烤火、艾灸，还有那种就是烤频谱仪，包括咱们睡的电褥子，实际上是不是都能够让我们获得热量？
1: 对呀。
0: 但是这些方式你比较一下，你人体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热呀它都有它的波长的频率。
1: 嗯，
0: 这个波长的频率和振幅只有和人体的气或者是人体的这个热量的能量接近的这个频率的话才能够和谐的共振，才能够深入到我们皮肤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去。
1: 这获得点热量还有这么多讲究？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如果人体这个热量它这个频率要是不接近的话，就算是把你皮肤烫伤了、烫起泡了、烤熟了，我告诉你这个热也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热水就是这个问题，它能够达到这个热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像大家伙泡脚泡时间长了反而会出虚汗，为啥？我告诉你，这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个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那您说中医特别讲究艾灸，
0: 哎，
1: 艾灸它的热量和人体很接近吗？
0: 艾灸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艾灸释放的这种能量和咱们人体的这种能量它这个波长波频是非常相似的。
1: 嗯，
0: 你像这个艾灸用的这个艾绒，它有个特点，我告诉你，它就是保温。
1: 嗯，
0: 它能够保持这个火苗长久的不灭。
1: 嗯，
0: 啊，咱们经常说死灰复燃，我告诉你这个艾绒它就是这种死灰复燃。
1: 嗯，
0: 你看着灭了，你一吹它又着了，这个火又起来了。
1: 你说它能够长时间的保温？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艾绒在古代的时候是家家户户生活的必需品。
1: 哦，
0: 而且当时人们就发现了这个艾绒的这个热呀，如果给自己做这种艾灸的话，它这个治疗的时间皮肤不那么烫，但是它肌肉里面深层次是特别舒服的。
1: 嗯，
0: 有点像冬天烤这个太阳一样，
1: 旭日暖阳。
0: 哎，你看看，
1: 要不怎么叫艾草艾灸呢？
0: 它有爱在里头，
1: 它有爱在里面。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造这个字和发音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爱为什么叫艾叶艾草艾绒，它是同样一个发音。
1: 明白，
0: 是吧？
1: 就艾灸犹如冬日暖阳。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它跟热水的这样的热度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它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艾灸的这个能量和这个热水释放出来这个能量，它这个波长啊包括频率啊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这个艾草啊本身就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一个养生的瑰宝。
1: 嗯，
0: 它在燃烧产生这个能量的过程当中，这个能量的波和咱们人体自身的能量的波是最为

0: 接近的，
1: 嗯，
0: 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经络的深处，就像给我们身体来了一场深度的这种暖敷一样。而且我告诉你，艾草存放的越久，和咱们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切合度就越高，
1: 哦，
0: 效果也越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很多中医大夫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1: 嗯，
0: 就存放三年以上的艾草，我告诉你，那叫黄金艾。
1: 黄金艾，
0: 你看
1: 这名一听就金贵。
0: 是啊，
1: 它就值钱。
0: 我告诉你，值钱。真正的陈年的这种黄金艾，市面上真正能够买到的，我告诉你，甚至啊，那个客价啊，跟黄金都差不多。
1: 真的
0: 啊，都说黄金艾，一两黄金一两艾嘛。
1: 哦，
0: 因为艾草存放的时间越久，挥发油等杂质它就越少，
1: 嗯，
0: 燃烧的时候这个力量啊、热量啊、能量就更温和，渗透力也就更强，效果当然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黄金艾一艾难求。
1: 那一两黄金一两艾，这价格一般人也消费不起。
0: 是啊，你现在大家伙儿，我告诉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儿量身定制的这款按摩仪，就专门攻克了这个黄金艾一克难求的这个难题。它采用的是仿黄金艾发热的技术，通过这种精密的调控，完美的模拟出了这种陈年黄金艾燃烧的时候这个能量的频率和渗透力。
1: 哦，波频。
0: 哎，能够精准的释放与咱们人体能量高度切合的这种温度，
1: 嗯，
0: 直接渗透到我们肌肉和经络的深处。而且你还不用担心什么烫伤啊、烟熏的这样的问题，你坚持按摩热敷，一寸寸的暖透我们腿部的穴位，把气血给你盘活了。所以说非常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把这样好的高科技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用上。
1: 关键这也太牛了吧。
0: 对啊，
1: 等于把行走的黄金艾搬家里去了。
0: 对，
1: 在家躺着我就能够享受得到黄金级别的艾灸和大师级别的专业的按摩。
0: 没错，
1: 别人花大价钱都难以买到的陈年艾草理疗的效果，咱们这款按摩仪呢，我们开机就能够享受到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多好啊。
0: 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腿部脚部的气血的不畅通，
1: 嗯，
0: 非常容易引发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
1: 是，
0: 那你现在可以了，每天花上几十分钟，按摩仪就能够模拟专业的按摩师的手法。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足三里穴，还有什么三阴交穴，这些重要的穴位都给你按个遍，
1: 嗯，
0: 还给你按透了，再加上仿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能量，就像给我们的经络做了一场整个的 SPA 一样，
1: 嗯，
0: 不仅能够缓解我们腿部的酸呐、麻呀这样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循环，气血循环开了，晚上睡觉都香。
1: 这多好啊，全球购平台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0: 嗯，
1: 这次呢独家定制款的按摩仪啊，那绝活可太多了，不仅能够刺激常见的保健的穴位，还能够呢达到大师级别的按摩手法，还有仿黄金艾的热敷的效果，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这款宝贝竖起大拇指了。想要得到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的打来电话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

0: 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1: 400851602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2: 哎呦呵，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跟我说说啥情况啊？
3: 我平时啊就脚凉
2: 啊，
3: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脚不禁凉，而且这个脚脖子这个脚后跟儿还发，
2: 哎呀，
3: 哟，用手一摸就根本不过血。
2: 哦，你多大岁数了？然后你有什么基础病吗？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末梢循环呢已经是非常不好了，因为你脚后跟发紫啊。你平时测过血糖没有？血糖高不高？你告诉我。
3: 高，我今年60岁了，这血糖不好，糖尿病查出来都16年了。
2: 哦。
3: 现在餐前血糖也都11.2。
2: 哦。
3: 嗯，这些年吧，就一直这个状态吧，
2: 一直
3: 都
2: 这么高啊？哎呦。
3: 高，对。
2: 那你也没控制下来呀，是吧？我们正常人餐前血糖啊，应该是3.9到6.1。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本身代谢就慢了。这个就咱放最宽也得是7.0以内，你这60岁是吧？但是呢，你现在都11.几了，这也超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为什么一直发紫不？
3: 这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系是吧？
2: 哎，我告诉你，除了你认为跟血糖有关之外啊，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脚后跟有一种像蚂蚁乱爬的那种痒的感觉，有没有？
3: 有，每天就是前半夜要快休息的时候就痒的不行，
2: 你
3: 呀，我
2: 看，
3: 真的挠的都恨不得给它挠破了，就。
2: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这就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你脚后跟发紫，就是因为你常年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造成的我们腿部，尤其是脚部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你血液循环慢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局部的血管的血液的堆积，它就堵住了。然后呢，我们血液要是不循环的话，里面的含氧量就非常低了，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这种发紫，明白了吧？啊，
3: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不小心走路干活给碰着了，
2: 呵，
3: 给磕着了。
2: 哪那么容易磕着啊？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那些溺水的人，是不是脸色都是发青发紫的，对吧？这都是
3: 憋的。
2: 典型的血液不循环、缺氧造成的。所以说，我们的脚后跟发紫，哎，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再这么紫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尤其你血糖这么高，你慢慢的会出现发生炎症的，甚至是破溃的、流脓的，最后会有烂掉的可能的。啊，
3: 哎呀，
2: 所以说改善这个腿部和足部的血液循环，对于你来讲啊，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我告诉你是至关重要的事儿，听懂了吗？啊，
3: 是是，哎呦，反正我去看医生，大夫也说让我什么多泡泡脚啊，多走走路，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
2: 明白。
3: 我做按摩呀，倒能稍起点作用，但是按摩咱太贵了，人家不愿意给我按。
2: 是。
3: 你看我脚那个色儿不正常，都害怕，所以。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2: 明白，
3: 这不也和按摩一样吗？我也不用找人按摩了。
2: 对，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腿部按摩仪，它属于医院的理疗科同款同源的，啊，疗效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每天啊，就是我们躺床上拿出个4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是吧？你就把这个套在腿上，然后把那个按钮开关一摁，你就不用管它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专业按摩师的一个按摩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3: 哎呀，那这可真好，真行。
2: 我告诉你，别小看每天半个小时40分钟这按摩啊，你做到微微出汗，它对你这个腿部和脚部的这血液循环的促进是相当好的，相当于我告诉你，你每天走了1000米，血液循环比以往会增加3倍以上。所以说你这个血循环一旦要是循环好了的话，你这个脚部发紫啊，我告诉你会明显的减轻的，啊，就老百姓话讲，你这个血通了，过血了，明白了吧？啊，
3: 好好好，哎呀，老师，你说我也订上了，那赶紧就给我送过来吧。哎呦，不能让他烂脚的，别知那花多少钱，我买咱这个我都愿意。
2: 这个你别激动啊，就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用这个仪器做按摩的时候吧，也可以打开那个加热键。它是智能调控的，能够控温到38。

0: 度五，这个三十八度五啊，是我们人体血液循环最佳的一个温度，所以说它能够进一步的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而且这个按摩的力度啊，轻柔，它是有深度的，它可以穿透我们这个皮下三到五厘米的这个距离，然后力度档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调节，完全是一种仿生的按摩，符合人体的穴位、经络、血管的分布和走向。你做完一次不亚于是专业的中医理疗师给你按摩一次一样啊。
1: 哎呀，那这样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怪不得给医院说的一样的，真求之不得呀。
0: 没错，就跟医院同源同款的按摩的仪器啊，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哦、
0: 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是吧，一次购买咱们受益终身，是不是？
1: 那可是、我一次按摩要80多，那我在家做一次相当于省80块钱呢。
0: 对，你做个3-4次就回本了，但你省钱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控制咱们病情不发展不加重，这比咱们省多少钱都划算，是吧，这是最大的实惠。
1: 是
0: 不
1: 是是是，还是老师您有文化、说话我们都很喜欢。
0: 呵，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
1: 谢谢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谢谢。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你前面提到的这个按摩仪啊，哎呦，你费心点，早点给我们发放一批啊。
0: 哦。
3: 哎呦，你早点嘛，发放一天呢，我就那就早点解脱一天。
0: 哎呦。
3: 也让我家老伴呢早点享受，等于把我们全家都给解放。
0: 我听你这个意思，你家里头是有一个需要常年按摩病人呢。
3: 哎，是的，就我家老伴呢，他有这个脑梗偏瘫，就是卧床上都有半年时间了。
0: 哦，半年了，嗯。
3: 基本上吃喝拉撒呢，都是靠我来伺候他。
0: 哦。
3: 哎呦，这个半年吧就把我熬坏了。你看我呢今年呢67岁。
0: 哦。
3: 原来呢我是有个那个广场舞团的，就是我是团长嘛。
0: 哎呦，还是团长。
3: 原来呢、带大家就是跳跳广场舞演出什么。
0: 嗯。
3: 哎呦，你别说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哦，天天乐呵呵的。
0: 嗯嗯。
3: 人家都说我啊还长得年轻像50多岁的。啊，是的，真的。就是为了伺候我在床上这个老伴半年多吧。哎呦，我这个腰也明显弯了，背也驼了、一下子就苍老了快20岁左右。
0: 哦，哎呀，其实你这种情况我特别理解你啊，就是我们最怕的家里有一个卧床的患者啊，
3: 是
0: 因为我们要照顾一个就是脑梗啊卧床的患者，我告诉你我们付出的那可是常人百倍的精力。
3: 嗯，
0: 有的脑梗的患者啊，他这个大脑一旦受损了，他会黑白颠倒，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他精神，所以说这多熬人呢，是不是？还有的脑梗的患者呀，他总躺着呀，就是脑梗的患者他心里是非常受压抑的，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脑梗的患者慢慢的这个脾气秉性啊都会变，就动不动发脾气，哎，摔东西骂人似的，我告诉你，是吧？
3: 哎呦，梁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说到我心坎里来了，
0: 是吧？
3: 哎呦，就是这都能够忍，就是我特别难过的是啊，我天天的干活啊，我还费劲还不讨好。
0: 嗯，
3: 你说这老头吧天天躺着呢又怕他生这个乳疮，哎呦我都定时定闹钟呢2小时给他翻身一下。
0: 哦，
3: 又怕他肌肉萎缩，那我也是啊，有空就给他按摩，捏捏腿啊啥个，反正一天到晚呢，累得半死也没停的。
0: 嗯，
3: 结果呢他这个小腿嘛还是有这个萎缩的现象。
0: 是，
3: 但是呢孩子他们呢回来了还埋怨我，说我没有把他爸爸照顾好。哎呦，我可委屈了。
0: 明白，
3: 我自己的老天，我能不伤心吗？你说对吧？
0: 是，这个我理解啊。可能是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口无遮拦，比如说你一个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我告诉你，天天给卧床的患者按摩腿呀、也未必能够阻止这个患者肌肉萎缩的这个发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学按摩学医出身的，你不会使那个劲儿，明白吧？你不知道那个力度， 而且呢你

0: 也不知道我们腿部的经络的走形，你更不懂得一些手法。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按不好的话，甚至还容易把这个下肢静脉里的一些血栓你给摁下来，然后形成这个血液循环之后，造成我们的肺栓塞。我告诉你，这都是很危险的。
1: 哎，对对，所以呢，我一听你的节目吧，嗯，有这专业按摩仪，我就感觉到啊，又碰到救星了。
0: 嗯，确实是，我觉得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因为它是跟医院里理疗科是同款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它是我们科研人员根据上万例的卧床患者的这个临床的病例的数据做的研发，而且它属于仿生按摩，啊，就跟医院里专业的这个医疗按摩师的手法是一样的，能够做到三法合一，是吧？根据你的穴位进行按揉、指压、叩击，它主打就是一个专业。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懂的手法，你不会用那个力度，这款按摩仪它都具备了，是吧？都能够做得到。而且跟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市面上或者家门边的那个养生馆、洗浴中心的那种按摩，我告诉你，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1: 哦，明白了。
0: 嗯，
1: 你看，像我老头这样吧，嗯，卧床上的脑梗患者啊，用上是正好。
0: 正好呗，是吧？我说特别适合你嘛，是吧？
1: 对
0: 像
1: 对。
0: 他这样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管啊，就像是年久失修的水管子一样，慢慢的这个血管壁变得非常硬、非常窄。然后血管老化会加快，因为他常年卧床嘛，他不活动嘛，下肢血液循环会变得非常差，然后他这个腿部的肌肉也特别容易萎缩。咱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通过三合一的手法，科学刺激他的腿部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像那个我们腿一直在那运动一样，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还能够刺激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纤维，啊，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和延缓你老伴儿血管的老化，推迟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的萎缩的这个速度和时间啊。
1: 哦，明白了。这样的话，我也省心了，也能
0: 对，
1: 把我解放出来了。
0: 对
1: 要不
0: 对对。
1: 然呢，我就天天在家里给他按摩，我这手关节啊都疼呐，都贴的都是这个风湿膏。
0: 对，而且你按的还不到位，是不是？
1: 对对。
0: 不仅我告诉你，它用好了的话，能够改善腿部的血液循环，很多长期卧床的患者坚持按摩这个下肢啊。它慢慢的还不会长血栓，啊，因为这个血管啊，它这个弹性保持的和健康人基本差不多。用这款按摩仪按好了的话，你看在临床上长期卧床的脑梗的患者，非常容易形成血栓，什么肺栓塞呀、肺部的感染呢、脑梗的二犯呢，这都是很大程度上跟我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慢慢的在这个下肢形成血栓，然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有这款按摩仪在的话，你等于说是把你老伴儿这个二次血栓这个隐患你都给减轻了啊。
1: 哎呦，那太适合我们家了！
0: 嗯，
1: 我想着给尽快的来了一个。
0: 其实我也非常建议啊，咱们家里真要有这个卧床的患者的话，咱们真应该具备一个，是吧？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按摩仪这个数量啊和价钱现在还没彻底敲定呢，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啊，这个现在就给大家伙做一个承诺。你这样，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那不管多少钱，我都肯定都要。我就先给我报个名啊，我就等着您的消息。
0: 好，没关系啊，你这样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的，你也听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
0: 啊？
1: 的，好的，
0: 好嘞，哎，聊到这儿啊，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再
0: 好。
1: 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3: 你好啊。
4: 哎呀，盼望已久啊。
3: 嗯。
4: 这可下跟你通话了，
3: 哦，多大年纪了？
4: 80。
3: 80哈，好，嗯，
4: 我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好的产品，
3: 嗯，
4: 还使得我们听到了无可代替的专业医学知识。
3: 嗯，
4: 自从听了您的讲座呀，我一次医院也没去。
3: 哦，
4: 完我就觉得吧，又省钱又省事，
3: 明白咋
4: 还少
3: 回事
4: 烦恼
3: 是吧？哎呦。
4: 啊。因为你的时间宝贵呀，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3: 好啊，
4: 完了下面吧， 就我

0: 儿子那个体检的问题，我请你帮忙一下。
1: 啊，你儿子的事儿哈，嗯，他多大年岁？
0: 啊、他54岁。
1: 54岁，好，跟我说说他怎么个情
0: 况。他这回体检哈，
1: 嗯，
0: 他检查出来甲状腺双叶多发结节，
1: 哦、
0: 这个吧我倒不担心，下面这个，
1: 嗯，
0: 就是左侧甲状腺旁腺结节，
1: 嗯，
0: 他这个旁腺结节吧，3年前检查的是旁腺结节单位0.9×1.0×1.8厘米，
1: 嗯，
0: 完了这回检查呢小了，
1: 小了，
0: 是5×4毫米
1: 啊、
0: 哦，完了就是这个情况。下面我一念啊，
1: 嗯，
0: 颈动脉彩超双侧颈总动脉局部内中膜增厚
1: 啊，
0: 血管弹性轻度减弱，
1: 嗯，
0: 胸部 CT 平扫呢冠状动脉部分管状钙化
1: 哦，
0: 他这个钙化我挺担心的，因为啥呢？咋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钙化，他咋还钙化呢？
1: 嗯，
0: 他这个详细有一个啥呢？他写的右冠动脉少量钙化
1: 啊，
0: 左前肢降脂少量钙化，
1: 少量钙化，
0: 左主干轻度钙化，
1: 嗯，
0: 左回旋肢没见钙化，
1: 嗯，
0: 完了他还是头颅那个平扫是多发性。脑腔细灶就是腔梗呗，
1: 嗯，
0: 完了下面还有胸部平扫胸膜增厚，
1: 嗯，
0: 胸部 CT 平扫双肺下叶少许坠急性改变
1: 哦，
0: 完了下面是肝脏彩超多发性囊肿
1: 哦，
0: 胸部 CT 平扫见那个肝内低密度影
1: 哦，
0: 完了就是前列腺彩超前列腺增大钙化灶、
1: 嗯、
0: 这个也有钙化灶，
1: 嗯，
0: 完了下面呢是血清肌酐增高，
1: 嗯，
0: 107.5，他那个是好像应该是57至97，他是107.5，
1: 嗯嗯，
0: 下面是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数增高1.3%，
1: 嗯嗯，
0: 他、
1: 嗯嗯、
0: 那也超，他那是0.1到1，
1: 嗯，
0: 还有嗜碱性粒细胞绝对值增高0.08，他那个适应是0.06到。
1: 这个没啥事儿啊，先说这个甲状腺的事儿啊，
0: 啊，
1: 甲状腺他这个问题啊，现在根据他现在这个检测报告来讲，问题不大。但是呢他一定要观察、
0: 啊、
1: 比如说半年要给我做一次这个彩超，看看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有没有变化、
0: 哎、
1: 有没有增大的情况啊
0: 啊，
1: 之前什么时候做的？你说甲状旁腺比较大，
0: 之前是那个2020年6月
1: 啊、哦、你发现你儿子现在这个眼球往外鼓不？现在
0: 不的
1: 啊，没有往外鼓是吧？
0: 没有，
1: 嗯，好，那就没事儿，那你这个就让他观察就行啊，他有问题没有、
0: 啊、
1: 肯定是有点问题，但是呢他这个结节啊，如果说发展的没那么快的话，我们观察就可以。这个甲状腺
0: 我寻他这还缩小了。
1: 对啊，缩小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是吧？
0: 啊啊，
1: 哎对
0: 哎，
1: 但是现在我们观察了一个是甲状腺旁腺，一个是甲状腺。甲状腺上不也有多发性结节吗？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就是半年一检查，半年一检查，看看他这个有什么变化没有、
0: 哎、
1: 是吧、
0: 哎、
1: 如果说我们想让他干瘪的消失的快一点的话，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呢？我不建议他用什么药物，他可以用什么呢、
0: 嗯、
1: 用红豆杉。红豆杉知道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
0: 知道知道。
1: 哎、
0: 啊、
1: 他专门是抑制和我们这个一些结节啊肿物啊囊肿啊让他这个干瘪和消失的。可以用点这个红豆杉啊。
0: 哎哎。
1: 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肺的事儿，不有胸腔的一个平扫吗、
0: 啊、
1: 是吧，嗯。
0: 啊啊。
1: 他抽烟吧？
0: 不抽。
1: 不
0: 抽
1: 烟
0: 不喝酒。
1: 那不抽烟不喝酒怎么他这个肺下叶有改变呢？他做什么工作的？
0: 装修。
1: 哇，怪不得的。装修的这个人群啊，我告诉你，他肯定要跟一些这个装饰材料接触，他确实对我们的肺子啊有很大的刺激。但是你说他现在有啥问题吗？你不能把工作不干了，是不是？
0: 对，哎，是。
1: 那他这个怎么办呢？清肺素。
0: 买了。
1: 啊，清肺素有啊，那你就让他用好就行了、
0: 啊。
1: 但是你要说有大问题没？没有大问题。啊，但是他只是说早期的有一些改变了、
0: 啊、
1: 他和他工作的环境啊包括接触的一些装饰材料啊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清肺素给他用、哎、然后查出来有肝囊肿、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
1: 这个还是多发性的，我记得没错的话
0: 啊，是是
1: 多发性的，就是姜黄素和红豆杉。
0: 我姜黄素买了。
1: 好，然后我不说了，在甲状腺也可以用红豆杉吗？

0: 对吧？
1: 啊啊啊！
0: 他把红豆杉和姜黄素就一准用了，我告诉你，他相当于是这个甲状腺和这个肝囊肿，他同时调理了啊。
1: 那这俩用着，他俩是一次性用啊，还是分着吃？
0: 就是隔开半个小时吃就行啊。
1: 啊，不分饭前饭后啊。
0: 啊，不分。
1: 哎，好。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心脏的事儿，心脏的他这个主动脉我看有钙化，主动脉钙化的问题啊，实际上。你也说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怎么他这么小的年岁都有呢，是吧？你记住啊，现在我们的动脉血管钙化的问题越来越年轻化了，这个就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这种习惯呢、
1: 啊、
0: 包括环境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就很多老一辈人哈，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他血管里头有堵，但是他没有钙化，但是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别看他没堵，但是血管壁弹性不行了，这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本身动脉钙化的问题他就没有这个明确的药物，能明白我意思吧？但是他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得注意了，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什么呢？老醋膏，
1: 摆了
0: 老醋膏，对，平时给他用上，软化他的血管，
1: 他天天吃喝呢，
0: 对，
1: 嗯，待会我给他吃那个辅酶秋实呢，就你那个
0: 他这个不是心脏的事儿，他心脏、
1: 啊、不用吃啊，
0: 不是不用吃，你心脏吧，刚才你说那个钙化是心脏表面的一个血管的问题，血管和心脏它是俩位置、
1: 啊、
0: 能明白了吧？
1: 啊，
0: 但是你血管壁如果硬化了或者狭窄了，它血供应不上了，是不是我们心肌慢慢就没有营养了，它就容易老化呀、
1: 啊、
0: 你现在如果说提前的把这个辅酶 Q 十用上的话，等于说给你的心脏做了一个保护，但是病根在哪儿呢？病根不在他的心脏上，在他的血管上呢，这是俩位置啊。
1: 啊啊啊！梁老师，他那个超声显示那个骨密度吧，他是中度骨量减少
0: 啊。
1: 完了，去年是轻度，今年就中度了
0: 啊。
1: 你说他也和俺们吃的一样啊？咱都没那样，他怎么回事呢？
0: 年龄，年龄，记住啊，骨质的流失啊，和咱们吃的没有太大关系。就是和年龄有关系，岁数越大的人、
1: 啊、
0: 你看有的人啊，就是49和50他就变化就非常大，你别看就差那一年、
1: 啊、
0: 差那一年我们的骨质流失的可能就很快，所以说骨质的流失一定是和年龄有关系的 啊这个是我跟你说谁都面临这个问题，他再过几年我告诉你，你再检查的话他这个骨密度就流失的更多了，那咋办呢？牡蛎钙呗，就是咱们给他补上呗，补上了他也
1: 减。我买了那个牡蛎钙了。
0: 行啊，那你就给他用。
1: 大夫，你是不是说那个牡蛎钙和他们药房卖那个碳酸钙不一样？它是容易吸收的。
0: 对对对，它是第四代。
1: 完了，它是你说的是它是往骨头里去，不是往血管里去，对不对？
0: 对，
1: 不能产生骨质增生。
0: 对，因为啥呢？因为第四代牡蛎钙，美国的这个它是小分子钙。就小分子才能够进到我们的骨膜当中去，而我们这个现在市面上有的是二代的，是吧？很少能见到三代的，一般都是二代的，甚至还有一代的。这些呢，它那个钙啊，它是大分子的，大分子啊，它进不到骨膜里，所以说容易造成骨质增生啊，或者血钙的升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1: 啊，明白。
0: 嗯，行。
1: 哎，大夫，他那个。就吃这个钙能不能使血管还钙化呀？
0: 我没跟你说吗？它现在是小分子的，你要说是那种市面上的二代钙和大分子那种钙，你都不如不吃。你要用的话，就用这种第四代的那种小分子钙。你要大分子的话，我甚至都不让他用，听懂了吗？
1: 啊，我给他买一年的，你说是天天吃的还是吃一段停一段啊？
0: 天天吃都行。
1: 啊。那个他这个就这些完，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老师。
0: 说嗯，
1: 我就是吧哈，挺多年了就总是尿频，
0: 尿频
1: 吧、哦、他那个白天次数特别多
0: 啊，
1: 有钱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得去，就是白天总跑厕所，我都不敢出屋
0: 啊，
1: 你要下楼吧就得赶紧回来
0: 啊，
1: 完了就是总那个有小便、
0: 啊、
1: 完了喝水，你要我吃药吃的多，一天我吃挺多药呢、
0: 啊、
1: 完一会儿一喝水一会儿一喝水，完总上厕所，完我上厕所那个尿液吧，它不是黄色，像水似的，跟
0: 水
1: 一样。
0: 量多不多？
1: 量多呀，
0: 就是半个小时去一趟，然后量还挺多，是吧？
1: 啊，对，我觉得我的尿量吧，都比喝水的量多。
0: 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这个情况啊，第一个，你说你吃。

0: 要吃的多，然后喝水喝的多，是吧？这是一个。
1: 哎，
0: 另外一个不是说是哎，我们喝了这个一杯水，哎尿怎么出来两杯了？不是，因为你水排出去之后还有组织液的代谢呢。我们这个尿量肯定比你喝的水要多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但是呢，你这个问题啊，岁数大了之后，我们膀胱括约肌啊，它这个松弛度就下来了，它不紧了，就关不住门，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啊哈，知道。
0: 这个呢，怎么办呢？这个没有药能治。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做提肛
1: 啊。
0: 不会做的话，
1: 我那个就是肾小球，
0: 嗯，
1: 滤过率，
0: 嗯，
1: 59%，
0: 嗯，
1: 完了呢，我那个就是肾小球，
0: 嗯，
1: 滤过率，
0: 嗯，
1: 59%，
0: 嗯，
1: 完了呢，那潜血呢有一个加号，
0: 有一个加号的潜血呀、
1: 啊，啊，
0: 哦，
1: 别的没啥呀，
0: 那你就是肾小球肾炎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啊
1: 啊啊！
0: 你这样吧，你儿子不是有那个前列腺的一个钙化和增生的事儿吗？是吧？
1: 啊啊！
0: 你这样，你跟你儿子一样，把这个番茄红素吃上。
1: 我买了，但是要没有了，我寻思你们还卖不卖呀？
0: 这个
1: 我想买呢。
0: 你得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全国呀都在转播我的节目，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啊？
1: 哎，
0: 因为咱们这个番茄红素也是美国进口的，它的含量和浓度是非常高的啊。
1: 嗯，这个我就用着呢。
0: 对，
1: 梁老师啊，
0: 嗯，
1: 最后啊，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0: 哎呀，
1: 我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平台，
0: 嗯嗯、
1: 特别感谢您。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
1: 谢谢梁老师，
0: 啊、跟您聊到这儿
1: 了。谢谢你们的团队。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

0: 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这办公室放的大果篮可够吸睛的。
2: 你看着了？
0: 看着了，一进屋我就看着了。您怎么买了那么大个果篮？你要去送礼？
2: 哎呀，静时，我告诉你啊，看着那个果篮没有，你喜欢吃啥尽管拿。
0: 真的
2: 因为这个果篮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要送人的。
0: 哦，
2: 是刚才啊，在咱们单位门口，我就碰见了一个咱们以前的一个患者，就说啥呀，就非要给我买一个果篮。
0: 感谢您的。
2: 这拦也拦不住啊，是吧？在楼下这个水果店旁边，哎呦，撕巴半天呢，最后交完钱了，硬是把这个果篮塞我手里，然后就跑了。你说说，
0: 您这是被迫收礼呀、
2: 啊？哎呀，
0: 我喜欢啥我就拿啥呗。
2: 啊，对，随便吃。
0: 我全喜欢，
2: 随便吃啊。
0: 我还记得上次有个王姨呢。回老家之后特意给您邮了一大袋子的小米儿
2: 啊，对，
0: 到现在我还记着呢、哎、那小米儿可好了，
2: 可不是吗？哎呦、咱们之前还有个患者特别的朴实，总是想说的，哎，梁老师我说什么要感谢感谢你。然后他也知道我不收礼啊，然后就送了我一面锦旗。
0: 对，
2: 这个锦旗呢他不是花钱买的啊，他是自己动手，哎，然后一针一线然后缝出来的一个锦旗。哎呦，我觉得这满满都是心意、
0: 满满的都是爱呀、其实我们的患者朋友真的是太热情了，
2: 是
0: 太真心了，总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您的爱和感激。就您这锦旗呀、一屋子都挂不下了。
2: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着一屋子的这个锦旗啊，每次我看到的都是这些患者健健康康的、高高兴兴的。我觉得真的啊，比收到什么礼物我都开心。
0: 是呢，
2: 是吧？你说，哎呀，静时有的时候咱们就说啊，咱当医生的，你说我们说实话，吃穿是不愁的。那我们现在每天我们的兴奋点，我们盼的是啥呀？不就是盼着大家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吗？
0: 对。
2: 所以说，送东西、送礼物真的没必要，心意我领了。大家伙啊，一定要把钱花在咱们调养身体上、享受生活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但是医者仁心嘛，其实您的好、大家都记在心里的，总是想着我怎么来回馈一下梁老师呢？
2: 回馈啥呀？我告诉大家伙啊，咱把身体调养好了、保养好了，然后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身体健康了，我告诉你，这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得报个喜讯，
2: 是吧？下次呢，再有人送东西，我得把这个话说透了。可不能再送了啊，我也不能再收了，大家伙别破费啊。
0: 大家记住了，健康啊、就是对梁老师最好的回报。梁老师也都知道大家的心意了，也都心领了，
2: 是，
0: 所以呢以后朋友们就不需要破费了。
2: 对，千万别再给我送东西了，我也吃不了，都被静时给吃了。
0: 对，我都拿走了。
2: 给大家伙看病治病，教给大家伙养生的知识，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大家伙千万别见外了。
0: 那您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您送这个大果篮的患者，您是怎么妙手回春帮他治疗的呢？
2: 这位患者啊，就说起来那次也巧了。就是有一次我坐车上班嘛，然后呢有个患者的家属就打电话就跟我咨询点事儿。当时这个出租车司机听见了，然后听出来我是个医生了。
0: 那您这无时无刻都在给患者解答疑难呢？
2: 对啊，然后当时我这个电话挂断了之后呢，司机师傅就跟我聊起来了。就他说什么呢，他就有一个老毛病，叫什么呢，叫三叉神经痛。
0: 哇，三叉神经痛你以前可讲过呀。
2: 啊，对，
0: 天下第一痛。
2: 对，三叉神经痛啊，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叫天下第一痛。发作起来我告诉你，比那个唐僧给孙悟空念这个紧箍咒还疼，
0: 只想撞墙。
2: 是，而且呢目前我们说西医上来讲只能靠一些止疼的药物来维持。但是对那种强烈的疼痛来讲啊，就止疼药基本上没什么效果了都。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止下这天下第一疼呢？
2: 其实这个啊还真就有一些好方法，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看，
0: 不打针不吃药。
2: 对，
0: 坐着跟你唠，
2: 呵，
0: 化疗，
2: 化疗啊，不是化疗，实际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来讲啊，有句话叫"人体自有大药"。

0: 人体自有大药。
1: 哎，静止，你知道这话啥意思吗？
0: 人身体上都有解决疾病的解药。
1: 对，人体自有大药。但是为什么要强调是大药呢？
0: 为什么大药的效果好？
1: 对，但是呢，这只是一方面。
0: 嗯。
1: 咱们都知道啊，是药它有三分毒，
0: 嗯。
1: 但是在咱们人来自于人体的这个自身的大药来讲，它不仅没有任何的毒，而且见效还快，
0: 嗯，
1: 效果还好，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双向调节的这个作用。
0: 什么是双向调节呀？
1: 双向调节，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可太好
0: 嗯，
1: 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说一个人他心律不齐了。
0: 嗯，
1: 是不是他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了，一会儿又跳得慢了，
0: 嗯，
1: 心律不齐吗？
0: 但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难啊！
1: 对呀，
0: 你说心动过速，吃点降心律的药。
1: 啊，
0: 但是呢，你吃完了之后，你心脏跳得又过缓了，
1: 哎，
0: 你这个东西没法治，没法调。
1: 他矛盾是吧？所以
0: 嗯，
1: 说我们在临床上，哎，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的棘手。但是我说的人体的这个大药啊，它是一种本能的双向的调节。
0: 嗯。
1: 就是你不是心动过速了吗？好了，我们自身那个大药能够把你这个心率降下来，但是呢，你要心跳过缓了，要是慢了的话，它能够把你心率提高上来，就
0: 哦，
1: 快了，我给你调慢点，你慢了，我给你往快点调，
0: 这么神奇
1: 你看
0: 吗？
1: 看，
0: 那真是称得上大药。但您说人体自有大药，那这个自有的大药是什么？
1: 其实就在咱们每个人身上，
0: 哦，
1: 咱们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用，你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司机师傅，他不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吗？他还曾经在什么北上广各大知名医院求过医，这钱可没少花，但是罪也没少遭，
0: 对呀，咱们
1: 啊，
0: 患者真难。从我们这儿上趟北上广深，那东跑西颠的，咱别说多折腾了，关键是大医院那都人满为患呢，
1: 对。
0: 专家号一票难求，看病难，看病贵呀。
1: 所以说，你说咱们大家伙花了多少的冤枉钱，遭
0: 嗯，
1: 了多少的冤枉罪吧？
0: 有多少心酸呀？
1: 人体自有大药，这个药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0: 嗯。
1: 你没用上，你没用好，反而花冤枉钱，你说多不划算呢？
0: 但是大药是什么呢？
1: 在哪儿呢？是吧？
0: 对呀。
1: 静时啊，就是你没有认真听讲。其实昨天我就给大家伙讲了，你知道讲的啥？昨天？
0: 昨天不是讲的专业的按摩吗？
1: 哎。
0: 康复吗？
1: 对呀，
0: 按摩的好处很多，刺激穴位，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节脏腑功能等等。
1: 对，人体自有大药，这个大药就在这些地方。
0: 按摩就是大药
1: 准确的讲，就是我们经络穴位就是我们自身的大药。
0: 哦，
1: 啊，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方式来刺激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穴位，疏通它。它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一个调理疾病的目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中医是不是有针灸、
0: 嗯。
1: 有推拿、有按摩、有刮痧、有拔罐、有艾灸，对不对？
0: 就人体自有大药，大药就是经络穴位。
1: 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针对经络和穴位刺激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大药就是我们自身的经络和穴位。咱们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哈。
0: 嗯，
1: 当时他就咨询我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当时我就向他推荐了针灸疗法。他说我试过，而且我在好多地方都试过，
0: 嗯。
1: 扎一脑袋的针，虽然说缓解一些，但是还是觉得这效果不太理想。
0: 您看，你也讲了自有大药，
1: 啊，
0: 那怎么大药还不管用呢？他不也针灸了吗？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大药不管用，
0: 嗯，
1: 而是你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大药。当时我就跟这个司机师傅就说了，我说你扎这一脑袋针呢，你都没扎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体的经络是贯通的，
0: 嗯，嗯。
1: 你想刺激我们气血的运行，只扎疾病运行的局部，那你效果它不一定好。
0: 要有整体观，
1: 对，所以说呢，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这样吧，把我的地址我就给他了吧，我说你来我这儿吧，我亲自给你扎2个月，你感觉感觉啊？扎2个月，每个礼拜2次。你看现在这个司机师傅三叉神经痛这1年了，一直都没犯。
0: 这司机真的是很幸运，和您有缘分啊，
1: 嗯，
0: 遇到您了，梁老师，中医圣手，
1: 呵，
0: 针灸功夫了得呀，几针下去，那药到病除。

0: 啊？
1: 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多有经验的老中医大夫他都会，因为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啊。我就是做了一个传承和发扬的工作。
0: 那您谦虚也不是啊，那为什么别人给他扎他就不管用，您几针下去三叉神经痛他就能好呢？
1: 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经验，包括深入的研究了，
0: 嗯，
1: 就比较专业了，
0: 嗯，
1: 是吧？很多的中医大夫没有深入的挖掘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
0: 嗯，
1: 那没学过中医的可能就更不知道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药方子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常用药啊？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方子，你看我要是用完了之后，这个剂量不一样，它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同样啊，我们针灸按摩也是啊，当然了，也用的是一些常用的穴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之前的治疗只关注了刺激三叉神经周围的穴位了，而忘记了我们远端的一些穴位。
0: 明白，太局限了。
1: 对，你只有把远端的穴位加上，这效果才能够特别好。
0: 嗯，就这个人之所以之前的效果不理想，就是因为呢他的大药没有刺激完全。
1: 对，
0: 吃药吃一半，那药量不够，所以说呢效果他就不好。
1: 这大药没用充分，他就效果不好，就这意思。
0: 那您说的这常用的穴位他都有什么呢？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刷短视频，它不也有科普吗？
1: 啊，
0: 专家说每天按一按足三里，对脾胃好，
1: 是
0: 免疫力呢都能够增强，有好处。
1: 嗯，
0: 那您说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常用的穴位呢？
1: 你看现在的短视频呢，科普啊，你看就是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也有一定的这个对穴位的认识了。
0: 嗯，
1: 对这个养生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嗯，
1: 这个足三里确实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和保健穴，
0: 嗯，
1: 它就好比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万能药，
0: 是吧？
1: 啊，你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为什么我要求他坚持按摩足三里，他就能够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作用，
0: 嗯，
1: 刺激他就像是给血管做了一次柔性的疏导，
0: 嗯，
1: 让我们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下来。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按揉这个足三里，就从这个按摩足三里当中受益，
0: 嗯，
1: 它就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糖代谢，改善消渴呀、乏力呀这些症状。
0: 你看一个足三里，可能大家平时忽视它，
1: 对，
0: 但是呢，人体自有大药，它就有自己独有的功能。
1: 而且不仅是高血压、糖尿病，你像比如说心律不齐的人，
0: 嗯，
1: 心脏供血不足的人，都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足三里穴，当然还要配合其他的穴位，能够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好比是给我们的心脏加了一个动力辅助一样，
0: 嗯，
1: 让我们心脏的跳动更有力更规律。你看很多患者坚持下来都反馈，哎，心慌啊胸闷啊情况减轻了很多，比单纯的吃药效果还好。
0: 这一个小小的穴位它作用这么大呀？
1: 对啊，你看看，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足三里呢。
0: 嗯，
1: 咱们身体上的经络呀、穴位啊，就像一张精密的网络一样，每个穴位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功效。
0: 嗯，
1: 只要你找准这个穴位了，你坚持的按摩的话，就能够激发我们自身的自愈的能力。
0: 嗯，
1: 你看很多的慢性病，你看它慢慢的都能够得到一定的调节，就好比是我们身体自带了一套医药系统一样，老祖宗们早就把这个使用说明书留给我们了，只是我们很多人没发现，不知道而已。
0: 确实呢，就现在啊，大家都习惯说有问题了我吃药，
1: 对，
0: 依赖药物，反而忽略了我们身体本身的能量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得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中医的智慧咱们传承下去，学会正确的使用咱们身体的这张说明书。
0: 嗯，
1: 平时一定要多刺激我们各个穴位，
0: 嗯，
1: 做一些简单的保健，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减少我们依赖药物包括药物的毒副作用。
0: 对呀、啊，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身体这个说明书，把它使用好了，这可比生病了再去打针啊、吃药啊强太多了。
1: 那当然了，所以说我非常的建议大家伙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定要经常的按摩这些我们比如说常用的保健穴位，
0: 嗯，
1: 它对咱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并且专业的按摩，我告诉你，它不但没有毒副作用，而且效果还快。
0: 哎，
1: 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按一按。你身体舒服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可比你吃一大堆的药要强多了。
0: 对呀、啊，您说的是对，但是这么多的穴位，我们又不是专业的，
1: 嗯，
0: 也找不到它呀，不知道按哪儿。我就知道一个足三里这么一个穴位，它也不够、啊，
1: 不够是，
0: 它也达不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呀。
1: 确实啊，这个是。

0: 了的话，你这个树梢就不存在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治病求本嘛，对吧？
1: 嗯，
0: 那么诊病求什么呢？
1: 你知道诊病求末，
0: 诊病求末。
1: 嗯，
0: 对了，所以说你看静时真的你会举一反三了，
1: 学习嘛。
0: 人的形体看起来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躯，
1: 身躯就是主干，
0: 躯干嘛。
1: 哦，
0: 是吧？躯干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身子。
1: 那末梢在哪儿呢？
0: 末梢就在手啊、脚啊、小腿啊这上面。
1: 嗯，
0: 一棵树得了病，它最早表现在就是树梢上。
1: 嗯，
0: 树叶上，比如说树叶枯黄了，逐渐的脱落了，树梢呢也枯萎了，慢慢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明白这个人体大药的这样的高人，一看这个叶子黄了，树梢枯萎了，你就知道哎呦这个树生病了。
1: 嗯，
0: 压根儿不用等到这个树干枯萎，是吧？树根都烂了，那时候就晚了。只需要从这个树梢上它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棵树病了，对吧？
1: 哎，就好像我们中医呀，通过把脉就知道人身体哪儿出现了毛病，它就这么神奇。
0: 没错呀，所以说咱们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经常要用到手诊。
1: 嗯，
0: 啊，一看这个人手，哎呀，你有什么症状？
1: 对，
0: 有什么病？
1: 知道个大概了，
0: 大概就知道了。其实人体很多内在的重大的疾病，最早的征兆啊，不是表现在我们身体躯干上，
1: 嗯，
0: 而是表现在我们的手和脚上，还有小腿上。
1: 之前您不就讲过吗？腿它是心梗的放大镜。
0: 没错呀，我讲过。还有咱们很多人去做这个足底按摩的时候，帮我们按摩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哎呀，这肾不好，泌尿系统不好，或者你头疼。只不过这个按摩人员可能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专业人士，但是他说这些话都是有依据的。
1: 但您之前说的腿部冰凉、麻木、酸胀，
0: 嗯，
1: 甚至静脉曲张，它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人体的末端开始枯萎了？
0: 没错，
1: 运行变差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小腿的健康啊，它就相当于一个显示器一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有一点风吹草动了，它就最先打报告了。
1: 嗯，
0: 那反过来它更是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阀门。
1: 嗯，
0: 啊，你想啊，我们小腿连接着我们的足部和躯干，我们经络气血都要顺利的滋养我们的全身嘛。
1: 嗯，
0: 所以说开关在哪儿？开关就在小腿这儿，我们的小腿这个阀门一关上了，它就不畅通了。
1: 嗯，
0: 必须得开着，一旦我们小腿的气血运行的充足了，循环顺畅了，就相当于打开了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开关，心脏供血呀、脾胃运化呀、肝肾滋养啊，都能够跟着受益。
1: 哦，怪不得啊，就好多重要的穴位它都在小腿上。
0: 对呀，
1: 人家是气血的开路啊。
0: 对呀，所以说这些常用的穴位就像一个一个的加油站一样，每天按摩它，不仅能够激活我们小腿的气血，还能够顺着这个经络把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当中。
1: 开关打开了。
0: 对，而且你坚持下去的话，我们身体就像不停的充电一样，
1: 嗯，
0: 精神头也会足，慢性病也能够慢慢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每天咱们大家伙抽点时间揉一揉小腿，按一按穴位，比你吃多少药可能都有效果。
1: 嗯，这按摩小腿它还真是安全有效的保健的方式。
0: 对，
1: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了健康全球购，是不是独家给大家伙定制了一款专门按摩我们腿部的按摩仪啊？
1: 对呀，而且它还是医院理疗科是同款的。
0: 就这么说吧，我用两个字就能够形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按摩仪，
1: 嗯，
0: 就是俩字儿，专业。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它就是专业的代名词啊。
0: 那当然了，那么这款按摩仪的专业程度咱们可不是随便在那说一说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医院理疗室的设备为啥效果好吧，就是，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和工艺都是经过严格的验证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款按摩仪完完全全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配置，从研发到生产都是按照专业的医疗设备它这个标准来进行的。
1: 对呀，这就叫专业嘛。
0: 对，
1: 医院同款的配置估计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个标准了。
0: 一般的按摩仪啊，它这个力量啊、刺激啊，只能作用于我们皮肤的表层。
1: 嗯，
0: 但是专业的这种按摩仪采用的是专业级别的深度理疗的技术，

0: 它能够穿透皮下3到5厘米，直接刺激到我们深层的经络和我们的穴位。
1: 嗯，
0: 啊，就像那种专业的按摩师他用的这种巧劲儿，
1: 明白，渗透力，
0: 对，把这个力量渗透到肌肉和穴位深处去，而且它还是三法合一。
1: 嗯，
0: 模拟真人的这种按摩的手法，揉捏能够放松我们僵硬的肌肉，指压能够精准的点按我们的穴位，叩击就像给我们的小腿做了一场气血唤醒操一样，每一下都按在这点子上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吗？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这可比手按要强得多。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按摩仪它等于是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啊，
0: 不仅是专业的按摩师，还是专业的艾灸师，
1: 按摩艾灸强强联合。
0: 对啊，你 看
1: 这个好啊。
0: 而且咱们这款按摩仪为什么被称为是专业的艾灸师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独特的这种发热的技术。
1: 哦，它独特在哪儿呢？
0: 静时，你平时喜不喜欢泡热水澡？
1: 我还真就特别喜欢泡热水澡
0: 啊，
1: 就是泡完之后啊特别舒服
0: 啊。我告诉你，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经常的泡热水澡啊太频了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1: 那为什么呢？泡热水澡多舒服啊，多解乏啊。
0: 热水的这个热度啊，它有一个渗透力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晒太阳、烤火、艾灸，还有那种就是烤频谱仪，包括咱们睡的电褥子，实际上是不是都能够让我们获得热量？
1: 对呀。
0: 但是这些方式你比较一下，你人体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热呀，它都有它的波长的频率。
1: 嗯，
0: 这个波长的频率和振幅，只有和人体的气或者是人体的这个热量的能量接近的这个频率的话，才能够和谐的共振，才能够深入到我们皮肤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去。
1: 这获得点热量还有这么多讲究？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如果人体这个热量它这个频率要是不接近的话，就算是把你皮肤烫伤了、烫起泡了、烤熟了，我告诉你这个热也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热水就是这个问题，它能够达到这个热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像大家伙泡脚泡时间长了反而会出虚汗，为啥？我告诉你，这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个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那您说中医特别讲究艾灸，
0: 哎，
1: 艾灸它的热量和人体很接近吗？
0: 艾灸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艾灸释放的这种能量和咱们人体的这种能量，它这个波长波频是非常相似的。
1: 嗯，
0: 你像这个艾灸用的这个艾绒，它有个特点，我告诉你，它就是保温。
1: 嗯，
0: 它能够保持这个火苗长久的不灭。
1: 嗯，
0: 啊，咱们经常说死灰复燃，我告诉你，这个艾绒它就是这种死灰复燃。
1: 嗯，
0: 你看着灭了，你一吹它又着了，这个火又起来了。
1: 你说它能够长时间的保温？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艾绒在古代的时候是家家户户生活的必需品。
1: 哦，
0: 而且当时人们就发现了这个艾绒的这个热呀，如果给自己做这种艾灸的话，它这个治疗的时间皮肤不那么烫，但是它肌肉里面深层次是特别舒服的。
1: 嗯，
0: 有点像冬天烤这个太阳一样，
1: 旭日暖阳。
0: 哎，你看看，
1: 要不怎么叫艾草艾灸呢？
0: 它有爱在里头，
1: 它有爱在里面。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造这个字和发音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爱为什么叫艾叶、艾草、艾绒？它是同样一个发音，
1: 明白
0: 是吧？
1: 艾灸犹如冬日暖阳，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它跟热水的这样的热度，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它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艾灸的这个能量和这个热水释放出来这个能量，它这个波长啊包括频率啊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这个艾草啊本身就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一个养生的瑰宝。
1: 嗯，
0: 它在燃烧产生这个能量的过程当中，这个能量的波和咱们人体自身的能量的波是最为接近的。
1: 嗯，
0: 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经络的深处，就像给我们身体来了一场深度的这种暖敷一样。而且我告诉你，艾草存放的越久和咱们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切合度就越高，
1: 哦，
0: 效果也越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很多中医大夫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1: 嗯，

0: 存放3年以上的艾草，我告诉你，那叫黄金艾。
1: 黄金艾，
0: 你看
1: 这名一听就金贵。
0: 你说是啊，
1: 它就值钱。
0: 我告诉你，值钱。真正的陈年的这种黄金艾，市面上真正能够买到的，我告诉你，甚至啊，那个客价啊，跟黄金都差不多。
1: 真的
0: 啊，都说黄金艾，一两黄金一两艾嘛。
1: 哦，
0: 因为艾草存放的时间越久，挥发油等杂质它就越少。
1: 嗯，
0: 燃烧的时候这个力量啊、热量啊、能量就更温和，渗透力也就更强，效果当然就非常好
1: 嗯，
0: 了啊。所以说这种黄金艾一艾难求。
1: 那一两黄金一两艾，这价格一般人也消费不起。
0: 是啊，你现在大家伙儿，我告诉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咱们给大家伙量身定制的这款按摩仪，就专门攻克了这个黄金艾一克难求的这个难题。它采用的是仿黄金艾发热的技术，通过这种精密的调控，完美的模拟出了这种陈年黄金艾燃烧的时候这个能量的频率和渗透力。
1: 哦，波频。
0: 哎，能够精准的释放与咱们人体能量高度切合的这种温度，
1: 嗯。
0: 直接渗透到我们肌肉和经络的深处，而且你还不用担心什么烫伤啊、烟熏的这样的问题。你坚持按摩热敷，一寸寸的暖透我们腿部的穴位，把气血给你盘活了。所以说，非常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把这样好的高科技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用上。
1: 关键这也太牛了吧！
0: 对呀，
1: 等于把行走的黄金艾搬家里去了，
0: 对，
1: 在家躺着，我就能够享受得到黄金级别的艾灸和大师级别的专业的按摩，
0: 没错。
1: 别人花大价钱都难以买到的陈年艾草理疗的效果，咱们这款按摩仪呢，我们开机就能够享受到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多
0: 是吧？
1: 好啊！
0: 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腿部、脚部的气血的不畅通，
1: 嗯。
0: 非常容易引发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
1: 是，
0: 那你现在可以了，每天花上几十分钟，按摩仪就能够模拟专业的按摩师的手法。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足三里穴，还有什么三阴交穴，这些重要的穴位都给你按个遍，
1: 嗯，
0: 还给你按透喽。再加上仿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能量，就像给我们的经络做了一场整个的 SPA 一样，
1: 嗯。
0: 不仅能够缓解我们腿部的酸呐、麻呀这样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循环，气血循环开了，晚上睡觉都香
1: 这
0: 啊。
1: 多好啊！全球购平台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次呢，独家定制款的按摩仪呀，那绝活可太多了。不仅能够刺激常见的保健的穴位，还能够呢达到大师级别的按摩手法，还有仿黄金艾的热敷的效果。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这款宝贝竖起大拇指了！想要得到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的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0: 哎呦呵，你怎么这么着？

0: 着急呢，你跟我说说啥情况啊？
1: 我平时啊，就是脚凉
0: 啊，
1: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脚不禁凉，而且这个脚脖子、这个脚后跟儿还发紫。
0: 哎呀，
1: 要用手一摸就根本不过血。
0: 哦，你多大岁数了？然后你有什么基础病吗？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末梢循环呢，已经是非常不好了，因为你脚后跟发紫啊。你平时测过血糖没有？血糖高不高？你告诉我。
1: 高，我今年60岁了，这血糖不好，糖尿病查出来都16年了，现在餐前血糖也都11.2点，这些年吧，就一直这个状态吧，
0: 一直
1: 控
0: 都这
1: 制
0: 么
1: 的就
0: 高
1: 是
0: 啊！哎呦，
1: 高，对，
0: 那你也没控制下来呀，是吧？我们正常人餐前血糖啊，应该是3.9到6.1，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本身代谢就慢了。这个就咱放最宽也得是7.0以内，你这60岁啊，但是呢，你现在都11点几了，这也超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为什么一直发紫不？
1: 这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系是吧？
0: 哎，我告诉你，除了你认为跟血糖有关之外啊，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脚后跟有一种像蚂蚁乱爬的那种痒的感觉，有没有？
1: 有，每天就是前半夜要快休息的时候就痒的不行，
0: 你
1: 呀，
0: 看，
1: 我真的挠的都恨不得给它挠破了，就快。
0: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这就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你脚后跟发紫，就是因为你常年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造成的我们腿部，尤其是脚部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你血液循环慢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局部的血管的血液的堆积，它就堵住了。然后呢？我们血液要是不循环的话，里面的含氧量就非常低了，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这种发紫，明白了吧？啊，
1: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不小心走路干活给碰着了，
0: 呵，
1: 给磕着了，真是。
0: 哪那么容易磕着啊？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那些溺水的人，是不是脸色都是发青发紫的，对吧？这都是
1: 憋的。
0: 典型的血液不循环、缺氧造成的。所以说，我们的脚后跟发紫，哎，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再这么紫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尤其你血糖这么高，你慢慢的会出现发生炎症的，甚至是破溃的、流脓的，最后会有烂掉的可能的，啊。
1: 哎呀！
0: 所以说，改善这个腿部和足部的血液循环，对于你来讲啊，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我告诉你是至关重要的事儿，听懂了吗？啊？
1: 是，哎呦，反正我去看医生，大夫也说让我什么多泡泡脚啊，多走走路，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
0: 明白，
1: 我做按摩呀，倒能稍起点作用，但是按摩咱太贵了，人家不愿意给我按，人家看我脚那个色儿不正常都害怕，所以。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0: 明
1: 这
0: 白，
1: 不也和按摩一样吗？我
0: 对
1: 也不
0: 呀，
1: 用找人按摩了。
0: 对，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腿部按摩仪，它属于医院的理疗科同款同源的。啊，疗效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每天啊，就是我们躺床上拿出个4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是吧？你就把这个套在腿上，然后把那个按钮开关一摁，你就不用管它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专业按摩师的一个按摩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1: 哎呀，那这可真好，真行，
0: 我告诉你，别小看每天半个小时、40分钟这按摩啊，你做到微微出汗。它对你这个腿部和脚部的这血液循环的促进是相当好的，相当于我告诉你，你每天走了1000米，血液循环比以往会增加3倍以上。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循环一旦要是循环好了的话，你这个脚部发紫啊，我告诉你会明显的减轻的，啊，就老百姓话讲，你这个血通了，过血了，明白了吧？啊，
1: 好，哎
0: 嗯。
1: 呀，老师，你说我又订上了，那赶紧就给我送过来吧。哎呦，不能让他烂脚子，别知那花多少钱，我买咱这个我都愿意。
0: 这个你别激动啊，就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用这个仪器做按摩的时候吧，也可以打开那个加热键，它是智能调控的，能够控温到38.5度。这个38.5度啊，是我们人体血液循环最佳的一个温度，所以说它能够进一步的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而且这个按摩的力度啊，轻柔，它是有深度的，它可以穿透我们这个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然后力度档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调节，完全是一种仿生的按摩， 符合人体的穴位经络。

0: 血管的分布和走向。
1: 好好，
0: 你做完一次，不亚于是专业的中医理疗师给你按摩一次一样啊。
1: 哎呀，那这样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怪不得给医院说的一样的，真求之不得呀。
0: 没错，就跟医院同源同款的按摩的仪器啊，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哦，
0: 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是吧？一次购买，咱们受益终身。是不是？
1: 那可是，我一次按摩要80多，那我在家做一次，相当于省80块钱呢。
0: 对，你做个3-4次就回本了。但你省钱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控制咱们病情不发展、不加重，这比咱们省多少钱都划算，是吧？这是最大的实惠，是不？
1: 是是是，还是老师您有文化，说话我们都很喜欢。
0: 呵，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啊，
0: 哎，
1: 谢谢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谢谢。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前面提到了这个按摩仪啊，哎呦，你费心点，早点给我们发放一批啊。
0: 哦。
3: 哎呦，你早点嘛，发放一天呢，我就那就早一点解脱一天。
0: 哎呦。
3: 也让我家老伴呢早点享受，等于把我们全家都给解放。
0: 我听你这个意思，你家里头是有一个需要常年按摩病人呢。
3: 哎，是的，就我家老伴呢，他有这个脑梗偏瘫，就是卧床上都有半年时间了。
0: 哦，半年了，嗯。
3: 基本上吃喝拉撒呢，都是靠我来伺候他。
0: 哦。
3: 哎呦，这个半年吧，就把我熬坏了。你看我呢，今年呢67岁。
0: 哦。
3: 原来呢，我是有个那个广场舞团的，就是我是团长嘛。
0: 哎呦，还是团长。
3: 原来呢，带大家就是跳跳广场舞，演出什么。
0: 嗯。
3: 哎呦，你别说，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哦，天天乐呵呵的。
0: 嗯嗯。
3: 人家都说我啊，还长得年轻，像50多岁的。啊，是的，真的，就是为了伺候我在床上这个老伴半年多吧。哎呦，我这个腰也明显弯了，背也驼了，一下子就苍老了快20岁左右。
0: 哦，哎呀，其实你这种情况我特别理解你啊，就是我们最怕的家里有一个卧床的患者。啊，因为我们要照顾一个就是脑梗啊卧床的患者，我告诉你，我们付出的那可是常人百倍的精力。
3: 嗯，
0: 有的脑梗的患者啊，他这个大脑一旦受损了，他会黑白颠倒，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他精神，所以说这多熬人呢，是不是？还有的脑梗的患者呀，他总躺着呀，就是脑梗的患者，他心里是非常受压抑的。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脑梗的患者慢慢的这个脾气秉性啊都会变，就动不动发脾气，哎，摔东西骂人似的，我告诉你，是吧？
3: 哎呦，梁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说到我心坎里来了，
0: 是吧？
3: 哎呦，就是这都能够忍，就是我特别难过的是啊，我天天的干活啊，我还费劲还不讨好。
0: 嗯，
3: 你说这老头吧，天天躺着呢，又怕他生这个乳疮。哎呦，我都定时定闹钟呢，2小时给他翻身一下。
0: 哦，
3: 又怕他肌肉萎缩。那我也是啊，有空就给他按摩，捏捏腿啊啥个，反正一天到晚呢，累得半死也没停的。
0: 嗯。
3: 结果呢，他这个小腿嘛，还是有这个萎缩的现象。
0: 是。
3: 但是呢，孩子他们呢回来了还埋怨我，
0: 哦，
3: 说我没有把他爸爸照顾好。哎呦，我可委屈了。
0: 明白。
3: 我自己的老天，我能不伤心吗？你说对吧？
0: 是，这个我理解啊，可能是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口无遮拦。比如说你一个老年人了，
3: 对对，
0: 就是年轻人，我告诉你，天天给卧床的患者按摩腿呀，也未必能够阻止这个患者肌肉萎缩的这个发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学按摩学医出身的，你不会使那个劲儿，明白吧？你不知道那个力度，而且呢，你也不知道我们腿部的经络的走形，你更不懂得一些手法。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按不好的话，甚至还容易把这个下肢静脉里的一些血栓你给摁下来，然后形成这个血液循环之后，造成我们的肺栓塞。我告诉你，这都是很危险的。
3: 哎，对对，所以呢，我一听你的节目吧， 嗯，有这专业按摩仪，我就感觉到啊，又碰到救星了。
0: 嗯，确实是，我觉得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

0: 摩仪，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因为它是跟医院里理疗科是同款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是我们科研人员根据上万例的卧床患者的这个临床的病例的数据做的研发，而且它属于仿生按摩，就跟医院里专业的这个医疗按摩师的手法是一样的，能够做到三法合一，是吧？根据你的穴位进行按揉、指压、叩击，它主打就是一个专业。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懂的手法，你不会用那个力度，这款按摩仪它都具备了，是吧？都能够做得到。而且跟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市面上或者家门边的那个养生馆、洗浴中心的那种按摩，我告诉你，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1: 哦，明白了。你看，像我老头这样吧，我床上的脑梗患者啊，用上是正好。
0: 正好呗，是吧？我说特别适合你嘛，是吧？
1: 对
0: 像
1: 对。
0: 他这样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管啊，就像是年久失修的水管子一样，慢慢的这个血管壁变得非常硬、非常窄。然后血管老化会加快，因为他常年卧床嘛，他不活动嘛，下肢血液循环会变得非常差，然后他这个腿部的肌肉也特别容易萎缩。咱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通过三合一的手法，科学刺激他的腿部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像那个我们腿一直在那运动一样，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还能够刺激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纤维，啊，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和延缓。你老伴儿血管的老化，推迟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的萎缩的这个速度和时间啊。
1: 哦，明白了，这样的话我也省心了，也能把我解放出来了。要不然呢，我就天天在家里给他按摩，我这手关节啊都疼呐，都贴的都是这个风湿膏。
0: 对，而且你按的还不到位，是不是？
1: 对对。
0: 不仅我告诉你，它用好了的话，能够改善腿部的血液循环。很多长期卧床的患者坚持按摩这个下肢啊。它慢慢的还不会长血栓，啊，因为这个血管啊，它这个弹性保持的和健康人基本差不多。用这款按摩仪按好了的话，你看在临床上，长期卧床的脑梗的患者，非常容易形成血栓，什么肺栓塞呀、肺部的感染呢、脑梗的二犯呢，这都是很大程度上跟我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慢慢的在这个下肢形成血栓，然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有这款按摩仪在的话，你等于说是把你老伴儿这个二次血栓这个隐患你都给减轻了啊。
1: 哎呦，那太适合我们家了。我想着给尽快的来了一个。
0: 其实我也非常建议啊，咱们家里真要有这个卧床的患者的话，咱们真应该具备一个，是吧？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按摩仪这个数量啊和价钱现在还没彻底敲定呢，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啊，这个现在就给大家伙做一个承诺。你这样，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那不管多少钱，我都肯定都要。我就先给我报个名啊，我就等着您的消息。
0: 好，没关系啊，你这样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的，你也听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
0: 啊？
1: 的，好的，
0: 好嘞，哎，聊到这儿啊，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好。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3: 你好啊，
4: 哎呀，盼望已久啊，这可下跟你通话了
3: 哦，多大年岁了？
4: 啊，80。
3: 80哈，好，
4: 我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好的产品，还使得我们听到了无可代替的专业医学知识。自从听了您的讲座呀，我一次医院也没去。完，我就觉得吧，又省钱又省事，
3: 明白
4: 还
3: 咋
4: 少
3: 回
4: 烦
3: 事儿是
4: 恼
3: 吧？哎呦，
4: 啊！因为你的时间宝贵呀，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3: 好啊，
4: 完了，下面吧，就我儿子那个体检的问题，我请你帮忙一下。
3: 啊，你儿子的事儿哈，他多大年
4: 啊，
3: 岁？
4: 他54岁，
3: 54岁，好，跟我说说
4: 啊，
3: 他怎么个
4: 他
3: 情
4: 这
3: 况？
4: 回体检哈，他检查出来甲状腺双叶多发结节。这个吧，我倒不担心。下面这个就是左侧甲状腺旁腺结节，它这个旁腺结节吧， 3年前。

0: 检查的是旁腺结节，单位0.9×1.0×1.8厘米。
1: 嗯。
0: 完了，这回检查呢，小了。
1: 小了。
0: 是5×4毫米。
1: 啊、
0: 哦。完了，就是这个情况。下面我一念啊。
1: 嗯。
0: 颈动脉彩超双侧颈总动脉局部内中膜增厚
1: 啊，
0: 血管弹性轻度减弱，
1: 嗯，
0: 胸部 CT 平扫呢，冠状动脉部分管状钙化
1: 哦，
0: 他这个钙化我挺担心的，因为啥呢？咋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钙化，他咋还钙化呢？
1: 嗯，
0: 他这个详细有一个啥呢？他写的右冠动脉少量钙化
1: 啊，
0: 左前肢降脂少量钙化，
1: 少量钙化，
0: 左主干轻度钙化，
1: 嗯，
0: 左回旋支没见钙化，
1: 嗯，
0: 完了他还是头颅那个平扫是多发性脑腔隙灶，就是腔梗呗，
1: 嗯，
0: 完了下面还有胸部平扫胸膜增厚，
1: 嗯，
0: 胸部 CT 平扫双肺下叶少许最急性改变，
1: 哦，
0: 完了下面是肝脏彩超多发性囊肿，
1: 哦，
0: 胸部 CT 平扫见那个肝内低密度影，
1: 哦，
0: 完了就是前列腺彩超前列腺增大钙化灶、
1: 嗯、
0: 这个也有钙化灶，
1: 嗯，
0: 完了下面呢是血清肌酐增高，
1: 嗯，
0: 107.5，他那个是好像应该是57至97，他是107.5，
1: 嗯嗯，
0: 下面是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数增高1.3%，
1: 嗯嗯，
0: 他、
1: 嗯嗯、
0: 那也超，他那是0.2到1，
1: 嗯，
0: 还有嗜碱性粒细胞绝对值增高0.08，他那个适应是0.06到，
1: 这个没啥事儿啊。先说这个甲状腺的事儿啊，甲状腺它这个问题啊，现在根据它现在这个检测报告来讲，问题不大，但是呢，它一定要观察，比如说半年要给我做一次这个彩超，看看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增大的情况啊。
0: 啊，
1: 之前什么时候做的？你说甲状旁腺比较大的？
0: 之前是那个2020年6月。
1: 哦，你发现你儿子现在这个眼球往外鼓不？现在
0: 不的。
1: 啊，没有往外鼓是吧？
0: 没有。
1: 嗯，好，那就没事儿。那你这个就让他观察就行啊。他有问题没有、
0: 嗯？
1: 肯定是有点问题。但是呢，他、这个结节啊，如果说发展的没那么快的话，我们观察就可以。这个甲状腺，
0: 我寻他这还缩小了。
1: 对啊，缩小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是吧？
0: 啊、嗯、啊、嗯。
1: 哎，对
0: 哎。
1: 但是现在我们观察了，一个是甲状腺旁腺，一个是甲状腺，甲状腺上不也有多发性结节吗？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就是半年一检查，半年一检查。看看他这个有什么变化没有、
0: 哎、
1: 是吧，如果说我们想让他干瘪的、哎、消失的快一点的话，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呢？我不建议他用什么药物，他可以用什么呢、
0: 嗯、
1: 用红豆杉，红豆杉知道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
0: 知道知道，
1: 哎，他专门是抑制和我们这个一些结节啊、肿物啊、囊肿啊，让他这个干瘪和消失的，可以用点这个红豆杉啊。
0: 哎哎，
1: 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肺的事儿，不有胸腔的一个平扫吗、
0: 啊、
1: 是吧，嗯
0: 啊啊，
1: 他抽烟吧？
0: 不抽，
1: 不抽
0: 烟不喝酒。
1: 那不抽烟不喝酒怎么他这个肺下叶有改变呢？他做什么工作的？
0: 装修。
1: 哇，怪不得的。装修的这个人群啊，我告诉你，他肯定要跟一些这个装饰材料接触，他确实对我们的肺子啊有很大的刺激。但是你说他现在有啥问题吗？你不能把工作不干了是不是？
0: 对，是。
1: 那他这个怎么办呢？清肺素
0: 买了
1: 啊，清肺素有啊，那你就让他用好就行了、
0: 啊。
1: 但是你要说有大问题没？没有大问题啊，但是他只是说早期的有一些改变了，
0: 啊、
1: 他和他工作的环境啊，包括接触的一些装饰材料啊，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清肺素给他用，哎、然后查出来有肝囊肿、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还是多发性的，我记得没错的话。
0: 啊，是是。
1: 多发性的就是姜黄素和红豆杉。
0: 我姜黄素买了。
1: 好。然后我不说了，在甲状腺也可以用红豆杉吗？对吧？
0: 啊啊啊！
1: 他把红豆杉和姜黄素就一准用了。我告诉你，他相当于是这个甲状腺和这个肝囊肿，他同时调理了啊。
0: 那这俩用着，他俩是一次性用啊，还是分着吃？
1: 就是隔开半个小时吃就行啊。
0: 啊，不分饭前饭后啊。
1: 啊，不分。
0: 哎，好。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心脏的事儿，心脏的他这个主动脉我看有钙化。主动脉钙化的问题

0: 啊，实际上你也说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怎么他这么小的年岁都有呢，是吧？你记住啊，现在我们的动脉血管钙化的问题越来越年轻化了，这个就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这种习惯呢、包括环境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就很多老一辈人哈，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他血管里头有堵，但是他没有钙化。但是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别看他没堵，但是血管壁弹性不行了，这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本身动脉钙化的问题，他就没有这个明确的药物，能明白我意思吧？但是他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得注意了，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什么呢？老醋膏，
1: 白了。
0: 老醋膏，对，平时给他用上，软化他的血管。
1: 他天天吃喝呢。
0: 对，
1: 嗯，待会儿我给他吃那个辅酶秋实呢，就你那个。
0: 他这个不是心脏的事儿，他心脏、
1: 不用吃啊。
0: 不是不用吃，你心脏吧？刚才你说那个钙化是心脏表面的一个血管的问题，血管和心脏它是俩位置，能明白了吧？但是你血管壁如果硬化了或者狭窄了，它血供应不上了，是不是我们心肌慢慢就没有营养了？它就容易老化呀。你现在如果说提前的把这个辅酶 Q 十用上的话，等于说给你的心脏做了一个保护。但是病根在哪儿呢？病根不在他的心脏上，在他的血管上呢，这是俩位置啊。
1: 梁老师，他那个超声显示那个骨密度吧，他是中度骨量减少
0: 啊。
1: 完了，去年是轻度，今年就中度了
0: 啊！
1: 你说他也和俺们吃的一样啊，咱都没那样，他怎么回事呢？
0: 年龄，年龄，记住啊，骨质的流失啊，和咱们吃的没有太大关系，就是和年龄有关系。岁数越大的人，
1: 啊、
0: 你看有的人啊，就是49和50，他就变化就非常大。你别看就差那一年，
1: 啊、
0: 差那一年，我们的骨质流失的可能就很快。所以说骨质的流失一定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啊，这个是我跟你说谁都面临这个问题，他再过几年我告诉你，你再检查的话，他这个骨密度就流失的更多了，那咋办呢？牡蛎钙呗，就是咱们给他补上呗，补上了他也
1: 减。我买了那个牡蛎钙了。
0: 行啊，那你就给他用。
1: 大夫，你是不是说那个牡蛎钙和他们药房卖那个碳酸钙不一样？它是容易吸收的。
0: 对对对，它是第四代。
1: 完了，它是你说这是它是往骨头里去，不是往血管里去，对不对？
0: 对，
1: 不能产生骨质增生。
0: 对，因为啥呢？因为第四代牡蛎钙，美国的这个它是小分子钙，就小分子才能够进到我们的骨膜当中去，而我们这个现在市面上有的是二代的。是吧，很少能见到三代的，一般都是二代的，甚至还有一代的。这些呢，它那个钙啊，它是大分子的。大分子啊，它进不到骨膜里。所以说容易造成骨质增生啊，或者血钙的升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1: 啊，明白。
0: 嗯，行。
1: 哎，大夫，他那个就吃这个钙能不能使血管还钙化呀？
0: 我没跟你说吗？他现在是小分子的，你要说是那种市面上的二代钙和大分子那种钙，你都不如不吃。你要用的话就用这种第四代的这种小分子钙，你要大分子的话我甚至都不让他用，听懂了吗？
1: 我给他买一年呢，你说是天天吃的还是吃一段停一段啊？
0: 天天吃都行
1: 啊。那个他这个就这些完，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老师。
0: 说
1: 我就是吧哈，挺多年了，就总是尿频
0: 尿频吧、
1: 啊、他那个白天次数特别多
0: 啊，
1: 有钱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得去，就是白天总跑厕所，我都不敢出屋
0: 啊，
1: 你要下楼吧就得赶紧回来
0: 啊，
1: 完了就是总那个有小便、
0: 啊、
1: 完了喝水，你要我吃药吃的多，一天我吃挺多药呢、
0: 啊、
1: 完一会儿一喝水一会儿一喝水，完总上厕所，完我上厕所那个尿液吧它不是黄色，像水似的，跟
0: 水
1: 一样。
0: 量多不多？
1: 量多呀，
0: 就是半个小时去一趟，然后量还挺多，是吧？
1: 啊，对，我觉得我的尿量吧，都比喝水的量多。
0: 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这个情况啊，第一个，你说你吃药吃的多，然后喝水喝的多，是吧？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不是说是哎，我们喝了这个一杯水，哎，尿怎么出来两杯了？不是，因为你水排出去之后，还有组织液的代谢呢。我们这个尿量肯定比你喝的水要多。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但是呢，你这个问题啊，岁数大了之后，我们膀胱括约肌啊，它这个松弛度就下来了，它不紧了，

0: 就关不住门，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啊啊，知道。
0: 这个呢怎么办呢？这个没有药能治，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做提肛。
1: 啊，
0: 不会做的话，你问你的指导老师，他教你。
1: 知道，会做。
0: 啊，好。
1: 啊，另外梁老师，我那个就尿检嘛，他说我那个就是肾小球，滤过率59%，完了呢，那潜血呢有一个加号，
0: 有一个加号的潜血呀、哦，
1: 别的没啥呀。
0: 那你就是肾小球肾炎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啊。你这样吧，
1: 啊啊啊！
0: 你儿子不是有那个前列腺的一个钙化和增生的事儿吗？是吧？
1: 啊啊！
0: 你这样，你跟你儿子一样，把这个番茄红素吃上。
1: 我买了，但是要没有了，我寻思你们还卖不卖呀？
0: 这个
1: 我想买呢。
0: 你得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全国呀都在转播我的节目，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啊？因为咱们这个番茄红素也是美国进口的，它的含量和浓度是非常高的啊。
1: 这个我就用上去。
0: 对，
1: 梁老师啊，最后啊，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0: 哎呀，
1: 我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平台，特别感谢您。
0: 好，咱们时
1: 谢
0: 间的
1: 谢
0: 关
1: 梁
0: 系
1: 老师，
0: 啊，跟您聊到
1: 谢谢
0: 这儿
1: 你们
0: 了。
1: 的团队。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您这办公室

0: 的大果篮
1: 呵，
0: 可够吸睛的。
1: 你看着了？
0: 看着了，一进屋我就看着了。你怎么买了那么大个果篮？
1: 哦，
0: 你要去送礼？
1: 哎呀，静石，我告诉你啊，看着那个果篮没有？你喜欢吃啥，尽管拿。
0: 真的
1: 啊？因为这个果篮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要送人的。
0: 哦，
1: 是刚才啊，在咱们单位门口，我就碰见了一个咱们以前的一个患者。就说啥呀，就非要给我买个果篮，
0: 感谢您的，
1: 这拦也拦不住啊，是吧？在楼下这个水果店旁边，哎呦，撕巴半天呢，最后交完钱了，硬是把这个果篮塞我手里，然后就跑了。你说说，
0: 您这是被迫收礼呀、
1: 啊？哎呀，
0: 我喜欢啥我就拿啥呗。
1: 啊，对，随便吃，
0: 我全喜欢，
1: 就随便吃啊。
0: 我还记得上次有个王姨呢。回老家之后特意给您邮了一大袋子的小米儿
1: 啊，对，
0: 到现在我还记着呢、啊、那小米儿可好了，
1: 可不是嘛。哎呦、嗯、咱们之前还有个患者特别的朴实，总是想说的，哎呀，梁老师，我说什么要感谢感谢你、
0: 嗯、
1: 然后他也知道我不收礼啊，然后就送了我一面锦旗。
0: 对，
1: 这个锦旗呢，他不是花钱买的啊、
0: 嗯、
1: 他是自己动手，哎，然后一针一线然后缝出来的一个锦旗，哎呦，我觉得这满满都是心意、啊、
0: 满满的都是爱呀、啊
1: 嗯、
0: 其实我们的患者朋友真的是太热情了，
1: 是
0: 太真心了，
1: 嗯，
0: 总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您的爱和感激。
1: 嗯，
0: 就您这锦旗呀、啊、一屋子都挂不下了。
1: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着一屋子的这个锦旗啊，每次我看到的都是这些患者健健康康的、
0: 嗯、
1: 高高兴兴的，我觉得真的啊，比收到什么礼物我都开心。
0: 是呢，
1: 是吧？你说，哎呀，静石，有的时候咱们就说啊，咱当医生的，你说我们说实话，吃穿是不愁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每天我们的兴奋点，我们盼的是啥呀？
0: 嗯，
1: 不就是盼着大家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吗？
0: 对，
1: 所以说送东西、送礼物真的没必要，心意我领了。大家伙啊，一定要把钱花在咱们调养身体上、享受生活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但是医者仁心嘛，其实您的好、
1: 嗯、
0: 大家都记在心里的，总是想着我怎么来回馈一下梁老师呢？
1: 回馈啥呀？我告诉大家伙啊，咱把身体调养好了、保养好了，然后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身体健康了，我告诉你，这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得报个喜讯，
1: 是吧？
0: 嗯，
1: 下次呢，再有人送东西，我得把这个话说透了。可不能再送了啊，我也不能再收了，大家伙别破费啊。
0: 嗯，大家记住了，健康啊、
1: 嗯、
0: 就是对梁老师最好的回报。梁老师也都知道大家的心意了，也都心领了。
1: 是。
0: 所以呢，以后朋友们就不需要破费了。
1: 对，千万别再给我送东西了，我也吃不了，都被静石给吃了。
0: 对，我都拿走了。
1: 给大家伙看病治病，教给大家伙养生的知识。
0: 嗯，
1: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大家伙千万别见外了。
0: 那您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您送这个大果篮的患者，您是怎么妙手回春帮他治疗的呢？
1: 嗯，这位患者啊，就说起来那次也巧了。
0: 嗯，
1: 就是有一次我坐车上班嘛，然后呢有个患者的家属就打电话就跟我咨询点事儿。
0: 嗯，
1: 当时这个出租车司机听见了，然后听出来我是个医生了。
0: 那您这无时无刻都在给患者解答疑难呢？
1: 对啊，然后当时我这个电话挂断了之后呢，司机师傅就跟我聊起来了，就他说什么呢，他就有一个老毛病，
0: 嗯，
1: 叫什么呢，叫三叉神经痛。
0: 哇，三叉神经痛你以前可讲过呀。
1: 啊，对，
0: 天下第一痛。
1: 对，三叉神经痛啊，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叫天下第一痛。
0: 嗯，
1: 发作起来我告诉你，比那个唐僧给孙悟空念这个紧箍咒还疼，
0: 只想撞墙。
1: 是，而且呢，目前我们说西医上来讲只能靠一些止疼的药物来维持。
0: 嗯，
1: 但是对那种强烈的疼痛来讲啊，就止疼药基本上没什么效果了。都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止下这天下第一疼呢？
1: 其实这个啊，还真就有一些好方法，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看，
0: 不打针不吃药。
1: 对，
0: 坐着跟你唠，
1: 呵，
0: 化疗，
1: 化疗啊，不是化疗，实际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来讲啊，有句话叫“人体自有大药”，
0: 人体自有大药。
1: 哎，静石，你知道这话啥意思吗？
0: 嗯，人身体上都有解决疾病的解药。
1: 对，人体自有大药。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强调是大药呢？
0: 为什么大药的效果好？
1: 对，但是呢，这只是一方面。
0: 嗯。
1: 咱们都知道啊，是药它有三分毒。
0: 嗯，
1: 但是在咱们人 来自于人体的这个自身的大药来讲，它不仅没有任何的毒，而且见效还快，
0: 嗯，
1: 效果还好，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双向调节的这个作用。
0: 什么是双向调节啊？
1: 双向调节，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可太好了。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说一个人他心律不齐了，
0: 嗯，
1: 是不是他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了，一会儿又跳得慢了，
0: 嗯，
1: 心律不齐吗？
0: 但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难啊。
1: 对啊，
0: 你说心动过速，吃点降心率的药
1: 啊，
0: 但是呢你吃完了之后你心脏跳得又过缓了，
1: 哎，
0: 你这个东西没法治没法调，
1: 它矛盾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哦，哎，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的棘手。但是我说的人体的这个大药啊，它是一种本能的双向的调节，
0: 嗯，
1: 就是你不是心动过速了吗？好了，我们自身这个大药能够把你这个心率降下来，但是呢你要心跳过缓了，要是慢了的话，它能够把你心率提高上来，
0: 哦，
1: 就快了我给你调慢点，你慢了我给你往快点调，
0: 这么神奇吗？
1: 你看看
0: 那真是称得上大药。
1: 嗯，
0: 但您说人体自有大药，那这个自有的大药是什么？
1: 其实就在咱们每个人身上。
0: 哦，
1: 咱们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用。
0: 嗯，
1: 你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司机师傅，他不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吗？他还曾经在什么北上广各大知名医院求过医，这钱可没少花，
0: 嗯，
1: 但罪也没少遭。
0: 对呀，咱们患者真难，嗯，从我们这儿上趟北上广深，那东跑西颠的，咱别说多折腾了，关键是大医院那都人满为患呢。
1: 对，
0: 专家号一票难求，看病难，看病贵呀。
1: 所以说你说咱们大家伙花了多少的冤枉钱，
0: 嗯，
1: 遭了多少的冤枉罪吧，
0: 有多少心酸呀。
1: 人体自有大药，这个药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0: 嗯，
1: 你没用上，你没用好，反而花冤枉钱，你说多不划算呢？
0: 但是大药是什么呢？
1: 在哪儿呢？是吧？
0: 对呀，
1: 静时啊，就是你没有认真听讲。其实昨天我就给大家伙讲了，你知道讲的啥？昨天
0: 不是讲的专业的按摩吗？
1: 哎，
0: 康复吗？
1: 对呀，
0: 按摩的好处很多。刺激穴位，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节脏腑功能等等。
1: 对，人体自有大药，这个大药就在这些地方。
0: 按摩就是大药，
1: 准确的讲就是我们经络穴位就是我们自身的大药。
0: 哦，
1: 啊，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方式来刺激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穴位疏通它，它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一个调理疾病的目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中医是不是有针灸，
0: 嗯，
1: 有推拿，有按摩，有刮痧，有拔罐，有艾灸，
0: 嗯，
1: 对不对？
0: 就人体自有大药，大药就是经络穴位。
1: 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针对经络和穴位刺激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大药就是我们自身的经络和穴位。咱们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哈，
0: 嗯，
1: 当时他就咨询我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当时我就向他推荐了针灸疗法。他说我试过，而且我在好多地方都试过，
0: 嗯，
1: 扎一脑袋的针，虽然说缓解一些，但是还是觉得这效果不太理想。
0: 您看，你也讲了自有大药
1: 啊，
0: 那怎么大药还不管用呢？他不也针灸了吗？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大药不管用。
0: 嗯，
1: 而是你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大药。当时我就跟这个司机师傅就说了，我说你扎这一脑袋针呢，啊，你都没扎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体的经络是贯通的。
0: 嗯，
1: 你想刺激我们气血的运行，只扎疾病运行的局部，那你效果它不一定好，
0: 要有整体观。
1: 对，所以说呢，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这样吧，把我的地址我就给他了吧，我说你来我这儿吧，
0: 嗯，
1: 我亲自给你扎两个月，你感觉感觉，
0: 嗯
1: 啊，扎两个月，每个礼拜两次。你看现在这个司机师傅三叉神经痛这一年了，一直都没犯。
0: 这司机真的是很幸运，和您有缘分啊。
1: 嗯，
0: 遇到您了，梁老师，中医圣手，针灸功夫了得呀。几针下去，那药到病除啊。
1: 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多有经验的老中医大夫他都会，因为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啊，我就是做了一个传承和发扬的工作，是吧？
0: 那您谦虚也不是啊，那为什么别人给他扎，
1: 嗯，
0: 他就不管用，您几针下去三叉神经痛他就能好呢？
1: 其实这个啊， 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经验，包括深入的研究了，
0: 嗯，
1: 就比较专业了。
0: 嗯。

0: 是吧？很多的中医大夫没有深入的挖掘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那没学过中医的，可能就更不知道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药方子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常用药啊？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方子，你看我要是用完了之后，这个剂量不一样，它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同样啊，我们针灸、按摩也是啊，当然了，也用的是一些常用的穴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之前的治疗只关注了刺激三叉神经周围的穴位了，而忘记了我们远端的一些穴位。
1: 明白，太局限了。
0: 对，你只有把远端的穴位加上，这效果才能够特别好。
1: 嗯，就这个人之所以之前的效果不理想，就是因为呢他的大药没有刺激完全。
0: 对，
1: 吃药吃一半，那药量不够，所以说呢效果它就不好。
0: 这大药没用充分，它就效果不好，就这意思。
1: 那您说的这常用的穴位它都有什么呢？
0: 嗯，
1: 你看我之前刷短视频它不也有科普吗？
0: 啊，
1: 专家说每天按一按足三里对脾胃好，
0: 是
1: 免疫力呢都能够增强有好处。
0: 嗯，
1: 那您说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常用的穴位呢？
0: 你看现在的短视频呢科普啊，你看就是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也有一定的这个对穴位的认识了。
1: 嗯，
0: 对这个养生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嗯，
0: 这个足三里确实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和保健穴。
1: 嗯，
0: 它就好比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万能药，
1: 是吧？
0: 啊，你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为什么我要求他坚持按摩足三里，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作用。
1: 嗯，
0: 刺激它就像是给血管做了一次柔性的疏导，
1: 嗯，
0: 让我们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下来。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按揉这个足三里，就从这个按摩足三里当中受益。
1: 嗯，
0: 它就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糖代谢，改善消渴呀、乏力呀这些症状。
1: 你看一个足三里可能大家平时忽视它，
0: 对，
1: 但是呢人体自有大药，它就有自己独有的功能。
0: 而且不仅是高血压、糖尿病，你像比如说心律不齐的人，
1: 嗯，
0: 心脏供血不足的人，都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足三里穴，当然还要配合其他的穴位，能够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好比是给我们的心脏加了一个动力辅助一样，
1: 嗯，
0: 让我们心脏的跳动更有力更规律。你看很多患者坚持下来都反馈，哎，心慌啊胸闷啊情况减轻了很多，比单纯的吃药效果还好。
1: 这一个小小的穴位它作用这么大呀？
0: 对啊，你看看，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足三里呢。
1: 嗯，
0: 咱们身体上的经络呀、穴位啊，就像一张精密的网络一样，每个穴位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只要你找准这个穴位了，你坚持的按摩的话，就能够激发我们自身的自愈的能力。
1: 嗯，
0: 你看很多的慢性病，你看它慢慢的都能够得到一定的调节，就好比是我们身体自带了一套医药系统一样，老祖宗们早就把这个使用说明书留给我们了，只是我们很多人没发现不知道而已。
1: 确实呢，就现在啊，大家都习惯说有问题了我吃药，
0: 对，
1: 依赖药物，反而忽略了我们身体本身的能量了。
0: 对呀，所以说咱们得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中医的智慧咱们传承下去，学会正确的使用咱们身体的这张说明书。
1: 嗯，
0: 平时一定要多刺激我们各个穴位，
1: 嗯，
0: 做一些简单的保健，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减少我们依赖药物包括药物的毒副作用。
1: 对呀，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身体这个说明书，把它使用好了，这可比生病了再去打针啊吃药啊强太多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我非常的建议大家伙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定要经常的按摩这些我们比如说常用的保健穴位。
1: 嗯，
0: 它对咱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并且专业的按摩我告诉你，它不但没有毒副作用，而且效果还快。
1: 哎，
0: 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按一按，你身体舒服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可比你吃一大堆的药要强多了。
1: 对呀，您说的是对，但是这么多的穴位我们又不是专业的，
0: 嗯，
1: 也找不到它呀，不知道按哪儿。我就知道一个足三里这么一个穴位它也不够、啊、
0: 不够，是
1: 它也达不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呀。
0: 确实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
1: 很现实吧。
0: 不过大家伙也不用担心我们穴位找不着，不知道找不好。
1: 嗯，
0: 实际上来讲，大部分的常用的保健穴都在我们小腿这个位置上。
1: 小腿，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呢？
0: 俗话讲得好，生死之本，本是什么？就是树干。
1: 嗯，
0: 末是什么？就是树梢。干如果坏

0: 了的话，你这个树梢就不存在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治病求本嘛，对吧？
1: 嗯，
0: 那么诊病求什么呢？
1: 你治的诊病求末，
0: 诊病求末。
1: 嗯，
0: 对了，所以说你看，静时真的你会举一反三
1: 有
0: 了，
1: 学
0: 是吧？
1: 习嘛，
0: 人的形体看起来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躯，
1: 身躯就是主干，
0: 躯干嘛，
1: 哦。
0: 是吧？躯干。

0: 了，逐渐的脱落了，树梢呢也枯萎了，慢慢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明白这个人体大药的这样的高人，一看这个叶子黄了，树梢枯萎了，你就知道，哎呦，这个树生病了。
1: 嗯，
0: 压根儿不用等到这个树干枯萎，是吧？树根都烂了，那时候就晚了。只需要从这个树梢上它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棵树病了，对吧？
1: 哎，就好像我们中医呀，通过把脉就知道人身体哪儿出现了毛病，它就这么神奇。
0: 没错呀。所以说咱们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经常要用到手诊。
1: 嗯
0: 啊，一看这个人手，哎呀，你有什么症状，
1: 对，
0: 有什么病，
1: 知道个大概了，
0: 大概就知道了。其实人体很多内在的重大的疾病最早的征兆啊，不是表现在我们身体躯干上，
1: 嗯，
0: 而是表现在我们的手和脚上还有小腿上。
1: 之前您不就讲过吗？腿它是心梗的放大镜。
0: 没错呀，我讲过。还有咱们很多人去做这个足底按摩的时候，帮我们按摩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哎呀，这肾不好，泌尿系统不好，或者你头疼。只不过这个按摩人员可能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专业人士，但是他说这些话都是有依据的。
1: 但您之前说的腿部冰凉、麻木、酸胀，甚至静脉曲张，它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人体的末端开始枯萎了？
0: 没错，
1: 运行变差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小腿的健康啊，它就相当于一个显示器一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有一点风吹草动了，它就最先打报告了。
1: 嗯。
0: 那反过来，它更是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阀门。
1: 嗯，
0: 啊，你想啊，我们小腿连接着我们的足部和躯干，我们经络气血都要顺利的滋养我们的全身嘛。
1: 嗯，
0: 所以说开关在哪儿？开关就在小腿这儿。我们的小腿这个阀门一关上了，它就不畅通了。
1: 嗯，
0: 必须得开着。一旦我们小腿的气血运行的充足了，循环顺畅了，就相当于打开了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开关。心脏供血呀，脾胃运化呀，肝肾滋养啊，都能够跟着受益。
1: 哦，怪不得啊，就好多重要的穴位它都在小腿上。
0: 对呀，
1: 人家是气血的开路啊。
0: 对呀，所以说这些常用的穴位就像一个一个的加油站一样，每天按摩它，不仅能够激活我们小腿的气血，还能够顺着这个经络把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当中。
1: 开关打开了。
0: 对。而且你坚持下去的话，我们身体就像不停的充电一样，
1: 嗯，
0: 精神头也会足，慢性病也能够慢慢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每天咱们大家伙抽点时间，揉一揉小腿，按一按穴位，比你吃多少药可能都有效果。
1: 嗯，这按摩小腿它还真是安全有效的保健的方式，
0: 对，
1: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了健康全球购，是不是独家给大家伙定制的一款专门按摩我们腿部的按摩仪啊？
1: 对呀，而且它还是医院理疗科是同款的。
0: 就这么说吧，我用两个字就能够形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按摩仪，就是俩字儿，专业。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它就是专业的代名词啊。
0: 那当然了，那么这款按摩仪的专业程度咱们可不是随便在那说一说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医院理疗室的设备为啥效果好吧，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和工艺都是经过严格的验证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款按摩仪完完全全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配置，从研发到生产都是按照专业的医疗设备它这个标准来进行的。
1: 对呀，这就叫专业嘛。
0: 对，
1: 医院同款的配置，估计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个标准了。
0: 一般的按摩仪啊，它这个力量啊、刺激啊，只能作用于我们皮肤的表层。
1: 嗯，
0: 但是专业的这种按摩仪，采用的是专业级别的深度理疗的技术。
1: 嗯，
0: 它能够穿透皮下3到5厘米，直接刺激到我们深层的经络。和我们的穴位。
1: 嗯，
0: 啊，就像这种专业的按摩师他用的这种巧劲儿，
1: 明白，渗透力，
0: 对，把这个力量渗透到肌肉和穴位深处去，而且他还是三法合一。
1: 嗯，
0: 模拟真人的这种按摩的手法，揉捏能够放松我们僵硬的肌肉，指压能够精准的点按我们的穴位，叩击就像给我们的小腿做了一场气血唤醒操一样，每一下都按在这点子上的。
1: 对呀， 呀，这不就是吗？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0: 这可比手按要强得多，
1: 那当然了，
0: 而且按摩仪它等于是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啊。
1: 不仅是专业的按摩师，还是专业的艾灸师。
0: 按摩艾灸强强联合，
1: 对呀，你看
0: 这
1: 看，
0: 个好啊。
1: 而且咱们这款按摩仪为什么被称为是专业的艾灸师
0: 为
1: 呢？
0: 什么呀？
1: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独特的这种发热的技术。
0: 哦，它独特在哪儿呢？
1: 静石，你平时喜不喜欢泡热水澡？
0: 我还真就特别喜欢泡热水澡，
1: 啊
0: 就是泡完之后啊，特别舒服。
1: 啊！我告诉你，实际上，静石，我跟你讲，经常的泡热水澡啊，太频了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0: 那为什么呢？泡热水澡多舒服啊，多解乏啊。
1: 儿。热水的这个热度啊，它有一个渗透力的问题。你比如晒太阳、烤火、艾灸，还有那种就是考频谱仪，包括咱们睡的垫褥子。实际上是不是都能够让我们获得热量？
0: 对呀，
1: 但是这些方式你比较一下，你人体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嗯，是，
1: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热呀，它都有它的波长的频率，
0: 嗯，
1: 这个波长的频率和振幅只有和人体的气或者是人体的这个热量的能量接近的这个频率的话，才能够和谐的共振，才能够深入到我们皮肤，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去。
0: 这获得点热量还有这么多讲究？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如果人体这个热量，它这个频率要是不接近的话，就算是把你皮肤烫伤了、烫起泡了、烤熟了，我告诉你，这个热也进不去。所以说，热水就是这个问题，它能够达到这个热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像大家伙儿泡脚泡时间长了，反而会出虚汗。为啥？我告诉你，这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个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那
1: 啊。
0: 您说中医特别讲究艾灸，
1: 哎，
0: 艾灸它的热量和人体很接近吗？
1: 艾灸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艾灸释放的这种能量和咱们人体的这种能量，它这个波长波频是非常相似的。你像这个艾灸用的这个艾绒，它有个特点，我告诉你，它就是保温，它能够保持这个火苗长久的不灭，啊，咱们经常说死灰复燃，我告诉你，这个艾绒它就是这种死灰复燃，你看着灭了，你一吹它又着了，这个火又起来了。
0: 你说它能够长时间的保温，
1: 对，所以说艾绒在古代的时候是家家户户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当时人们就发现了这个艾绒的这个热呀。如果给自己做这种艾灸的话，它这个治疗的时间，皮肤不那么烫，但是它肌肉里面深层次是特别舒服的，有点像冬天烤这个太阳一样。
0: 旭日暖阳，
1: 哎，你看看，
0: 要不怎么叫艾草艾灸
1: 它
0: 呢？
1: 有爱在里头，
0: 它有爱在里
1: 啊，
0: 面。
1: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造这个字和发音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艾为什么叫艾叶、艾草、艾绒？它是同样一个发音，
0: 明白，
1: 是
0: 就
1: 吧？
0: 艾灸犹如冬日暖阳，
1: 对，
0: 它的温度啊，它跟热水的这样的热度，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它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艾灸的这个能量和这个热水释放出来这个能量，它这个波长啊，包括频率啊，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个艾草啊，本身就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一个养生的瑰宝。它在燃烧产生这个能量的过程当中，这个能量的波和咱们人体自身的能量的波是最为接近的，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经络的深处，就像给我们身体来了一场深度的这种暖敷一样。而且我告诉你，艾草存放的越久，和咱们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契合度就越高，效果也越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很多中医大夫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7年治病，求3年治艾，就存放3年以上的艾草，我告诉你，那叫黄金艾。
0: 黄金艾，
1: 你看，
0: 这名一听就金贵，
1: 你说是啊？
0: 它就值钱。
1: 我告诉你，之前真正的陈年的这种黄金艾，市面上真正能够买到的，我告诉你，甚至啊，它那个克价啊，跟黄金都差不多，
0: 真的？
1: 啊，都说黄金艾，一两黄金一两艾嘛。因为艾草存放的时间越久，挥发油等杂质它就越少，燃烧的时候这个力量啊、热量啊、能量就更温和，渗透力也就更强，效果当然就非常好了啊。所以说这种黄金艾一艾难求。
0: 那一两黄金一两艾，这价。

0: 不是一般人也消费不起。
1: 是啊，现在大家伙儿，我告诉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儿量身定制的这款按摩仪，就专门攻克了这个黄金爱一克难求的这个难题。
0: 嗯，
1: 它采用的是仿黄金爱发热的技术，通过这种精密的调控，完美的模拟出了这种陈年黄金爱燃烧的时候这个能量的频率和渗透力。
0: 哦，波频。
1: 哎，能够精准的释放与咱们人体能量高度契合的这种温度。
0: 嗯，
1: 直接渗透到我们肌肉和经络的深处。而且你还不用担心什么烫伤啊烟熏的这样的问题。你坚持按摩热敷，一寸寸的暖透我们腿部的穴位，把气血给你盘活了。所以说非常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把这样好的高科技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用上。
0: 关键这也太牛了吧。
1: 对呀、啊、
0: 等于把行走的黄金爱搬家里去了。
1: 对，
0: 在家躺着我就能够享受得到黄金级别的艾灸和大师级别的专业的按摩。
1: 没错，
0: 别人花大价钱都难以买到的陈年艾草理疗的效果，咱们这款按摩仪呢，我们开机就能够享受到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多好啊。
1: 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腿部脚部的气血的不畅通，
0: 嗯，
1: 非常容易引发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
0: 是，
1: 那你现在可以了，每天花上几十分钟，按摩仪就能够模拟专业的按摩师的手法。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足三里穴，还有什么三阴交穴，这些重要的穴位都给你按个遍，
0: 嗯，
1: 还给你按透喽，再加上仿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能量，就像给我们的经络做了一场整个的 SPA 一样。
0: 嗯，
1: 不仅能够缓解我们腿部的酸呐、麻呀这样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循环，气血循环开了，晚上睡觉都香，
0: 这多好啊。全球购平台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1: 嗯，
0: 这次呢独家定制款的按摩仪啊，那绝活可太多了，不仅能够刺激常见的保健的穴位，还能够呢达到大师级别的按摩手法，还有仿黄金艾的热敷的效果。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这款宝贝竖起大拇指了。想要得到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的打来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1: 哎呦呵，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跟我说是啥情况啊？
4: 我平时啊就脚凉
1: 啊，
4: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脚不禁凉，而且这个脚脖子这个脚后跟儿还发
1: 哎呀
4: 哎呦，用手一摸就根本不过血。
1: 哦，你多大岁数了？然后你有什么基础病吗？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末梢循环呢已经是非常不好了，因为你脚后跟发紫啊。你平时测过血糖没有？血糖高不高？你告诉我。
4: 高，我今年60岁了，这血糖不好，糖尿病查出来都16年了
1: 啊、
4: 哦，现在餐前血糖也都11、12点
1: 啊、哦，
4: 嗯，这些年。

0: 妈就一直这个状态吧，
1: 一直都这么高啊，哎呦，
0: 高，对，
1: 那你也没控制下来呀，是吧？我们正常人餐前血糖啊，应该是3.9到6.1。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本身代谢就慢了。这个就咱放最宽也得是7.0以内，你这60岁啊。但是呢，你现在都11点几了，这也超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为什么一直发紫不？
0: 这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系是吧？
1: 哎，我告诉你，除了你认为跟血糖有关之外啊，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脚后跟有一种像蚂蚁乱爬的那种痒的感觉，有没有？
0: 有，每天就是前半夜要快休息的时候就痒了不行呀，我真的挠的都恨不得给挠破了。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这就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你脚后跟发紫，就是因为你常年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造成的，我们腿部尤其是脚部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你血液循环慢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局部的血管的血液的堆积，它就堵住了。然后呢，我们血液要是不循环的话，里面的含氧量就非常低了，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这种发紫，明白了吧？啊，
0: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不小心走路干活给碰着了，给磕着了。
1: 哪儿那么容易磕着啊？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那些溺水的人，是不是脸色都是发青发紫的，对吧？
0: 嗯，
1: 这都是
0: 憋的，
1: 对，典型的血液不循环、缺氧造成的。所以说，我们的脚后跟发紫，哎，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再这么紫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尤其你血糖这么高，你慢慢的会出现发生炎症的，甚至是破溃的、流脓的，最后会有烂掉的可能的。啊，
0: 哎呀，
1: 所以说改善这个腿部和足部的血液循环，对于你来讲啊，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我告诉你是至关重要的事儿，听懂了吗？啊，
0: 是是，哎呦，反正我去看医生，大夫也说让我什么多泡泡脚啊，多走走路，
1: 嗯，
0: 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
1: 明白。
0: 我做按摩呀，倒能稍起点作用，但是按摩咱太贵了，人不愿意给我按。
1: 是。
0: 你看我脚那个色儿不正常，都害怕，所以。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1: 明白，
0: 这不也和按摩一样吗？我也不用找人按摩了。
1: 对，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腿部按摩仪，它属于医院的理疗科同款同源的，啊，
0: 哦，
1: 疗效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每天啊，就是我们躺床上拿出个4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是吧，你就把这个套在腿上，然后把那个按钮开关一摁，你就不用管它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专业按摩师的一个按摩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0: 哎呀，那这可真好，真行。嗯，
1: 我告诉你，别小看每天半个小时40分钟这按摩啊，你做到微微出汗，它对你这个腿部和脚部的这血液循环的促进是相当好的，相当于我告诉你，你每天走了1000米，血液循环比以往会增加3倍以上。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循环一旦要是循环好了的话，你这个脚部发紫啊，我告诉你会明显的减轻的，啊，就老百姓话讲，你这个血通了，过血了，明白了吧？啊，
0: 好好好，哎呀，老师，你说我也定上了，那赶紧就给我送过来吧。哎呦，不能让他烂脚的，别知那花多少钱，我买咱这个我都愿意。
1: 这个你别激动啊，就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用这个仪器做按摩的时候吧，也可以打开那个加热键。它是智能调控的，能够控温到38.5度。这个38.5度啊，是我们人体血液循环最佳的一个温度，所以说它能够进一步的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而且这个按摩的力度啊，轻柔，它是有深度的，它可以穿透我们这个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然后力度档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调节，完全是一种仿生的按摩，符合人体的穴位、经络、血管的分布和走向。你做完一次不亚于是专业的中医理疗师给你按摩一次一样啊。
0: 哎呀，那这样可太好了。
1: 嗯，
0: 哎呦，怪不得给医院说的一样的，真求之不得呀。
1: 没错，就跟医院同源同款的按摩的仪器啊，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
0: 哦，
1: 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是吧？一次购买咱们受益终身，是不是？
0: 那可是，我一次按摩要80多，那我在家做一次，相当于省80块钱呢。
1: 对，你做个3、4次就回本了。但你省钱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控制咱们病情不发展， 不加重。

0: 这比咱们省多少钱都划算，是吧？这是最大的实惠，
1: 是
0: 不？
1: 是是是，还是老师您有文化，说话我们都很喜欢。
0: 呵，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啊，谢谢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谢谢。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前面是提到了这个按摩仪啊，哎呦，你费心点，早点给我们发放一批啊。哎呦，你早点嘛发放一天呢，我就那就早点解脱一天。
0: 哎呦，
3: 也让我家老伴呢早点享受，等于把我们全家都给解放。
0: 我听你这个意思，你家里头是有一个需要常年按摩病人呢？
3: 哎，是的，就我家老伴呢，他有这个脑梗偏瘫，就是卧床上都有半年时间了。
0: 半年了，
3: 基本上吃喝拉撒呢，都是靠我来伺候他。哎呦，这个半年吧，就把我熬坏了。你看我呢，今年呢67岁。原来呢，我是有个那个广场舞团的，就是我是团长嘛。
0: 哎呦，还是团长。
3: 原来呢，带大家就是跳跳广场舞，演出什么。哎呦，你别说，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哦，天天乐呵呵的。人家都说我啊，还长得年轻，像50多岁的。是的，真的，就是为了伺候我在床上这个老伴半年多吧。哎呦，我这个腰也明显弯了，背也驼了，一下子就苍老了，快20岁左右。
0: 哎呀，其实你这种情况我特别理解你啊，就是我们最怕的家里有一个卧床的患者。
3: 是，
0: 因为我们要照顾一个就是脑梗啊卧床的患者，我告诉你，我们付出的那可是常人百倍的精力。有的脑梗的患者啊，他这个大脑一旦受损了，他会黑白颠倒，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他精神，所以说这多熬人呢，是不是？还有的脑梗的患者呀，他总躺着呀，就是脑梗的患者，他心里是非常受压抑的。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脑梗的患者慢慢的这个脾气秉性啊都会变，就动不动发脾气，哎，摔东西骂人似的，我告诉你，是吧？
3: 哎呦，梁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说到我心坎里来了，
0: 是吧？
3: 哎呦，就是这都能够忍，就是我特别难过的是啊，我天天的干活啊，我还费劲还不讨好。你说这老头吧，天天躺着呢，又怕他生这个乳疮。哎呦，我都定时定闹钟呢，2小时给他翻身一下。又怕他肌肉萎缩。那我也是啊，有空就给他按摩，捏捏腿啊啥个，反正一天到晚呢，累得半死也没停的。结果呢，他这个小腿嘛，还是有这个萎缩的现象。
0: 是。
3: 但是呢，孩子他们呢回来了还埋怨我，说我没有把他爸爸照顾好。哎呦，我可委屈了。
0: 明白。
3: 我自己的老天，我能不伤心吗？你说对吧？
0: 是，这个我理解啊，可能是孩子啊，有的时候这个口无遮拦。比如说你一个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我告诉你，天天给卧床的患者按摩腿呀、也未必能够阻止这个患者肌肉萎缩的这个发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学按摩学医出身的，你不会使那个劲儿，明白吧？你不知道那个力度，而且呢，你也不知道我们腿部的经络的走形，你更不懂得一些手法。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按不好的话，甚至还容易把这个下肢静脉里的一些血栓你给摁下来，然后形成这个血液循环之后，造成我们的肺栓塞。我告诉你，这都是很危险的。
3: 哎，对对，所以呢，我一听你的节目吧，有这专业按摩仪，我就感觉到啊，又碰到救星了。
0: 确实是，我觉得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因为它是跟医院里理疗科是同款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是我们科研人员根据上万例的卧床患者的这个临床的病例的数据做的研发，而且它属于仿生按摩，就跟医院里专业的这个医疗按摩师的手法是一样的，能够做到三法合一，是吧？根据你的穴位进行按揉、指压、叩击，它主打就是一个专业。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懂的手法，你不会用那个力度，这款按摩仪它都具备了，是吧？都能够做得到。而且跟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市面上或者家门边

0: 的那个养生馆、洗浴中心的那种按摩，我告诉你，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1: 哦，明白了。
0: 嗯，
1: 你看，像我老头这样吧，我床上的脑梗患者啊，用上是正好。
0: 正好呗，是吧？我说特别适合你嘛，是吧？
1: 对
0: 像
1: 对。
0: 他这样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管啊，就像是年久失修的水管子一样，慢慢的这个血管壁变得非常硬、非常窄，然后血管老化会加快，因为他常年卧床嘛，他不活动嘛。下肢血液循环会变得非常差，然后他这个腿部的肌肉也特别容易萎缩。咱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通过三合一的手法，科学刺激他的腿部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像那个我们腿一直在那运动一样，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还能够刺激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纤维，啊，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和延缓你老伴儿血管的老化。推迟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的萎缩的这个速度和时间啊，
1: 哦，明白了，这样的话我也省心了，也能
0: 对，
1: 把我解放出来了。
0: 对
1: 要
0: 对对，
1: 不然呢，我就天天在家里给他按摩，我这手关节啊都疼呐，都贴的都是这个风湿膏。
0: 对，而且你按的还不到位，是不是？
1: 对对。
0: 不仅我告诉你，它用好了的话，能够改善腿部的血液循环。很多长期卧床的患者坚持按摩这个下肢啊，他慢慢的还不会长血栓。啊，因为这个血管啊，它这个弹性保持的和健康人基本差不多。用这款按摩仪按好了的话，你看在临床上，长期卧床的脑梗的患者，非常容易形成血栓，什么肺栓塞呀、肺部的感染呢、脑梗的二犯呢，这都是很大程度上跟我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慢慢的在这个下肢形成血栓，然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有这款按摩仪在的话，你等于说是把你老伴这个二次血栓这个隐患你都给减轻了啊。
1: 哎呦，那太适合我们家了。
0: 嗯，
1: 我想着尽快的来了一个。
0: 其实我也非常建议啊，咱们家里真要有这个卧床的患者的话，咱们真应该具备一个，是吧？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按摩仪这个数量啊和价钱现在还没彻底敲定呢，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啊，这个现在就给大家伙做一个承诺，你这样，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那不管多少钱，我都肯定都要。我就先给我报个名啊，我就等着您的消息。
0: 好，没关系啊，你这样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的，你也听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
0: 啊？
1: 的，好的，
0: 好嘞，哎，聊到这儿啊，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再
0: 好。
1: 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3: 你好啊。
4: 哎呀，盼望已久啊，
3: 嗯。
4: 这可下跟你通话了。
3: 哦，多大年岁了？
4: 啊，80。
3: 80哈，好，嗯。
4: 我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好的产品，
3: 嗯。
4: 还使得我们听到了无可代替的专业医学知识。
3: 嗯。
4: 自从听了您的讲座呀，我一次医院也没去。
3: 哦。
4: 完，我就觉得吧，又省钱又省事，
3: 明白
4: 还
3: 咋
4: 少
3: 回事
4: 烦
3: 儿是
4: 恼
3: 吧？哎呦，
4: 啊！因为你的时间宝贵呀，我
3: 啊，
4: 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3: 好啊，
4: 完了，下面吧，就我儿子那个体检的问题，我请你帮忙一下。
3: 哦，你儿子的事儿哈，嗯，他多大年
4: 啊，
3: 岁？
4: 他54岁。
3: 54岁，好，跟我说说
4: 啊，
3: 他怎么个
4: 他
3: 情
4: 这
3: 况？
4: 回体检哈，
3: 嗯。
4: 他检查出来甲状腺双叶多发结节。这
3: 哦，
4: 个吧，我倒不担心。下面这个
3: 嗯，
4: 就是左侧甲状腺旁腺结节。
3: 嗯，
4: 他这个旁腺结节吧，3年前检查的是旁腺结节单位0.9×1.0×1.8厘米。完了，这回检查呢小了，
3: 小了，
4: 是5×4毫米。
3: 啊。
4: 完了，就这情况。下面我
2: 6029，以上是广告时间。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嗯，
5: 您这办公室放的大果篮
3: 呵，
5: 可够吸睛的。
3: 你看着了？
5: 看着了，一进屋我就看着了。您怎么买了那么大个果篮
3: 哦，
5: 你要去送礼？

0: 哎呀，净食！我告诉你啊，看见那个果篮没有？你喜欢吃啥，尽管拿。
1: 真的
0: 啊？因为这个果篮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要送人的。
1: 哦。
0: 是刚才啊，在咱们单位门口，我就碰见了一个咱们以前的一个患者，就说啥呀，就非要给我买一个果篮。
1: 感谢您的。
0: 这拦也拦不住啊。
1: 哦。
0: 在楼下这个水果店旁边，哎呦，撕巴半天呢。最后交完钱了，硬是把这个果篮塞我手里，然后就跑了。你说说，
1: 您这是被迫收礼呀、
0: 啊？哎呀，
1: 我喜欢啥我就拿啥呗。
0: 啊，对，随便
1: 吃，我全喜欢，
0: 随便吃啊。
1: 我还记得上次有个王姨呢，回老家之后特意给您邮了一大袋子的小米儿
0: 啊。对，
1: 到现在我还记着呢，那小米儿可好了。
0: 可不是嘛？哎呦、嗯，咱们之前还有个患者，特别的朴实，总是想说的，哎呀，梁老师，我说什么要感谢感谢你。
1: 嗯，
0: 然后他也知道我不收礼啊。然后就送了我一面锦旗。
1: 对，
0: 这个锦旗呢，他不是花钱买的啊，他、
1: 嗯、
0: 是自己动手，哎，然后一针一线，然后缝出来的一个锦旗。哎呦，我觉得这满满都是心意、啊，
1: 满满的都是爱呀、啊
0: 嗯。
1: 其实我们的患者朋友真的是太热情了，
0: 是
1: 太真心了，
0: 嗯，
1: 总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您的爱和感激。
0: 嗯，
1: 就您这锦旗呀、啊，一屋子都挂不下了。
0: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着一屋子的这个锦旗啊，每次我看到的都是这些患者健健康康的、高高兴兴的、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啊，比收到什么礼物我都开心。
1: 是呢，
0: 是吧？你说哎呀，竟是有的时候咱们就说啊，咱当医生的，你说我们说实话吃穿是不愁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每天我们的兴奋点我们盼的是啥呀？
1: 嗯，
0: 不就是盼着大家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吗？
1: 对，
0: 所以说送东西送礼物真的没必要，心意我领了，大家伙啊一定要把钱花在咱们调养身体上，享受生活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1: 但是医者仁心嘛，其实您的好、
0: 嗯、
1: 大家都记在心里的，总是想着我怎么来回馈一下梁老师呢。
0: 回馈啥呀？我告诉大家伙啊，咱把身体调养好了，保养好了，然后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身体健康了，我告诉你这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1: 得报个喜讯，
0: 是吧？
1: 嗯，
0: 下次呢再有人送东西我得把这个话说透了，可不能再送了啊，我也不能再收了，大家伙别破费啊。
1: 嗯，大家记住了，健康啊、
0: 嗯、
1: 就是对梁老师最好的回报，梁老师也都知道大家的心意了，也都心领了，
0: 是，
1: 所以呢以后朋友们就不需要破费了。
0: 对，千万别再给我送东西了，我也吃不了，都被净食给吃了。
1: 对，我都拿走了。
0: 给大家伙看病治病，教给大家伙养生的知识，
1: 嗯，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大家伙千万别见外了。
1: 那您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您送这个大果篮的患者，您是怎么妙手回春帮他治疗的呢？
0: 嗯，这位患者啊，就说起来那次也巧了，
1: 嗯，
0: 就是有一次我坐车上班嘛。然后呢有个患者的家属就打电话就跟我咨询点事儿。
1: 嗯，
0: 当时这个出租车司机听见了，然后听出来我是个医生了。
1: 那您这无时无刻都在给患者解答疑难呢？
0: 对啊，然后当时我这个电话挂断了之后呢，司机师傅就跟我聊起来了，就他说什么呢，他就有一个老毛病，
1: 嗯，
0: 叫什么呢，叫三叉神经痛。
1: 哇，三叉神经痛你以前可讲过呀。
0: 啊，对，
1: 天下第一痛。
0: 对，三叉神经痛啊，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叫天下第一痛。
1: 嗯，
0: 发作起来我告诉你比那个唐僧给孙悟空念这个紧箍咒还疼，
1: 只想撞墙。
0: 是，而且呢目前我们说西医上来讲只能靠一些止疼的药物来维持。
1: 嗯，
0: 但是对那种强烈的疼痛来讲啊，就止疼药基本上没什么效果了都。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止下这天下第一疼呢？
0: 其实这个啊还真就有一些好方法，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看，
1: 不打针不吃药。
0: 对，
1: 坐这儿跟你唠。
0: 呵，
1: 化疗。
0: 化疗啊，不是化疗，实际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来讲啊，有句话叫人体自有大药。
1: 人体自有大药。
0: 哎，静叔你知道这话啥意思吗？
1: 嗯，人身体上都有解决疾病的解药。
0: 对，人体自有大药。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强调是大药呢？
1: 为什么大药的效果好？
0: 对，但是呢这只是一方面。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啊，是药它有三分毒。
1: 嗯，
0: 但是在咱们人来自于人体的这个自身的大药来讲，它不仅没有任何的毒，而且见效还快。
1: 嗯，
0: 效果还好，还能够做到什么呢？ 双

0: 向调节的这个作用。
1: 什么是双向调节啊？
0: 双向调节，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可太好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说一个人他心律不齐了，
1: 嗯，
0: 是不是他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了，一会儿又跳得慢了，
1: 嗯，
0: 心律不齐吗？
1: 但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难啊。
0: 对啊，
1: 你说心动过速，吃点降心率的药，
0: 啊，
1: 但是呢，你吃完了之后，你心脏跳得又过缓了，
0: 哎，
1: 你这个东西没法治，没法调。
0: 它矛盾，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哎，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的棘手。但是我说的人体的这个大药啊，它是一种本能的双向的调节，就是你不是心动过速了吗？好了，我们自身这个大药能够把你这个心率降下来，但是呢，你要心跳过缓了，要是慢了的话，它能够把你心率提高上来，就快了，我给你调慢点，你慢了，我给你往快点调，
1: 这么神奇
0: 你看
1: 吗？
0: 看。
1: 那真是称得上大药。
0: 嗯。
1: 但您说人体自有大药，那这个自有的大药是什么？
0: 其实就在咱们每个人身上，
1: 哦，
0: 咱们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用。你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司机师傅，他不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吗？他还曾经在什么北上广各大知名医院求过医，这钱可没少花，但罪也没少遭
1: 对呀，咱们
0: 啊。
1: 患者真难。从我们这儿上趟北上广深，那东跑西颠的，咱别说多折腾了，关键是大医院那都人满为患呢，专家号一票难求，看病难，看病贵呀。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大家伙花了多少的冤枉钱，遭了多少的冤枉罪吧？
1: 有多少心酸呀？
0: 人体自有大药，这个药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没用上，你没用好，反而花冤枉钱，你说多不划算呢？
1: 但是大药是什么呢？
0: 在哪儿呢？是吧？
1: 对呀。
0: 静时啊，就是你没有认真听讲。其实昨天我就给大家伙讲了，你知道讲的啥？昨天。
1: 昨天不是讲的专业的按摩吗？
0: 哎，
1: 康复吗？
0: 对呀，
1: 按摩的好处很多，刺激穴位，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节脏腑功能等等。
0: 对，人体自有大药，这个大药就在这些地方。
1: 按摩就是大药
0: 准确的讲，就是我们经络穴位就是我们自身的大药。
1: 哦，
0: 啊，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方式来刺激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穴位，疏通它。它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一个调理疾病的目的。你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中医是不是有针灸
1: 自有大药，
0: 啊？
1: 那怎么大药还不管用呢？它不也针灸了吗？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大药不管用，而是你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大药。当时我就跟这个司机师傅就说了，我说你扎这一脑袋针呢，你都没扎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体的经络是贯通的。你想刺激我们气血的运行，只扎疾病运行的局部，那你效果它不一定好。
1: 要有整体观。
0: 对，所以说呢，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这样吧，把我的地址我就给他了吧，我说你来我这儿吧，我亲自给你扎2个月，你感觉感觉？啊，扎2个月，每个礼拜2次。你看现在这个司机师傅三叉神经痛这1年了，一直都没犯。
1: 这司机真的是很幸运，和您有缘分啊！
0: 嗯。
1: 遇到您了，梁老师，中医圣手，
0: 呵，
1: 针灸功夫了得呀！几针下去，那药到病除啊！
0: 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多有经验的老中医大夫他都会，因为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啊，我就是做了一个传承和发扬的工作，是
1: 那
0: 吧？
1: 您谦虚也不是啊，那
0: 嗯，
1: 为什么别人给他扎他就不管用，您几针下去，三叉神经痛他就能好呢？
0: 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经验，包括深入的研究了。就比较专业了，是吧？很多的中医大夫没有深入的挖掘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那没学过中医的，可能就更不知道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药方子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常用药啊？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方子，你看我要是用完了之后，这个剂量不一样，它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你同样啊，我们针灸、按摩也是啊，当然了，也用的是一些常用的穴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之前的治疗只关注了刺激三叉神经周围的穴位了，而忘记了我们远端的一些穴位。
1: 明白，太局限了。
0: 对，你只有把远端的穴位加上，这效果才能够特别好。
1: 就这个人之所以之前的效果不理想，就是因为呢，他的大药没有刺激。

0: 剂完全，
1: 对，
0: 吃药吃一半，那药量不够，所以说呢效果它就不好。
1: 这大药没用充分，它就效果不好，就这意思。
0: 那您说的这常用的穴位它都有什么呢？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刷短视频，它不也有科普吗？
1: 啊，
0: 专家说每天按一按足三里，对脾胃好，
1: 是
0: 免疫力呢都能够增强，有好处。
1: 嗯，
0: 那您说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常用的穴位呢？
1: 你看现在的短视频呢，科普啊，你看就是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也有一定的这个对穴位的认识了。
0: 嗯，
1: 对这个养生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嗯，
1: 这个足三里确实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和保健穴，
0: 嗯，
1: 它就好比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万能药，
0: 是吧？
1: 啊，你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为什么我要求他坚持按摩足三里，他就能够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作用，
0: 嗯，
1: 刺激他就像是给血管做了一次柔性的疏导，
0: 嗯，
1: 让我们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下来。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按揉这个足三里，就从这个按摩足三里当中受益，
0: 嗯，
1: 它就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糖代谢，改善消渴呀、乏力呀这些症状。
0: 你看一个足三里，可能大家平时忽视它，
1: 对，
0: 但是呢，人体自有大药，它就有自己独有的功能。
1: 而且不仅是高血压、糖尿病，你像比如说心律不齐的人，
0: 嗯，
1: 心脏供血不足的人，都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足三里穴，当然还要配合其他的穴位，能够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好比是给我们的心脏加了一个动力辅助一样，
0: 嗯，
1: 让我们心脏的跳动更有力更规律。你看很多患者坚持下来都反馈，哎，心慌啊胸闷啊情况减轻了很多，比单纯的吃药效果还好。
0: 这一个小小的穴位它作用这么大呀？
1: 对啊，你看看，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足三里呢。
0: 嗯，
1: 咱们身体上的经络呀、穴位啊，就像一张精密的网络一样，每个穴位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功效。
0: 嗯，
1: 只要你找准这个穴位了，你坚持的按摩的话，就能够激发我们自身的自愈的能力。
0: 嗯，
1: 你看很多的慢性病，你看它慢慢的都能够得到一定的调节，就好比是我们身体自带了一套医药系统一样，老祖宗们早就把这个使用说明书留给我们了，只是我们很多人没发现，不知道而已。
0: 确实呢，就现在啊，大家都习惯说有问题了我吃药，
1: 对，
0: 依赖药物，反而忽略了我们身体本身的能量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得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中医的智慧咱们传承下去，学会正确的使用咱们身体的这张说明书。
0: 嗯，
1: 平时一定要多刺激我们各个穴位，
0: 嗯，
1: 做一些简单的保健，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减少我们依赖药物包括药物的毒副作用。
0: 对呀、啊，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身体这个说明书，把它使用好了，这可比生病了再去打针啊、吃药啊强太多了。
1: 那当然了，所以说我非常的建议大家伙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定要经常的按摩这些我们比如说常用的保健穴位，
0: 嗯，
1: 它对咱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并且专业的按摩，我告诉你，它不但没有毒副作用，而且效果还快。
0: 哎，
1: 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按一按。你身体舒服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可比你吃一大堆的药要强多了。
0: 对呀、啊，您说的是对，但是这么多的穴位，我们又不是专业的，
1: 嗯，
0: 也找不到它呀，不知道按哪儿。我就知道一个足三里这么一个穴位，它也不够、啊，
1: 不够是，
0: 它也达不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呀。
1: 确实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
0: 很现实吧？
1: 不过大家伙也不用担心，我们穴位找不着，不知道找不好。
0: 嗯，
1: 实际上来讲，大部分的常用的保健穴都在我们小腿这个位置上。
0: 小腿，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呢？
1: 俗话讲得好，生死之本，本是什么？就是树干。
0: 嗯，
1: 末是什么？就是树梢。干如果坏了的话，你这个树梢就不存在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治病求本嘛，对吧？
0: 嗯，
1: 那么诊病求什么呢？
0: 知道，诊病求末。
1: 诊病求末。
0: 嗯，
1: 对了，所以说你看静时真的你会举一反三了，
0: 学习嘛。
1: 人的形体看起来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干。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身躯。
0: 身躯就是主干，
1: 躯干嘛、
0: 哦、
1: 是吧？躯干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身子。
0: 那末梢在哪儿呢？
1: 末梢就在手啊、脚啊、小腿啊这上面。
0: 嗯，
1: 一棵树得了病，它最早表现在就是树梢上。
0: 嗯，
1: 树叶上，比如说树叶枯黄了，逐渐的脱落了，树梢呢也枯萎了，慢慢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明白这个人体大药的这样的高人，

0: 一看这些人手，哎呀，你有什么症状？
1: 对，
0: 有什么病？
1: 知道个大概了，
0: 大概就知道了。其实人体很多内在的重大的疾病，最早的征兆啊，不是表现在我们身体躯干上，而是表现在我们的手和脚上，还有小腿上。
1: 之前您不就讲过吗？腿它是心梗的放大镜。
0: 没错呀，我讲过。还有咱们很多人去做这个足底按摩的时候，帮我们按摩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哎呀，这肾不好，泌尿系统不好，或者你头疼。只不过这个按摩人员可能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专业人士，但是他说这些话都是有依据的。
1: 但您之前说的腿部冰凉、麻木、酸胀，甚至静脉曲张，它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人体的末端开始枯萎了？
0: 没错，
1: 运行变差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小腿的健康啊，它就相当于一个显示器一样。我们身体有一点风吹草动了，它就最先打报告了。那反过来，它更是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阀门。啊，你想啊，我们小腿连接着我们的足部和躯干，我们经络气血都要顺利的滋养我们的全身嘛。所以说开关在哪儿？开关就在小腿这儿。我们的小腿这个阀门一关上了，它就不畅通了。必须得开着。一旦我们小腿的气血运行的充足了，循环顺畅了，就相当于打开了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开关。心脏供血呀，脾胃运化呀，肝肾滋养啊，都能够跟着受益。
1: 哦，怪不得，就好多重要的穴位，它都在小腿上。
0: 对呀，
1: 人家是气血的开路啊。
0: 对呀，所以说这些常用的穴位就像一个一个的加油站一样，每天按摩它，不仅能够激活我们小腿的气血，还能够顺着这个经络把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当中。
1: 开关打开了。
0: 对。而且你坚持下去的话，我们身体就像不停的充电一样，精神头也会足，慢性病也能够慢慢的改善。所以说我说什么呢？每天咱们大家伙抽点时间，揉一揉小腿，按一按穴位，比你吃多少药可能都有效果。
1: 这按摩小腿它还真是安全有效的保健的方式，
0: 对，
1: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了健康全球购，是不是独家给大家伙定制的一款专门按摩我们腿部的按摩仪啊？
1: 对呀，而且它还是医院理疗科是同款的。
0: 就这么说吧，我用两个字就能够形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按摩仪，就是俩字儿，专业。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它就是专业的代名词啊。
0: 那当然了，那么这款按摩仪的专业程度，咱们可不是随便在那说一说的。你要知道医院理疗室的设备为啥效果好吧，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和工艺都是经过严格的验证的。那么咱们这款按摩仪完完全全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配置，从研发到生产都是按照专业的医疗设备它这个标准来进行的。
1: 对呀，这就叫专业嘛。
0: 对，
1: 医院同款的配置，估计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个标准了。
0: 一般的按摩仪啊，它这个力量啊、刺激啊，只能作用于我们皮肤的表层。但是专业的这种按摩仪，采用的是专业级别的深度理疗的技术。它能够穿透皮下3到5厘米，直接刺激到我们深层的经络和我们的穴位。就像这种专业的按摩师他用的这种巧劲儿，
1: 明白，渗透力。
0: 对，把这个力量渗透到肌肉和穴位深处去，而且它还是三法合一。模拟真人的这种按摩的手法，揉捏能够放松我们僵硬的肌肉，指压能够精准的点按我们的穴位，叩击就像给我们的小腿做了一场气血唤醒操一样，每一下都按在这点子上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吗？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这可比手按要强得多。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按摩仪它等于是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啊。
0: 不仅是专业的按摩师，还是专业的艾灸师。
1: 按摩艾灸强强联合。
0: 对呀，你看
1: 这个好啊。
0: 而且咱们这款按摩仪为什么被称为是专业的艾灸师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独特的这种发热的技术。
1: 它独特在哪儿呢？
0: 静时，你平时喜不喜欢泡热水澡？
1: 我还真就特别喜欢泡热水澡
0: 啊，
1: 就是泡完之后啊，特别舒服
0: 啊。我告诉你，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经常的泡热水澡啊，

0: 频了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1: 那为什么呢？泡着水澡多舒服啊，多解乏啊。
0: 热水的这个热度啊，它有一个渗透力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晒太阳、烤火、艾灸，还有那种就是烤频谱仪，包括咱们睡的电褥子，实际上是不是都能够让我们获得热量？
1: 对呀。
0: 但是这些方式你比较一下，你人体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热呀，它都有它的波长的频率。
1: 嗯，
0: 这个波长的频率和振幅，只有和人体的气或者是人体的这个热量的能量接近的这个频率的话，才能够和谐的共振，才能够深入到我们皮肤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去。
1: 这获得点热量还有这么多讲究？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如果人体这个热量它这个频率要是不接近的话，就算是把你皮肤烫伤了、烫起泡了、烤熟了，我告诉你这个热也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热水就是这个问题，它能够达到这个热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像大家伙泡脚泡时间长了反而会出虚汗，为啥？我告诉你，这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个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那您说中医特别讲究艾灸，
0: 哎，
1: 艾灸它的热量和人体很接近吗？
0: 艾灸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艾灸释放的这种能量和咱们人体的这种能量，它这个波长波频是非常相似的。
1: 嗯，
0: 你像这个艾灸用的这个艾绒，它有个特点，我告诉你，它就是保温。
1: 嗯，
0: 它能够保持这个火苗长久的不灭。
1: 嗯，
0: 啊，咱们经常说死灰复燃，我告诉你，这个艾绒它就是这种死灰复燃。
1: 嗯，
0: 你看着灭了，你一吹它又着了，这个火又起来了。
1: 你说它能够长时间的保温？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艾绒在古代的时候是家家户户生活的必需品。
1: 哦，
0: 而且当时人们就发现了这个艾绒的这个热呀，如果给自己做这种艾灸的话，它这个治疗的时间，皮肤不那么烫，但是它肌肉里面深层次是特别舒服的。
1: 嗯，
0: 有点像冬天烤这个太阳一样，
1: 旭日暖阳。
0: 哎，你看看，
1: 要不怎么叫艾草艾灸呢？
0: 它有爱在里头，
1: 它有爱在里面。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造这个字和发音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爱为什么叫艾叶、艾草、艾绒？它是同样一个发音，
1: 明白
0: 是吧？
1: 艾灸犹如冬日暖阳，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它跟热水的这样的热度，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它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艾灸的这个能量和这个热水释放出来这个能量，它这个波长啊，包括频率啊，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这个艾草啊本身就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一个养生的瑰宝。
1: 嗯，
0: 它在燃烧产生这个能量的过程当中，这个能量的波和咱们人体自身的能量的波是最为接近的。
1: 嗯，
0: 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经络的深处，就像给我们身体来了一场深度的这种暖敷一样。而且我告诉你，艾草存放的越久和咱们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切合度就越高，
1: 哦，
0: 效果也越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很多中医大夫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1: 嗯，
0: 就存放三年以上的艾草，我告诉你，那叫黄金艾，
1: 黄金艾，
0: 你看
1: 这名一听就金贵，
0: 是啊，
1: 它就值钱，
0: 我告诉你值钱，真正的陈年的这种黄金艾，市面上真正能够买到的，我告诉你。甚至啊，那个客价啊，跟黄金都差不多，
1: 真的
0: 啊，都说黄金艾，一两黄金一两艾嘛。
1: 哦，
0: 因为艾草存放的时间越久，挥发油等杂质它就越少。
1: 嗯，
0: 燃烧的时候这个力量啊、热量啊、能量就更温和，渗透力也就更强，效果当然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黄金艾一艾难求。
1: 那一两黄金一两艾，这价格一般人也消费不起。
0: 是啊。现在大家伙儿，我告诉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儿量身定制的这款按摩仪，就专门攻克了这个黄金艾一克难求的这个难题。
1: 嗯，
0: 它采用的是仿黄金艾发热的技术，通过这种精密的调控，完美的模拟出了这种陈年黄金艾燃烧的时候这个能量的频率和渗透力。
1: 哦，波频，
0: 哎，能够精准的释放与咱们人体能量高度契合的这种温度，
1: 嗯，
0: 直接渗透到我们肌肉和经络的深处。

0: 而且你还不用担心什么烫伤啊、烟熏的这样的问题。你坚持按摩热敷，一寸寸的暖透我们腿部的穴位，把气血给你盘活了。所以说，非常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把这样好的高科技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用上。
1: 关键这也太牛了吧！
0: 对呀，
1: 等于把行走的黄金爱搬家里去了，
0: 对，
1: 在家躺着，我就能够享受得到黄金级别的艾灸和大师级别的专业的按摩，
0: 没错。
1: 别人花大价钱都难以买到的陈年艾草理疗的效果，咱们这款按摩仪呢，我们开机就能够享受到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多
0: 是吧？
1: 好啊！
0: 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腿部、脚部的气血的不畅通，非常容易引发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
1: 是，
0: 那你现在可以了，每天花上几十分钟，按摩仪就能够模拟专业的按摩师的手法。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足三里穴，还有什么三阴交穴，这些重要的穴位都给你按个遍，还给你按透喽。再加上仿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能量，就像给我们的经络做了一场整个的 SPA 一样，不仅能够缓解我们腿部的酸呐、麻呀这样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循环，气血循环开了，晚上睡觉都香
1: 这
0: 啊。
1: 多好啊！全球购平台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次呢，独家定制款的按摩仪呀，那绝活可太多了。不仅能够刺激常见的保健的穴位，还能够呢达到大师级别的按摩手法，还有仿黄金艾的热敷的效果。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这款宝贝竖起大拇指了！想要得到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的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0: 哎呦呵，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跟我说说啥情况啊？
4: 我平时啊就脚凉
0: 啊。
4: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脚不净凉，而且这个脚脖子这个脚后跟儿还发紫，
0: 哎呀，
4: 就用手一摸就根本不过血。
0: 哦，你多大岁数了？然后你有什么基础病吗？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末梢循环呢已经是非常不好了，因为你脚后跟发紫啊。你平时测过血糖没有？血糖高不高？你告诉我。
4: 高，我今年60岁了，这血糖不好，糖尿病查出来都16年了，现在餐前血糖也都11.2点儿，这些年吧，就一直这个状态吧，
0: 一直
4: 控
0: 都
4: 制
0: 这
4: 的
0: 么
4: 就
0: 高
4: 是
0: 啊？哎呦，
4: 高，对，
0: 那你也没控制下来呀，是吧？我们正常人
4: 没有，
0: 餐前血糖啊，应该是3.9到6.1，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本身代谢就慢了。这个就咱放最宽也得是7.0以内，你这60岁啊，但是呢，你现在都11点几了，这也超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为什么一直发紫不？
4: 这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系是吧？
0: 哎，我告诉你，除了你认为跟血糖有关之外啊，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脚后跟有一种像蚂蚁乱爬的那？

0: 种痒的感觉有没有？
1: 有，每天就是前半夜要快休息的时候就痒的不行，
0: 你
1: 呀，我真的挠的都恨不得给它挠破了，就。
0: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这就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你脚后跟发紫，就是因为你常年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造成的我们腿部，尤其是脚部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你血液循环慢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局部的血管的血液的堆积，它就堵住
1: 嗯，
0: 了。然后呢，我们血液要是不循环的话，里面的含氧量就非常低了，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这种发紫，明白了吧？啊，
1: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还以为不小心走路干活给碰着了，给磕着了，真是。
0: 哪那么容易磕着啊？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那些溺水的人，是不是脸色都是发青发紫的，对吧？
1: 嗯，嗯，
0: 这都是
1: 憋的。
0: 典型的血液不循环、缺氧造成的。所以说，我们的脚后跟发紫，哎，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再这么紫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尤其你血糖这么高，你慢慢的会出现发生炎症的，甚至是破溃的、流脓的，最后会有烂掉的可能的，
1: 哎
0: 啊。
1: 呀！
0: 所以说，改善这个腿部和足部的血液循环，对于你来讲啊，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我告诉你是至关重要的事儿，听懂了吗？啊，
1: 是是。
0: 有没有增大的情况啊？
1: 啊。
0: 之前什么时候做的？你说甲状旁腺比较大的。
2: 之前是那个2020年6月。
0: 哦，你发现你儿子现在这个眼球往外鼓不？现在
2: 不的。
0: 啊，没有往外鼓是吧？
2: 没有。
0: 嗯，好，那就没事儿。那你这个就让他观察就行。啊，他有问题没有？肯定是有点问题，但是呢，他这个结节啊，如果说发展的没那么快的话，我们观察就可以。这个甲状
2: 完，我
0: 腺，
2: 寻他这还缩小了。
0: 对呀，缩小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是吧？哎，对，但是现在我们观察了一个是甲状腺旁腺，一个是甲状腺上不也有多发性结节吗？是吧？
2: 对对对。
0: 哎，咱们就是半年一检查，半年一检查，看看他这个有什么变化没有，是吧？如果说我们想让它干瘪的消失的快一点的话，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呢？我不建议他用什么药物，他可以用什么呢？用红豆杉，红豆杉知道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
2: 知
0: 一
2: 道
0: 个，
2: 知道，
0: 哎，它专门是抑制和我们这个一些结节啊、肿物啊、囊肿啊，让它这个干瘪和消失的，可以用点这个红豆杉啊。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肺的事儿，不有胸腔的一个平扫嘛，是吧？嗯，他。抽烟吧，
2: 不抽，
0: 不
2: 不
0: 抽
2: 抽烟，
0: 烟
2: 不喝
0: 呐？
2: 酒。
0: 那不抽烟不喝酒，怎么他这个肺下叶有改变呢？他做什么工作的？
2: 装修。
0: 哇，怪不得的，装修的这个人群啊，我告诉你，他肯定要跟一些这个装饰材料接触，他确实对我们的肺子啊有很大的刺激。但是你说他现在有啥问题吗？你不能把工作不干了，是不是？
2: 对，哎是，
0: 那他这个怎么办呢？清肺素。
2: 买了，
0: 啊，清肺素有啊，那你就让他用好就行了。但是你要说有大问题没？没有大问题啊。但是他只是说早期的有一些改变了，他和他工作的环境啊，包括接触的一些装饰材料啊，肯定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说清肺素给他用，然后查出来有肝囊肿，是不是？
2: 对，
0: 这个还是多发性的，我记得没错的话，
2: 是是，
0: 多发性的就是姜黄素和红豆杉。
2: 我姜黄素买了。
0: 好，然后我不说了，他甲状腺也可以用红豆杉吗？对吧？他把红豆杉和姜黄素就一准用了，我告诉你，他相当于是这个甲状腺和这个肝囊肿，他同时调理了啊。
2: 那这俩用着，他俩是一次性用啊，还是分着吃
0: 就是隔开半个小时吃就行啊，
2: 啊？
0: 隔
2: 不
0: 开
2: 分饭前饭后
0: 啊，不分。
2: 啊？哎，好。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心脏的事儿，心脏的他这个主动脉我看有钙化，主动脉钙化的问题啊，实际上你也说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怎么他这么小的年岁都有呢？是吧？你记住啊，现在我们的动脉血管钙化的问题越来越年轻化了，这个就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这种习惯呢，包括环境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就很多老一辈人哈，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他血管里头有堵，但是他没有钙化。但是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别看他没堵，但是血管壁弹性不行了，这个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本身动脉钙化的问题，它就没有这个明确的药物，能明白我意思吧？但是它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得注意了。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什么呢？老醋膏，
2: 摆了，
0: 老醋膏，对，平时给他用上，软化他的血管。
2: 他天天吃喝呢。
0: 对，
2: 嗯，待会儿我给他吃。

0: 那个辅酶秋实呢，就你那个。
1: 他这个不是心脏的事儿，他心脏、
0: 啊、不用吃啊。
1: 不是不用吃，你心脏吧，刚才你说那个钙化是心脏表面的一个血管的问题，血管和心脏它是俩位置，
0: 啊、
1: 能明白了吧？
0: 啊，
1: 但是你血管壁如果硬化了或者狭窄了，它血供应不上了，是不是我们心肌慢慢就没有营养了，它就容易老化呀、
0: 啊、
1: 你现在如果说提前的把这个辅酶 Q 十用上的话，等于说给你的心脏做了一个保护，但是病根在哪儿呢？病根不在它的心脏上，在它的血管上呢，这是俩位置啊。
0: 梁老师他那个超声显示那个骨密度吧，他是中度骨量减少
1: 啊，
0: 完了去年是轻度，今年就中度了
1: 啊。
0: 你说他也和俺们吃的一样啊，咱都没那样，他怎么回事呢？
1: 年龄，年龄，记住啊，骨质的流失啊和咱们吃的没有太大关系，就是和年龄有关系。岁数越大的人、
0: 啊、
1: 你看有的人啊，就是49和50他就变化就非常大。你别看就差那一年、
0: 啊、
1: 差那一年我们的骨质流失的可能就很快。所以说骨质的流失一定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啊，这个是我跟你说谁都面临这个问题。他再过几年我告诉你，你再检查的话他这个骨密度就流失的更多了。那咋办呢？牡蛎钙呗，就是咱们给他补上呗，补上了他也
0: 减。我买了那个牡蛎钙了。
1: 行啊，那你就给他用。
0: 大夫，你是不是说那个牡蛎钙和他们药房卖那个碳酸钙不一样？它是容易吸收的。
1: 对对对，它是第四代。
0: 完了，它是你说的是它是往骨头里去，不是往血管里去，对不对？
1: 对，
0: 不能产生骨质增生。
1: 对，因为啥呢？因为第四代牡蛎钙，美国的这个它是小分子钙，就小分子才能够进到我们的骨膜当中去，而我们这个现在市面上有的是二代的。是吧，很少能见到三代的，一般都是二代的，甚至还有一代的。这些呢它那个钙啊它是大分子的。大分子啊它进不到骨膜里。所以说容易造成骨质增生啊或者血钙的升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0: 啊，明白。
1: 嗯，行。
0: 哎，大夫他那个就吃这个钙能不能使血管还钙化呀？
1: 我没跟你说吗，他现在是小分子的，你要说是那种市面上的二代钙和大分子那种钙你都不如不吃。你要用的话就用这种第四代的这种小分子钙，你要大分子的话我甚至都不让他用，听懂了吗？
0: 啊，我给他买一年的，你说是天天吃的还是吃一段停一段啊？
1: 天天吃都行
0: 啊。那个他这个就这些完，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老师。
1: 说嗯，
0: 我就是吧哈，挺多年了就总是尿频。
1: 尿频
0: 吧，他那个白天次数特别多
1: 啊，
0: 有钱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得去，就是白天总跑厕所，我都不敢出屋
1: 啊，
0: 你要下楼吧就得赶紧回来
1: 啊，
0: 完了就是总那个有小便、
1: 啊、
0: 完了喝水，你要我吃药吃的多，一天我吃挺多药呢、
1: 啊、
0: 完一会儿一喝水一会儿一喝水，完总上厕所，完我上厕所那个尿液吧它不是黄色像水似的，跟水一样。
1: 嗯，量多不多？
0: 量多呀，
1: 就是半个小时去一趟，然后量还挺多，是吧？
0: 啊，对，我觉得我的尿量吧，都比喝水的量多。
1: 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这个情况啊，第一个，你说你吃药吃的多，然后喝水喝的多，是吧？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不是说是哎，我们喝了这个一杯水，哎尿怎么出来两杯了？不是，因为你水排出去之后还有组织液的代谢呢，我们这个尿量肯定比你喝的水要多。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但是呢你这个问题啊岁数大了之后我们膀胱括约肌啊它这个松弛度就下来了，它不紧了就关不住门，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啊啊，知道。
1: 这个呢怎么办呢？这个没有药能治，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做提肛
0: 啊，
1: 不会做的话你问你的指导老师他教你。
0: 我知道会做、
1: 啊、好
0: 啊。另外梁老师我那个就尿检吧、
1: 嗯、
0: 他说我那个就是肾小球，
1: 嗯，
0: 滤过率，
1: 嗯，
0: 59%，
1: 嗯，
0: 完了呢，那潜血呢有一个加号，
1: 有一个加号的潜血呀、
0: 啊，啊，
1: 哦，
0: 别的没啥呀，
1: 那你就是肾小球肾炎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啊，
0: 啊啊，
1: 你这样吧，
0: 啊，
1: 你儿子不是有那个前列腺的一个钙化和增生的事儿吗？是吧？
0: 啊啊，
1: 你这样，你跟你儿子一样，把这个番茄红素吃上。
0: 我买了，但是要没有了，我寻思你们还卖不卖呀？
1: 这个
0: 我想买呢。
1: 你得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全国呀、啊、都在转。

0: 我的节目，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啊？
1: 哎，
0: 因为咱们这个番茄红素也是美国进口的，它的含量和浓度是非常高的啊。
1: 嗯，这个我是用着呢。
0: 对，
1: 梁老师啊，
0: 嗯，
1: 最后啊，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0: 哎呀，
1: 我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平台，
0: 嗯，
1: 特别感谢您。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
1: 谢谢梁老师，
0: 啊，跟您聊到这儿
1: 了。谢谢你们的团队。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您这办公室放的大果篮可够吸睛的。
5: 你看着了？
3: 看着了，一进屋我就看着了。您怎么买了那么大个果篮？你要去送礼？
5: 哎呀，静时，我告诉你啊，看着那个果篮没有，你喜欢吃啥尽管拿。
3: 真的？
5: 因为这个果篮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要送人的。
3: 哦，
5: 是刚才啊，在咱们单位门口我就碰见了一个咱们以前的一个患者，就说啥呀，就非要给我买个果篮。
3: 感谢您的。
5: 这拦也拦不住啊，是吧？在楼下这个水果店旁边，哎呦，撕巴半天呢，最后交完钱了，硬是把这个果篮塞我手里，然后就跑了。你说说，
3: 您这是被迫收礼呀、
5: 啊？哎呀，
3: 我喜欢啥我就拿啥呗。
5: 啊，对，随便吃。
3: 我全喜欢，
5: 随便吃啊。
3: 我还记得上次有个王姨呢。回老家之后特意给您邮了一大袋子的小米儿。
5: 啊，对，
3: 到现在我还记着呢，那小米儿可好了。
5: 可不是嘛，哎呦、咱们之前

0: 还有个患者特别的朴实，总是想说的，哎，梁老师，我说什么要感谢感谢你。然后他也知道我不收礼啊，然后就送了我一面锦旗。
1: 对，
0: 这个锦旗呢，他不是花钱买的啊，他是自己动手，哎，然后一针一线，然后缝出来的一个锦旗。哎呦，我觉得这满满都是心意啊，
1: 满满的都是爱呀、其实我们的患者朋友真的是太热情了，
0: 是
1: 太真心了，总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您的爱和感激。就您这锦旗呀、一屋子都挂不下了。
0: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着一屋子的这个锦旗啊，每次我看到的都是这些患者健健康康的、高高兴兴的。我觉得真的啊，比收到什么礼物我都开心。
1: 是呢，
0: 是吧？你说，哎呀，竟是有的时候咱们就说啊，咱当医生的，你说我们说实话，吃穿是不愁的。那我们现在每天我们的兴奋点，我们盼的是啥呀？不就是盼着大家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吗？所以说送东西送礼物真的没必要，心意我领了，大家伙啊一定要把钱花在咱们调养身体上、享受生活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1: 但是医者仁心嘛，其实您的好大家都记在心里的，总是想着我怎么来回馈一下梁老师呢。
0: 回馈啥呀，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把身体调养好了、保养好了，然后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身体健康了，我告诉你这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1: 得报个喜讯，
0: 是吧？下次呢再有人送东西，我得把这个话说透了，可不能再送了啊，我也不能再收了，大家伙别破费啊。
1: 大家记住了，健康啊就是对梁老师最好的回报，梁老师也都知道大家的心意了，也都心领了，
0: 是，
1: 所以呢以后朋友们就不需要破费了。
0: 对，千万别再给我送东西了，我也吃不了，都被净食给吃了。
1: 对，都拿走了。
0: 给大家伙看病治病，教给大家伙养生的知识，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大家伙千万别见外了。
1: 那您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您送这个大果篮的患者，您是怎么妙手回春帮他治疗的呢？
0: 这位患者啊，就说起来那次也巧了，就是有一次我坐车上班嘛，然后呢有个患者的家属就打电话就跟我咨询点事儿。当时这个出租车司机听见了，然后听出来我是个医生了。
1: 那您这无时无刻都在给患者解答疑难呢？
0: 对啊，然后当时我这个电话挂断了之后呢，司机师傅就跟我聊起来了。就他说什么呢，他就有一个老毛病，叫什么呢，叫三叉神经痛。
1: 哇，三叉神经痛你以前可讲过呀。
0: 啊，对，
1: 天下第一痛。
0: 对，三叉神经痛啊，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叫天下第一痛。发作起来，我告诉你，比那个唐僧给孙悟空念这个紧箍咒还疼，
1: 只想撞墙。
0: 是，而且呢，目前我们说西医上来讲，只能靠一些止疼的药物来维持。但是对那种强烈的疼痛来讲啊，就止疼药基本上没什么效果了都。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止下这天下第一疼呢？
0: 其实这个啊，还真就有一些好方法，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看，
1: 不打针不吃药，
0: 对，
1: 坐着跟你唠，
0: 呵，
1: 化疗，
0: 化疗啊，不是化疗，实际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来讲啊，有句话叫“人体自有大药”，
1: 人体自有大药。
0: 哎，静叔，你知道这话啥意思吗？
1: 人身体上都有解决疾病的解药。
0: 对，人体自有大药。但是为什么要强调是大药呢？
1: 为什么大药的效果好？
0: 对，但是呢这只是一方面。咱们都知道啊，是药它有三分毒。但是在咱们人来自于人体的这个自身的大药来讲，它不仅没有任何的毒，而且见效还快。效果还好，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双向调节的这个作用。
1: 什么是双向调节啊？
0: 双向调节，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可太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说一个人他心律不齐了，是不是他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了，一会儿又跳得慢了，心律不齐吗？
1: 但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难啊。
0: 对啊，
1: 你说心动过速，吃点降心率的药
0: 啊，
1: 但是呢你吃完了之后你心脏跳得又过缓了，
0: 哎，
1: 你这个东西没法治没法调，
0: 它矛盾，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哎，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的棘手。但是我说的人体的这个大药啊，它是一种本能的双向的调节。就是你不是心动过速了吗？ 好了，我们自身这个大药能够把你这个心率降下来。

0: 但是呢，你要心跳过缓了，要是慢了的话，它能够把你心率提高上来，就
1: 哦，
0: 快了，我给你调慢点，你慢了，我给你往快点调。
1: 这么神奇
0: 你看
1: 吗？
0: 看，
1: 那真是称得上大药。
0: 嗯，
1: 但您说人体自有大药，那这个自有的大药是什么？
0: 其实就在咱们每个人身上，
1: 哦，
0: 咱们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用。
1: 嗯，
0: 你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司机师傅。他不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吗？他还曾经在什么北上广各大知名医院求过医，这钱可没少花，
1: 嗯，
0: 但罪也没少遭，
1: 对呀，咱们
0: 啊，
1: 患者真难，从我们这儿上趟北上广深。那东跑西颠的，咱别说多折腾了，关键是大医院那都人满为患呢，专家号一票难求，看病难，看病贵呀。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大家伙花了多少的冤枉钱，
1: 嗯，
0: 遭了多少的冤枉罪吧？
1: 有多少心酸呀？
0: 人体自有大药，这个药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1: 嗯，
0: 你没用上，你没用好，反而花冤枉钱，你说多不划算呢？
1: 但是大药是什么呢？
0: 在哪儿呢？是吧？
1: 对呀。
0: 静石啊，就是你没有认真听讲。其实昨天我就给大家伙讲了，你知道讲的啥？昨天？
1: 昨天不是讲的专业的按摩吗？
0: 哎，
1: 康复吗？
0: 对呀。
1: 按摩的好处很多，刺激穴位，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节脏腑功能等等。
0: 对，人体自有大药，这个大药就在这些地方。
1: 按摩就是大药。
0: 准确的讲，就是我们经络穴位就是我们自身的大药。
1: 哦。
0: 啊，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方式来刺激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穴位，疏通它，它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一个调理疾病的目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中医是不是有针灸、
1: 嗯，
0: 有推拿、有按摩？有刮痧，有拔罐，有艾灸，对不对？
1: 就人体自有大药，大药就是经络穴位，
0: 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针对经络和穴位刺激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大药就是我们自身的经络和穴位。咱们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哈，当时他就咨询我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当时我就向他推荐了针灸疗法，他说我试过。而且我在好多地方都试过，
1: 嗯，
0: 扎一脑袋的针，虽然说缓解一些，但是还是觉得这效果不太理想。
1: 您看，你也讲了自有大药，
0: 啊，
1: 那怎么大药还不管用呢？他不也针灸了吗？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大药不管用，
1: 啊，
0: 而是你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大药。当时我就跟这个司机师傅就说了，我说你扎这一脑袋针呢，你都没扎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体的经络是贯通的。
1: 嗯，嗯。
0: 你想刺激我们气血的运行，只扎疾病运行的局部，那你效果它不一定好。
1: 要有整体观，
0: 对，所以说呢，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这样吧，把我的地址我就给他了吧，我说你来我这儿吧，我亲自给你扎2个月，你感觉感觉？啊，扎2个月，每个礼拜2次，你看现在这个司机师傅三叉神经痛这一年了，一直都没犯。
1: 这司机真的是很幸运，和您有缘分啊，
0: 嗯。
1: 遇到您了，梁老师，中医圣手，
0: 呵，
1: 针灸功夫了得呀，几针下去，那药到病除啊。
0: 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多有经验的老中医大夫他都会，因为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啊，我就是做了一个传承和发扬的工作，是
1: 那
0: 吧？
1: 您谦虚也不是啊，那
0: 嗯，
1: 为什么别人给他扎他就不管用，您几针下去，三叉神经痛他就能好呢？
0: 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经验，包括深入的研究了，就比较专业了。是吧？很多的中医大夫没有深入的挖掘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那没学过中医的，可能就更不知道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药方子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常用药啊？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方子，你看我要是用完了之后，这个剂量不一样，它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你同样啊，我们针灸、按摩也是啊，当然了，也用的是一些常用的穴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之前的治疗只关注了刺激三叉神经周围的穴位了，而忘记了我们远端的一些穴位。
1: 明白，太局限了。
0: 对，你只有把远端的穴位加上，这效果才能够特别好。
1: 嗯，就这个人之所以之前的效果不理想，就是因为呢，他的大药没有刺激完全，
0: 对。
1: 吃药吃一半，那药量不够，所以说呢，效果他就不好。

0: 好，
1: 这大药没用充分，它就效果不好，就这意思。
0: 那您说的这常用的穴位它都有什么呢？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刷短视频，它不也有科普吗？
1: 啊，
0: 专家说每天按一按足3里，对脾胃好，
1: 是，
0: 免疫力呢都能够增强，有好处。
1: 嗯。
0: 那您说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常用的穴位呢？
1: 你看现在的短视频呢，科普啊，你看就是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也有一定的这个对穴位的认识了，对这个养生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这个足三里确实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和保健穴，它就好比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万能药
0: 是吧？
1: 啊。你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为什么我要求他坚持按摩足三里，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作用。刺激它就像是给血管做了一次柔性的疏导，让我们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下来。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按揉这个足三里，就从这个按摩足三里当中受益，它就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糖代谢，改善消渴呀、乏力呀这些症状。
0: 你看，一个足三里，可能大家平时忽视它，但
1: 对，
0: 是呢，人体自有大药，它就有自己独有的功能。
1: 而且不仅是高血压、糖尿病，你像比如说心律不齐的人、心脏供血不足的人。都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足三里穴，当然还要配合其他的穴位，能够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好比是给我们的心脏加了一个动力辅助一样，让我们心脏的跳动更有力、更规律。你看很多患者坚持下来，都反馈，哎，心慌啊、胸闷呐、情况减轻了很多，比单纯的吃药效果还好。
0: 这一个小小的穴位，它作用这么大呀！
1: 对啊，你看看，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足三里呢。咱们身体上的经络呀、穴位呀，就像一张精密的网络一样，每个穴位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功效。只要你找准这个穴位了，你坚持的按摩的话，就能够激发我们自身的自愈的能力。你看很多的慢性病，你看它慢慢的都能够得到一定的调节，就好比是我们身体自带了一套医药系统一样。老祖宗们早就把这个使用说明书留给我们了，只是我们很多人没发现，不知道而已。
0: 确实呢，就现在啊，大家都习惯说有问题了我吃药，
1: 对，
0: 依赖药物，反而忽略了我们身体本身的能量了。
1: 对呀，所以说咱们得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中医的智慧，咱们传承下去，学会正确的使用咱们身体的这张说明书。平时一定要多刺激我们各个穴位，做一些简单的保健，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减少我们依赖药物，包括药物的毒副作用。
0: 对呀，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身体这个说明书，把它使用好了，这可比生病了再去打针啊、吃药啊强太多
1: 那
0: 了。
1: 当然了，所以说我非常的建议大家伙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定要经常的按摩这些我们比如说常用的保健穴位，它对咱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并且专业的按摩，我告诉你，它不但没有毒副作用，而且效果还快。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按一按，你身体舒服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可比你吃一大堆的药要强多了。
0: 对呀，您说的是对，但是这么多的穴位，我们又不是专业的，也找不到它呀，不知道按哪儿。我就知道一个足三里这么一个穴位，它也不够
1: 不
0: 啊，
1: 够
0: 它
1: 是，
0: 也达不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呀。
1: 确实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
0: 很现实吧？
1: 不过大家伙也不用担心，我们穴位找不着，不知道找不好。实际上来讲，大部分的常用的保健穴都在我们小腿这个位置上。
0: 小
1: 你知
0: 腿，
1: 道为啥吗？
0: 为什么呢？
1: 俗话讲得好，生死之本，本是什么？就是树干。末是什么？就是树梢。干如果坏了的话，你这个树梢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治病求本”嘛，对吧？那么，诊病求什么呢？
0: 治了诊病求末。
1: 诊病求末。对了，所以说，你看，静时真的你会举一反
0: 有
1: 三了，
0: 学
1: 是吧？
0: 习嘛。
1: 人的形体看起来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干，就是我们的身躯，
0: 身躯就是主干。
1: 躯干嘛，是
0: 哦。
1: 吧？躯干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身子，
0: 那末梢在哪儿呢？
1: 末梢就在手啊、脚啊、小腿啊这上面。一棵树得了病，它最早表现在就是树梢上、树叶上。比如说树叶枯黄了，逐渐的脱落了，树梢呢也枯萎了，慢慢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明白这个人体大药的这样的高人，一看这个叶子黄了，树梢枯萎了，你就知道，哎呦。 这个树生病了。
0: 嗯，
1: 压根儿不用等到这个树干枯萎，是吧？树根都烂了，那时候就晚了。只需要从这个树梢上它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棵树病了，对吧？
0: 哎，就好像我们中医呀，通过把脉就知道人身体哪儿出现了毛病，它就这么神奇。
1: 没错呀，所以说咱们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经常要用到手诊。
0: 嗯，
1: 啊，一看这个人手，哎呀。

0: 作人员就会说，哎呀，这肾不好，泌尿系统不好，或者你头疼。只不过这个按摩人员可能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专业人士，但是他说这些话都是有依据的。
1: 但您之前说的腿部冰凉、麻木、酸胀，甚至静脉曲张，它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人体的末端开始枯萎了？
0: 没错，
1: 运行变差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小腿的健康啊，它就相当于一个显示器一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有一点风吹草动了，它就最先打报告了。
1: 嗯。
0: 那反过来，它更是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阀门。
1: 嗯，
0: 啊，你想啊，我们小腿连接着我们的足部和躯干，我们经络气血都要顺利的滋养我们的全身嘛。
1: 嗯，
0: 所以说开关在哪儿？开关就在小腿这儿。我们的小腿这个阀门一关上了，它就不畅通了。
1: 嗯，
0: 必须得开着。一旦我们小腿的气血运行的充足了，循环顺畅了，就相当于打开了我们全身
2: 呀。
0: 所以说这些常用的穴位就像一个一个的加油站一样，每天按摩它不仅能够激活我们小腿的气血，还能够顺着这个经络把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当中。
1: 开关打开了。
0: 对，而且你坚持下去的话，我们身体就像不停的充电一样，
1: 嗯，
0: 精神头也会足，慢性病也能够慢慢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每天咱们大家伙抽点时间揉一揉小腿，按一按穴位，比你吃多少药可能都有效果。
1: 嗯，这按摩小腿它还真是安全有效的保健的方式。
0: 对，
1: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了健康全球购，是不是独家给大家伙定制了一款专门按摩我们腿部的按摩仪啊？
1: 对呀，而且它还是医院理疗科是同款的。
0: 就这么说吧，我用两个字就能够形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按摩仪，就是俩字儿，专业。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它就是专业的代名词啊。
0: 那当然了，那么这款按摩仪的专业程度咱们可不是随便在那说一说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医院理疗室的设备为啥效果好吧，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和工艺都是经过严格的验证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款按摩仪完完全全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配置，从研发到生产都是按照专业的医疗设备它这个标准来进行的。
1: 对呀，这就叫专业嘛。
0: 对，
1: 医院同款的配置估计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个标准了。
0: 一般的按摩仪啊，它这个力量啊刺激啊只能作用于我们皮肤的表层。
1: 嗯，
0: 但是专业的这种按摩仪采用的是专业级别的深度理疗的技术。
1: 嗯，
0: 它能够穿透皮下3到5厘米，直接刺激到我们深层的经络和我们的穴位。
1: 嗯，
0: 啊，就像那种专业的按摩师他用的这种巧劲儿，
1: 明白，渗透力。
0: 对，把这个力量渗透到肌肉和穴位深处去，而且它还是三法合一。
1: 嗯，
0: 模拟真人的这种按摩的手法，揉捏能够放松我们僵硬的肌肉，指压能够精准的点按我们的穴位，叩击就像给我们的小腿做了一场气血唤醒操一样，每一下都按在这点子上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吗，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这可比手按要强得多。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按摩仪它等于是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啊，
0: 不仅是专业的按摩师，还是专业的艾灸师。
1: 按摩艾灸强强联合。
0: 对啊，你 看
1: 这个好啊。
0: 而且咱们这款按摩仪为什么被称为是专业的艾灸师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独特的这种发热的技术。
1: 哦，它独特在哪儿呢？
0: 静时你平时喜不喜欢泡热水澡？
1: 我还真就特别喜欢泡热水澡
0: 啊，
1: 就是泡完之后啊特别舒服
0: 啊。我告诉你，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经常的泡热水澡啊太频了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1: 那为什么呢？泡热水澡多舒服啊，多解乏啊。
0: 热水的这个热度啊它有一个渗透力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晒太阳、烤火、艾灸，还有那种就是烤频谱仪，包括咱们睡的电褥子，实际上是不是都能够让我们获得热量？
1: 对呀。
0: 但是这些方式你比较一下，你人体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热呀它都有它的波长的频率。
1: 嗯，
0: 这个波长的频率和振幅只有和人体的气或者是人体

0: 这个热量的能量接近的这个频率的话，才能够和谐的共振，才能够深入到我们皮肤，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去。
1: 这获得点热量还有这么多讲究？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如果人体这个热量，它这个频率要是不接近的话，就算是把你皮肤烫伤了，烫起泡了，烤熟了，我告诉你，这个热也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热水就是这个问题，它能够达到这个热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像大家伙泡脚泡时间长了，反而会出虚汗，为啥？我告诉你，这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个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那您说中医特别讲究艾灸，
0: 哎，
1: 艾灸它的热量和人体很接近吗？
0: 艾灸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艾灸释放的这种能量和咱们人体的这种能量，它这个波长波频是非常相似的。
1: 嗯，
0: 你像这个艾灸用的这个艾绒，它有个特点，我告诉你，它就是保温。
1: 嗯，
0: 它能够保持这个火苗长久的不灭。
1: 嗯，
0: 啊，咱们经常说死灰复燃，我告诉你，这个艾绒它就是这种死灰复燃。
1: 嗯，
0: 你看着灭了，你一吹它又着了，这个火又起来了。
1: 你说它能够长时间的保温？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艾绒在古代的时候是家家户户生活的必需品
1: 哦，
0: 而且当时人们就发现了这个艾绒的这个热呀，如果给自己做这种艾灸的话，它这个治疗的时间皮肤不那么烫，但是它肌肉里面深层次是特别舒服的，
1: 嗯，
0: 有点像冬天烤这个太阳一样，
1: 旭日暖阳，
0: 哎，你看看，
1: 要不怎么叫艾草艾灸呢？
0: 它有爱在里头，
1: 它有爱在里面。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造这个字和发音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爱为什么叫艾叶、艾草、艾绒？它是同样一个发音，
1: 明白
0: 是吧？
1: 艾灸犹如冬日暖阳，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它跟热水的这样的热度，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它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艾灸的这个能量和这个热水释放出来这个能量，它这个波长啊包括频率啊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这个艾草啊本身就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一个养生的瑰宝。
1: 嗯，
0: 它在燃烧产生这个能量的过程当中，这个能量的波和咱们人体自身的能量的波是最为接近的。
1: 嗯，
0: 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经络的深处，就像给我们身体来了一场深度的这种暖敷一样。而且我告诉你，艾草存放的越久和咱们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切合度就越高、
1: 哦、
0: 效果也越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很多中医大夫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1: 嗯，
0: 就存放三年以上的艾草，我告诉你那叫黄金艾。
1: 黄金艾、
0: 哎、你看
1: 这名一听就金贵。
0: 是啊，
1: 它就值钱。
0: 我告诉你值钱，真正的陈年的这种黄金艾，市面上真正能够买到的，我告诉你，甚至啊，那个客价啊，跟黄金都差不多。
1: 真的
0: 啊，都说黄金艾，一两黄金一两艾嘛。
1: 哦，
0: 因为艾草存放的时间越久，挥发油等杂质它就越少。
1: 嗯，
0: 燃烧的时候这个力量啊、热量啊、能量就更温和，渗透力也就更强。效果当然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黄金艾一艾难求。
1: 那一两黄金一两艾，这价格一般人也消费不起。
0: 是啊，你现在大家伙儿，我告诉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儿量身定制的这款按摩仪，就专门攻克了这个黄金艾一克难求的这个难题。
1: 嗯，
0: 它采用的是仿黄金艾发热的技术，通过这种精密的调控，完美的模拟出了这种陈年黄金艾燃烧的时候这个能量的频率和渗透力。
1: 哦，波频。
0: 哎，能够精准的释放与咱们人体能量高度切合的这种温度。
1: 嗯，
0: 直接渗透到我们肌肉和经络的深处。而且你还不用担心什么烫伤啊、烟熏的这样的问题。你坚持按摩热敷，一寸寸的暖透我们腿部的穴位，把气血给你盘活了。所以说非常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把这样好的高科技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用上。
1: 关键这也太牛了吧。
0: 对啊，
1: 等于把行走的黄金艾搬家里去了。
0: 对，
1: 在家躺着我就能够享受得到黄金级别的艾灸和大师级别的专业的按摩。
0: 没错，
1: 别人花大价钱都难以买到的陈年艾草理疗的效果，咱们这款按摩仪呢，我们开机就能够享受到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0: 多
1: 对吧？
0: 好啊！
1: 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腿部、脚部的气血的不畅通，
0: 嗯，
1: 非常容易引发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
0: 是。
1: 那你现在可以了，每天花上几十分钟，按摩仪就能够模拟专业的按摩师的手法。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足三里穴，还有什么三阴交穴，这些重要的穴位都给你按个遍，
0: 嗯。
1: 还给你按透喽。再加上仿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能量，就像给我们的经络做了一场整个的 SPA 一样，
0: 嗯，
1: 不仅能够缓解我们腿部的酸呐、麻呀这样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循环，气血循环开了，晚上睡觉都香
0: 这
1: 啊。
0: 多好啊！全球购平台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次呢，独家定制款的按摩仪呀，那绝活可太多了。不仅能够刺激常见的保健的穴位，还能够呢达到大师级别的按摩手法，还有仿黄金艾的热敷的效果。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这款宝贝竖起大拇指了！想要得到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的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1: 哎呦呵，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跟我说说啥情况啊？
4: 我平时啊就脚凉
1: 啊。
4: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脚不净凉，而且这个脚脖子、这个脚后跟儿还发紫。
1: 哎呀，
4: 哟，用手一摸就根本不过血。
1: 哦，你多大岁数了？然后你有什么基础病吗？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末梢循环呢已经是非常不好了，因为你脚后跟发紫啊。你平时测过血糖没有？血糖高不高？你告诉我。
4: 高，我今年60岁了，这血糖不好，糖尿病查出来都16年了
1: 啊，
4: 现在餐前血糖也都11、12点
1: 啊。
4: 嗯，这些年吧，就一直这个状态吧，
1: 一直都这么高啊？哎呦，
4: 高，对，
1: 那你也没控制下来呀，是吧？我们正常人餐前血糖啊，应该是3.9到6.1，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本身代谢就慢了。这个就咱放最宽也得是7.0以内，你这60岁啊，但是呢，你现在都11点几了，这也超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为什么一直发紫不？
4: 这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系是吧？
1: 哎，我告诉你，除了你认为跟血糖有关之外啊，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脚后跟有一种像蚂蚁乱爬的那种痒的感觉，有没有？
4: 有，每天就是前半夜要快休息的时候就痒了不行呀，我真的挠的都恨不得给它挠破了。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这就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你脚后跟发紫，就是因为你常年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造成的，我们腿部尤其是脚部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你血液循环慢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局部的血管的血液的堆积，它就堵住了。然后呢，我们血液要是不循环的话，里面的含氧量就非常低了，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缺血性。

0: 定的这种发紫，明白了吧？啊，
1: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不小心走路干活给碰着了，
0: 磕
1: 磕着了。
0: 哪儿那么容易磕着啊？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那些溺水的人，是不是脸色都是发青发紫的，对吧？
1: 嗯，
0: 这都是
1: 憋的，
0: 对，典型的血液不循环、缺氧造成的。所以说我们的脚后跟发紫，哎，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再这么紫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尤其你血糖这么高，你慢慢的会出现发生炎症的，甚至是破溃的、流脓的，最后会有烂掉的可能的。啊，所以说改善这个腿部和足部的血液循环，对于你来讲啊，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我告诉你是至关重要的事儿，听懂了吗？啊，
1: 是是，哎呦，反正我去看医生，大夫也说让我什么多泡泡脚啊，多走走路，
0: 嗯，
1: 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
0: 明白。
1: 我做按摩呀，倒能稍起点作用，但是按摩咱太贵了，人家不愿意给我按。
0: 是。
1: 你看我脚那个色儿不正常，都害怕，所以。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0: 明白，
1: 这不也和按摩一样吗？我也不用找人按摩了。
0: 对，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腿部按摩仪，它属于医院的理疗科同款同源的，啊，
1: 哦，
0: 疗效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每天啊，就是我们躺床上拿出个4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是吧，你就把这个套在腿上，然后把那个按钮开关一摁，你就不用管它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专业按摩师的一个按摩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1: 哎呀，那这可真好，真行。嗯，
0: 我告诉你，别小看每天半个小时40分钟这按摩啊，你做到微微出汗，它对你这个腿部和脚部的这血液循环的促进是相当好的，相当于我告诉你，你每天走了1000米，血液循环比以往会增加3倍以上。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循环一旦要是循环好了的话，你这个脚部发紫啊，我告诉你会明显的减轻的，啊，就老百姓话讲，你这个血通了，过血了，明白了吧？啊，
1: 好好好，哎呀，老师，你说我又订上了，那赶紧就给我送过来吧。哎呦，不能让他烂脚的，截肢，那花多少钱我买咱这个我都愿意。
0: 这个你别激动啊，就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用这个仪器做按摩的时候吧，也可以打开那个加热键。它是智能调控的，能够控温到38.5度。这个38.5度啊，是我们人体血液循环最佳的一个温度，所以说它能够进一步的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而且这个按摩的力度啊，轻柔，它是有深度的，它可以穿透我们这个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然后力度档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调节，完全是一种仿生的按摩，符合人体的穴位、经络、血管的分布和走向。你做完一次不亚于是专业的中医理疗师给你按摩一次一样啊。
1: 哎呀，那这样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怪不得给医院说的一样的，真求之不得呀。
0: 没错，就跟医院同源同款的按摩的仪器啊，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哦，
0: 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是吧，一次购买咱们受益终身，是不是？
1: 那可是，我一次按摩要80多，那我在家做一次，相当于省80块钱呢。
0: 对，你做个3-4次就回本了。但你省钱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控制咱们病情不发展、不加重，这比咱们省多少钱都划算，是吧？这是最大的实惠，是不？嗯，
1: 是是是，还是老师您有文化，说话我们都很喜欢。
0: 呵，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
1: 谢谢老师，
0: 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1: 再见，谢谢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你前面就提到了这个按摩仪啊，哎呦，你费心点，早点给我们发放一批啊。
0: 哦。
3: 哎呦，你早点嘛发放一天呢，我就们呢就早点解脱一天。
0: 哎呦。
3: 也让我家老伴呢早点享受，等于把我们全家都给解放。
0: 我听你这个意思， 你家里头是有一个需要常年按摩病人呢？

0: 哎，是的，就我家老伴呢，他有这个脑梗偏瘫，就是卧床上都有半年时间了。
1: 哦，半年了，嗯。
0: 基本上吃喝拉撒呢，都是靠我来伺候他。
1: 哦。
0: 哎呦，这个半年吧，就把我熬坏了。你看我呢，今年呢67岁，
1: 哦。
0: 原来呢，我是有个那个广场舞团的，就是我是团长嘛。
1: 哎呦，还是团长
0: 天
1: 呢，
0: 天呢，带大家就是跳跳广场舞、演出什么。
1: 嗯。嗯。
0: 哎呦，你别说，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哦，天天乐呵呵的。
1: 嗯
0: 人家都说我啊，还长得年轻，像50多岁
1: 嗯，
0: 的。啊，是的，真的，就是为了伺候我在床上的这个老伴半年多吧。哎呦，我这个腰也明显弯了，背也驼了，一下子就苍老了快20岁左右。
1: 哦，哎呀，其实你这种情况我特别理解你啊，就是我们最怕的家里有一个卧床的患者。啊，
0: 是。
1: 因为我们要照顾一个就是脑梗啊卧床的患者，我告诉你，我们付出的那可是常人百倍的精力。有的脑梗的患者啊，他这个大脑一旦受损了，他会黑白颠倒，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他精神，所以说这
0: 对，
1: 多熬人呢，是不是？还
0: 是。
1: 有的脑梗的患者呀，他总躺着呀，就是脑梗的患者，他心里是非常受压抑的。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脑梗的患者，慢慢的这个脾气秉性啊都会变，说动不动发脾气，哎，摔东西、骂人似的。我告诉你，是吧？
0: 哎呦，梁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说到我心坎里来了。
1: 是吧？嗯。
0: 哎呦，就是这都能够忍，就是我特别难过的是啊，我天天的干活啊，我还费劲，还不讨好。
1: 嗯。
0: 你说这老头吧，天天躺着呢，又怕他生这个褥疮。哎呦，我都定时定闹钟呢，2小时给他翻身一下，
1: 哦。
0: 又怕他肌肉萎缩。那我也是啊，有空就给他按摩，捏捏腿啊啥的，反正一天到晚呢，累得半死也没停的。
1: 嗯，
0: 结果呢，他这个小腿嘛，还是有这个萎缩的现象。
1: 是，
0: 但是呢，孩子他们呢回来了，还埋怨我说
1: 哦，
0: 我没有把他爸爸照顾好。哎呦，我可委屈了，
1: 明白，
0: 我自己的老天，我能不伤心吗？你说对吧？
1: 是这个我理解啊，可能是孩子啊，有的时候这个口无遮拦，别说
0: 对
1: 你一
0: 对。
1: 个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我告诉你，天天给卧床的患者按摩腿呀、啊，也未必能够阻止这个患者肌肉萎缩的这个发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学按摩、学医出身的，你不会使那个劲儿，明白吧？你不知道
0: 对。
1: 那个力度，而且呢，你也不知道我们腿部的经络的走行，你更不懂得一些手法。而且我告诉你，
0: 对，
1: 你要按不好的话，甚至还容易把这个下肢静脉里的一些血栓你给摁下来，然后形成这个血液循环之后，造成我们的肺栓塞。我告诉你，这都是很危险的。
0: 哎，对对，所以呢，我一听你的节目吧，有这专业按摩仪，我就感觉到啊，又碰到救星了。
1: 嗯，确实是。我觉得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因为它是跟医院里理疗科是同款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是我们科研人员根据上万例的卧床患者的这个临床的病例的数据做的研发，而且它属于仿生按摩，啊，就跟医院里专业的这个医疗按摩师的手法是一样的，能够做到三法合一，是吧？根据你的穴位进行按揉、指压、叩击。它主打就是一个专业，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懂的手法，你不会用那个力度，这款按摩仪它都具备了，是吧？都能够做得到，而且跟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市面上或者家门边的那个养生馆、洗浴中心的那种按摩，我告诉你，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0: 哦，明白了。
1: 嗯，
0: 你看，像我老头这样吧，卧床上的脑梗患者啊，用上是正好。
1: 正好呗，是吧？我说特别适合你嘛。是吧？
0: 对
1: 像
0: 对。
1: 他这样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管啊，就像是年久失修的水管子一样，慢慢的这个血管壁变得非常硬、非常窄，然后血管老化会加快，因为他常年卧床嘛，他不活动嘛，下肢血液循环会变得非常差，然后他这个腿部的肌肉也特别容易萎缩。咱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通过三合一的手法，科学刺激他的腿部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像那个我们腿一直在那运动一样，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还能够刺激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纤维，啊，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和延缓你老伴血管的老化，推迟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的萎缩的这个速度和时间啊。
0: 哦，明白了。这样的话，我也省心了，也能把我解放出来了。要不然呢，我就天天在家里给他按摩，我这手关节啊都疼呐，都贴的都是这个风湿膏。
1: 对，而且你按的还不到位，是不是？
0: 对对。
1: 不仅我告诉你，它用好了的话，能够改善腿部的血液循环，

0: 很多长期卧床的患者坚持按摩这个下肢啊，他慢慢的还不会长血栓啊，因为这个血管啊，它这个弹性保持的和健康人基本差不多。用这款按摩仪按好了的话，你看在临床上长期卧床的脑梗的患者非常容易形成血栓，什么肺栓塞呀、肺部的感染呢、脑梗的二犯呢，这都是很大程度上跟我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慢慢的在这个下肢形成血栓，然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有这款按摩仪在的话，你等于说是把你老伴这个二次血栓这个隐患你都给减轻了啊。
1: 哎呦，那太适合我们家了。我想着尽快的来了一个。
0: 其实我也非常建议啊，咱们家里真要有这个卧床的患者的话，咱们真应该具备一个，是吧？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按摩仪这个数量啊和价钱现在还没彻底敲定呢，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啊，这个现在就给大家伙做一个承诺。你这样，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那不管多少钱我都肯定都要。我就先给我报个名啊，我就等着您的消息。
0: 好，没关系啊。你这样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的，你也听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3: 你好啊。
4: 哎呀，盼望已久啊。可下跟你通话了。
3: 哦，多大年岁了？
4: 80。
3: 80哈，好。
4: 我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好的产品。还使得我们听到了无可代替的专业医学知识。自从听了您的讲座呀，我一次医院也没去。
3: 哦。
4: 完，我就觉得吧，又省钱又省事，
3: 明白咋回事是吧？哎呦
4: 啊，因为你的时间宝贵呀、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3: 好啊，
4: 完了下面吧，就我儿子那个体检的问题，我请你帮忙一下。
3: 哦，你儿子的事儿哈，他多大年岁？
4: 他54岁。
3: 54岁，好，跟我说说他怎么个情
4: 况。他这回体检哈，他检查出来甲状腺双叶多发结节。这个吧，我倒不担心。下面这个，就是左侧甲状腺旁腺结节。它这个旁腺结节吧，3年前检查的是旁腺结节单位0.9×1.0×1.8厘米。完了这回检查呢，小了。
3: 小了。
4: 是5×4毫米。
3: 啊、
4: 完了，就是这个情况。下面我一念啊。颈动脉彩超双侧颈总动脉局部内中膜增厚
3: 啊，
4: 血管弹性轻度减弱，胸部 CT 平扫的冠状动脉部分管状钙化。
3: 哦，
4: 他这个钙化我挺担心的，因为啥呢？咋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钙化，他咋还钙化呢？他这个详细有一个啥呢？他写的右冠动脉少量钙化
3: 啊，
4: 左前肢降脂少量钙化，
3: 少量钙化，
4: 左主干轻度钙化，左回旋脂没见钙化，完了他还是头颅那个平扫是多发性脑腔细灶，就是腔梗呗，完了下面还有胸部平扫胸膜增厚，胸部 CT 平扫双肺下叶少许最急性改变
3: 哦，
4: 完了下面是肝脏彩超多发性囊肿
3: 哦，
4: 胸部 CT 平扫见那个肝内低密度影
3: 哦，
4: 完了就是前列腺彩超前列腺增大钙化灶，这个也有钙化灶，完了下面呢是血清肌酐增高，107.5，它那个是好像应该是57至97，它是107.5，下面是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数增高1.3%，它那也超，它那是0.2到1，还有嗜碱性粒细胞

0: 绝对值增高0.08，他那个适应是0.06到。
1: 这个没啥事儿啊，先说这个甲状腺的事儿啊。
0: 啊。
1: 甲状腺他这个问题呀、啊，现在根据他现在这个检测报告来讲，问题不大。但是呢，他一定要观察，
0: 啊、
1: 比如说半年要给我做一次这个彩超，看看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增大的情况啊。
0: 啊，
1: 之前什么时候做的？你说甲状旁腺比较大的？
0: 之前是那个2020年6月。
1: 哦，你发现你儿子现在这个眼球往外鼓不？现在
0: 不的
1: 啊，没有往外鼓是吧？
0: 没有。
1: 嗯，好，那就没事儿。那你这个就让他观察就行啊。他有问题没有？肯定是有点问题。但是呢，他这个结节啊，如果说发展的没那么快的话，我们观察就可以。这个甲状腺，
0: 我寻他这还缩小了。
1: 对呀、啊，缩小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是吧？
0: 啊啊！
1: 哎，对
0: 哎，
1: 但是现在我们观察了一个是甲状腺旁腺，一个是甲状腺，甲状腺上不也有多发性结节吗？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就是半年一检查，半年一检查，看看它这个有什么变化没有，
0: 哎、
1: 是吧、
0: 哎？
1: 如果说我们想让它干瘪的消失的快一点的话，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呢？我不建议他用什么药物，他可以用什么呢？
0: 嗯、
1: 用红豆杉。红豆杉知道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
0: 知道知道，
1: 哎，它专门是抑制和我们这个一些结节啊、肿物啊、囊肿啊，让它这个干瘪和消失的，可以用点这个红豆杉啊。
0: 哎哎，
1: 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肺的事儿，不有胸腔的一个平扫吗、
0: 啊、
1: 是吧？嗯
0: 啊啊，
1: 他抽烟吧？
0: 不抽，
1: 不
0: 抽
1: 烟，
0: 不喝酒。
1: 那不抽烟不喝酒，怎么他这个肺下叶有改变呢？他做什么工作的？
0: 装修。
1: 哇，怪不得的，装修的这个人群啊，我告诉你，他肯定要跟一些这个装饰材料接触，他确实对我们的肺子啊有很大的刺激。但是你说他现在有啥问题吗？你不能把工作不干了，是不是？
0: 对，哎是。
1: 那他这个怎么办呢？清肺素
0: 买了
1: 啊，清肺素有啊，那你就让他用好就行了、
0: 啊、
1: 但是你要说有大问题没？没有大问题啊，但是他只是说找三叉神经痛。
2: 哇，三叉神经痛你以前可讲过呀。
1: 啊对。
2: 天下第一痛。
1: 对。三叉神经痛啊，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叫天下第一痛。
2: 嗯。
1: 发作起来我告诉你比那个唐僧给孙悟空念这个紧箍咒还疼。
2: 只想撞墙。
1: 是。而且呢，目前我们说西医上来讲只能靠一些止疼的药物来维持。
2: 嗯。
1: 但是对那种强烈的疼痛来讲啊，就止疼药基本上没什么效果了都。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止下这天下第一疼呢？
1: 其实这个啊还真就有一些好方法，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看，
2: 不打针不吃药。
1: 对，
2: 坐着跟你唠
1: 呵，
2: 化疗。
1: 化疗啊，不是化疗，实际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来讲啊，有句话叫人体自有大药。
2: 人体自有大药。
1: 哎，静叔，你知道这话啥意思吗？
2: 嗯，人身体上都有解决疾病的解药。
1: 对，人体自有大药。
2: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强调是大药呢？
2: 为什么大药的效果好？
1: 对，但是呢，这只是一方面。
2: 嗯，
1: 咱们都知道啊，是药它有三分毒。
2: 嗯，
1: 但是在咱们人来自于人体的这个自身的大药来讲，它不仅没有任何的毒，而且见效还快，
2: 嗯，
1: 效果还好，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双向调节的这个作用。
2: 什么是双向调节呀、啊？
1: 双向调节，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可太好了。
2: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说一个人他心律不齐了，
2: 嗯，
1: 是不是他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了，一会儿又跳得慢了？
2: 嗯，
1: 心律不齐吗？
2: 但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难啊。
1: 对啊，
2: 你说心动过速，吃点降心率的药
1: 啊。
2: 但是呢，你吃完了之后，你心脏跳的又过缓了。
1: 哎，
2: 你这个东西没法治，没法调。
1: 它矛盾，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哎，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的棘手。但是我说的人体的这个大药啊，它是一种本能的双向的调节。
2: 嗯，
1: 就是你不是心动过速了吗？好了，我们自身这个大药能够把你这个心率降下来。但是呢，你要心跳过缓了，要是慢了的话，它能够把你心率提高上来。
2: 哦，
1: 就快了，我给你调慢点，你慢了我给你往快点调。
2: 这么神奇吗？
1: 你看看
2: 那真是称得上大药。
1: 嗯，
2: 但您说人体自有大药，那这个自有的大药是什么？
1: 其实就在咱们每个人身上。
2: 哦，
1: 咱们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用。
2: 嗯，
1: 你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司机师傅， 他不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吗？

0: 他还曾经在什么北上广各大知名医院求过医，这钱可没少花。
1: 嗯，
0: 但是罪也没少遭。
1: 对呀，咱们患者真难，从我们这儿上趟北上广深，那东跑西颠的，咱别说多折腾了，关键是大医院那都人满为患呢。
0: 对，
1: 专家号一票难求，看病难，看病贵呀。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大家伙花了多少的冤枉钱，
1: 嗯，
0: 遭了多少的冤枉罪吧？
1: 有多少心酸呀？
0: 人体自有大药，这个药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1: 嗯，
0: 你没用上，你没用好，反而花冤枉钱，你说多不划算呢？
1: 但是大药是什么呢？
0: 在哪儿呢？是吧？
1: 对呀，
0: 静时啊，就是你没有认真听讲。其实昨天我就给大家伙讲了，你知道讲的啥？昨天？
1: 昨天不是讲的专业的按摩吗？
0: 哎，
1: 康复吗？
0: 对呀，
1: 按摩的好处很多。刺激穴位，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节脏腑功能等等。
0: 对，人体自有大药，这个大药就在这些地方。
1: 按摩就是大药。
0: 准确的讲，就是我们经络穴位就是我们自身的大药。
1: 哦。
0: 啊，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方式来刺激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穴位，疏通它，它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一个调理疾病的目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中医是不是有针灸，
1: 嗯，
0: 有推拿，有按摩，有刮痧，有拔罐，有艾灸，
1: 嗯，
0: 对不对？
1: 就人体自有大药，大药就是经络穴位。
0: 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针对经络和穴位刺激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大药就是我们自身的经络和穴位。咱们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哈，
1: 嗯，
0: 当时他就咨询我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当时我就向他推荐了针灸疗法。他说我试过，而且我在好多地方都试过，
1: 嗯，
0: 扎一脑袋的针，虽然说缓解一些，但是还是觉得这效果不太理想。
1: 您看，你也讲了自有大药
0: 啊，
1: 那怎么大药还不管用呢？他不也针灸了吗？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大药不管用
1: 啊，
0: 而是你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大药。当时我就跟这个司机师傅就说了，我说你扎这一脑袋针呢、啊、你都没扎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体的经络是贯通的，
1: 嗯，
0: 你想刺激我们气血的运行，只扎疾病运行的局部，那你效果它不一定好，
1: 要有整体观。
0: 对，所以说呢，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这样吧，把我的地址我就给他了吧，我说你来我这儿吧、
1: 嗯、
0: 我亲自给你扎两个月，你感觉感觉，
1: 嗯
0: 啊，扎两个月，每个礼拜两次。你看现在这个司机师傅三叉神经痛这一年了一直都没犯。
1: 这司机真的是很幸运，和您有缘分啊。
0: 嗯，
1: 遇到您了，梁老师中医圣手，
0: 呵，
1: 针灸功夫了得呀。几针下去那药到病除啊。
0: 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多有经验的老中医大夫他都会，因为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啊，我就是做了一个传承和发扬的工作。
1: 那您谦虚也不是啊，那为什么别人给他扎、
0: 嗯、
1: 他就不管用，您几针下去三叉神经痛他就能好呢？
0: 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经验包括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就比较专业了，
1: 嗯，
0: 是吧？很多的中医大夫没有深入的挖掘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那没学过中医的可能就更不知道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药方子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常用药啊，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方子，你看我要是用完了之后，这个剂量不一样，它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同样啊，我们针灸、按摩也是啊，当然了，也用的是一些常用的穴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之前的治疗只关注了刺激三叉神经周围的穴位了，而忘记了我们远端的一些穴位。
1: 明白，太局限了。
0: 对，你只有把远端的穴位加上，这效果才能够特别好。
1: 嗯，就这个人之所以之前的效果不理想，就是因为呢他的大药没有刺激完全。
0: 对，
1: 吃药吃一半，那药量不够，所以说呢效果他就不好。
0: 这大药没用充分，他就效果不好，就这意思。
1: 那您说的这常用的穴位它都有什么呢？
0: 嗯，
1: 你看我之前刷短视频它不也有科普吗？
0: 啊，
1: 专家说每天按一按足三里对脾胃好，
0: 是
1: 免疫力呢都能够增强，有好处。
0: 嗯，
1: 那您说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常用的穴位呢？
0: 你看现在的短视频呢科普啊，你看就是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也有一定的这个对穴位的认识了。
1: 嗯，
0: 对这个养生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嗯，
0: 这个足三里

0: 确实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和保健穴，它就好比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万能药
1: 是吧？
0: 啊！你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为什么我要求他坚持按摩足三里，他就能够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作用，刺激他就像是给血管做了一次柔性的疏导，让我们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下来。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按揉这个足三里，就从这个按摩足三里当中受益。它就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糖代谢，改善消渴呀、乏力呀这些症状。
1: 你看，一个足三里，可能大家平时忽视它，
0: 对，
1: 但是呢，人体自有大药，它就有自己独有的功能。
0: 而且不仅是高血压、糖尿病，你像比如说心律不齐的人、心脏供血不足的人，都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足三里穴，当然还要配合其他的穴位，能够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好比是给我们的心脏加了一个动力辅助一样，让我们心脏的跳动更有力、更规律。你看，很多患者坚持下来，都反馈，哎，心慌啊、胸闷呐、情况减轻了很多，比单纯的吃药效果还好。
1: 这一个小小的穴位，它作用这么大呀！
0: 对呀，你看看，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足三里呢。咱们身体上的经络呀、穴位呀，就像一张精密的网络一样，每个穴位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功效。只要你找准这个穴位了。你坚持的按摩的话，就能够激发我们自身的自愈的能力。你看很多的慢性病，你看它慢慢的都能够得到一定的调节，就好比是我们身体自带了一套医药系统一样。老祖宗们早就把这个使用说明书留给我们了，只是我们很多人没发现，不知道而已。
1: 确实呢，就现在啊，大家都习惯说有问题了我吃药，
0: 对，
1: 依赖药物，反而忽略了我们身体本身的能量了。
0: 对呀。所以说，咱们得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中医的智慧，咱们传承下去，学会正确的使用咱们身体的这张说明书。平时一定要多刺激我们各个穴位，做一些简单的保健，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减少我们依赖药物，包括药物的毒副作用。
1: 对呀，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身体这个说明书，把它使用好了，这可比生病了再去打针啊、吃药啊强太多
0: 那
1: 了。
0: 当然了，所以说我非常的建议大家伙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定要经常的按摩这些我们比如说常用的保健穴位，它对咱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并且专业的按摩，我告诉你，它不但没有毒副作用，而且效果还快。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按一按，你身体舒服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可比你吃一大堆的药要强多了。
1: 对呀，您说的是对，但是这么多的穴位，我们又不是专业的，也找不到它呀，不知道按哪儿。我就知道一个足三里这么一个穴位，它也不 够
0: 不
1: 啊，
0: 够是，
1: 它也达不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呀。
0: 确实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
1: 很现实吧？
0: 不过大家伙也不用担心，我们穴位找不着，不知道找不好。实际上来讲，大部分的常用的保健穴都在我们小腿这个位置上。
1: 小腿，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呢？
0: 俗话讲得好，生死之本。本是什么？就是树干，末是什么？就是树梢。干如果坏了的话，你这个树梢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治病求本”嘛，对吧？那么诊病求什么呢？
1: 知道诊病求末。
0: 诊病求末。对了，所以说你看，静时真的你会举一反三
1: 有
0: 了，
1: 学
0: 是吧？
1: 习嘛。
0: 人的形体看起来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干，就是我们的身躯。
1: 身躯就是主干。
0: 躯干嘛，是
1: 哦，
0: 吧？躯干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身子，
1: 那末梢在哪儿呢？
0: 末梢就在手啊、脚啊、小腿啊这上面。一棵树得了病，它最早表现在就是树梢上、树叶上。比如说树叶枯黄了，逐渐的脱落了，树梢呢也枯萎了，慢慢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明白这个人体大药的这样的高人，一看这个叶子黄了，树梢枯萎了，你就知道，哎呦，这个树生病了，压根儿不用等到这个树干枯萎，是吧？树根都烂了，那时候就晚了。只需要从这个树梢上它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棵树病了，对吧？
1: 哎，就好像我们中医呀，通过把脉就知道人身体哪儿出现了毛病，它就这么神奇。
0: 没错呀。所以说，咱们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经常要用到手诊。一看这个人手，哎呀，你有什么症状？
1: 对，
0: 有什么病，
1: 知道个大概了。
0: 大概就知道了。 其实人体很多内在的重

0: 重大的疾病最早的征兆啊，不是表现在我们身体躯干上，而是表现在我们的手和脚上，还有小腿上。
1: 之前您不就讲过吗？腿它是心梗的放大镜。
0: 没错呀，我讲过。还有咱们很多人去做这个足底按摩的时候，帮我们按摩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哎呀，这肾不好，泌尿系统不好，或者你头疼。只不过这个按摩人员可能有的。

0: 想啊，我们小腿连接着我们的足部和躯干，我们经络气血都要顺利的滋养我们的全身嘛。
1: 嗯，
0: 所以说开关在哪儿？开关就在小腿这儿。我们的小腿这个阀门一关上了，它就不畅通了。
1: 嗯，
0: 必须得开着。一旦我们小腿的气血运行的充足了，循环顺畅了，就相当于打开了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开关，心脏供血呀、脾胃运化呀、肝肾滋养啊，都能够跟着受益。
1: 哦，怪不得啊，就好多重要的穴位它都在小腿上。
0: 对呀、啊，
1: 人家是气血的开路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些常用的穴位就像一个一个的加油站一样，每天按摩它，不仅能够激活我们小腿的气血，还能够顺着这个经络把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当中。
1: 开关打开了。
0: 对，而且你坚持下去的话，我们身体就像不停的充电一样，
1: 嗯，
0: 精神头也会足，慢性病也能够慢慢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每天咱们大家伙抽点时间揉一揉小腿，按一按穴位，比你吃多少药可能都有效果。
1: 嗯，这按摩小腿它还真是安全有效的保健的方式。
0: 对，
1: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了健康全球购，是不是独家给大家伙定制了一款专门按摩我们腿部的按摩仪啊？
1: 对呀、啊、而且它还是医院理疗科是同款的。
0: 就这么说吧，我用两个字就能够形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按摩仪、
1: 嗯、
0: 就是俩字儿，专业。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它就是专业的代名词啊。
0: 那当然了，那么这款按摩仪的专业程度咱们可不是随便在那说一说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医院理疗室的设备为啥效果好吧，就是、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和工艺都是经过严格的验证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款按摩仪完完全全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配置，从研发到生产都是按照专业的医疗设备它这个标准来进行的。
1: 对呀，这就叫专业嘛。
0: 对，
1: 医院同款的配置估计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个标准了。
0: 一般的按摩仪啊，它这个力量啊、刺激啊只能作用于我们皮肤的表层。
1: 嗯，
0: 但是专业的这种按摩仪采用的是专业级别的深度理疗的技术。
1: 嗯，
0: 它能够穿透皮下3到5厘米，直接刺激到我们深层的经络和我们的穴位。
1: 嗯，
0: 啊，就像这种专业的按摩师他用的这种巧劲儿，
1: 明白，渗透力。
0: 对，把这个力量渗透到肌肉和穴位深处去，而且它还是三法合一。
1: 嗯，
0: 模拟真人的这种按摩的手法，揉捏能够放松我们僵硬的肌肉，指压能够精准的点按我们的穴位，
1: 嗯，
0: 叩击就像给我们的小腿做了一场气血唤醒操一样，每一下都按在这点子上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吗，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这可比手按要强得多。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按摩仪它等于是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啊，
0: 不仅是专业的按摩师，还是专业的艾灸师。
1: 按摩艾灸强强联合。
0: 对呀、啊、你 看
1: 这个好啊。
0: 而且咱们这款按摩仪为什么被称为是专业的艾灸师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独特的这种发热的技术。
1: 哦，它独特在哪儿呢？
0: 静时你平时喜不喜欢泡热水澡？
1: 我还真就特别喜欢泡热水澡
0: 啊，
1: 就是泡完之后啊特别舒服
0: 啊。我告诉你，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经常的泡热水澡啊太频了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1: 那为什么呢？泡热水澡多舒服啊，多解乏啊。
0: 热水的这个热度啊，它有一个渗透力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晒太阳、烤火、艾灸，还有那种就是烤频谱仪，包括咱们睡的电褥子，实际上是不是都能够让我们获得热量？
1: 对呀。
0: 但是这些方式你比较一下，你人体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热呀它都有它的波长的频率。
1: 嗯，
0: 这个波长的频率和振幅只有和人体的气或者是人体的这个热量的能量接近的这个频率的话才能够和谐的共振，才能够深入到我们皮肤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去。
1: 这获得点热量还有这么多讲究？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如果人体这个热量它这个频率要是不接近的话，就算是把你皮肤烫伤了、烫起泡了、烤熟了，我告诉你这个热也进不去。

0: 所以说热水就是这个问题，它能够达到这个热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像大家伙泡脚泡时间长了反而会出虚汗，为啥？我告诉你，这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个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那
0: 啊。
1: 您说中医特别讲究艾灸，
0: 哎，
1: 艾灸它的热量和人体很接近吗？
0: 艾灸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艾灸释放的这种能量和咱们人体的这种能量，它这个波长波频是非常相似的。你像这个艾灸用的这个艾绒，它有个特点，我告诉你，它就是保温，它能够保持这个火苗长久的不灭，啊，咱们经常说死灰复燃，我告诉你，这个艾绒它就是这种死灰复燃，你看着灭了，你一吹它又着了，这个火又起来了。
1: 你说它能够长时间的保温？
0: 对。所以说，艾绒在古代的时候是家家户户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当时人们就发现了这个艾绒的这个热呀，如果给自己做这种艾灸的话，它这个治疗的时间，皮肤不那么烫，但是它肌肉里面深层次是特别舒服的，有点像冬天烤这个太阳一样。
1: 旭日暖阳，
0: 哎，你看看，
1: 要不怎么叫艾草艾灸呢？
0: 它有爱在里头。
1: 它有爱在里面。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造这个字和发音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爱为什么叫艾叶、艾草、艾绒？它是同样一个发音，
1: 明白，
0: 是
1: 就
0: 吧？
1: 艾灸犹如冬日暖阳，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它跟热水的这样的热度，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它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艾灸的这个能量和这个热水释放出来这个能量，它这个波长啊，包括频率啊，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个艾草啊，本身就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一个养生的瑰宝。它在燃烧产生这个能量的过程当中，这个能量的波和咱们人体自身的能量的波是最为接近的，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经络的深处，就像给我们身体来了一场深度的这种暖敷一样。而且我告诉你，艾草存放的越久，和咱们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切合度就越高，效果也越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很多中医大夫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7年之病，求3年之艾，就存放3年以上的艾草，我告诉你，那叫黄金艾。
1: 黄金艾，
0: 你看，
1: 这名一听就金贵，
0: 你说是啊，
1: 它就值钱。
0: 我告诉你，之前真正的陈年的这种黄金艾，市面上真正能够买到的，我告诉你，甚至啊，那个克价啊，跟黄金都差不多，
1: 真的？
0: 啊，都说黄金艾，一两黄金一两艾嘛，因为艾草存放的时间越久，挥发油等杂质它就越少，燃烧的时候这个力量啊、热量啊、能量就更温和，渗透力也就更强，效果当然就非常好了啊。所以说这种黄金艾一艾难求，
1: 那一两黄金一两艾，这价格一般人也消费不起。
0: 是啊。现在大家伙儿，我告诉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为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儿量身定制的这款按摩仪，就专门攻克了这个黄金艾一克难求的这个难题。它采用的是仿黄金艾发热的技术，通过这种精密的调控，完美的模拟出了这种陈年黄金艾燃烧的时候这个能量的频率和渗透力。
1: 波频。
0: 哎，能够精准的释放与咱们人体能量高度切合的这种温度，直接渗透到我们肌肉和经络的深处，而且你还不用担心什么烫伤啊、烟熏的这样的问题。你坚持按摩热敷，一寸寸的暖透我们腿部的穴位，把气血给你盘活了。所以说，非常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把这样好的高科技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用上。
1: 关键这也太牛了吧！
0: 对呀，
1: 等于把行走的黄金艾搬家里去了，
0: 对，
1: 在家躺着，我就能够享受得到黄金级别的艾灸和大师级别的专业的按摩，
0: 没错。
1: 别人花大价钱都难以买到的陈年艾草理疗的效果，咱们这款按摩仪呢，我们开机就能够享受到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多
0: 是吧？
1: 好啊！
0: 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腿部、脚部的气血的不畅通，非常容易引发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
1: 是，
0: 那你现在可以了，每天花上几十分钟，按摩仪就能够模拟专业的按摩师的手法。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足三里穴，还有什么三阴交穴，这些重要的穴位都给你按个遍，还给你按透喽，再加上仿黄金。

0: 天爱的这种热敷的能量，就像给我们的经络做了一场整个的 SPA 一样，不仅能够缓解我们腿部的酸呐、麻呀这样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循环，气血循环开了，晚上睡觉都香。
1: 这多好啊！全球购平台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次呢，独家定制款的按摩仪呀，那绝活可太多了，不仅能够刺激常见的保健的穴位，还能够呢达到大师级别的按摩手法，还有仿黄金爱的热敷的效果。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这款宝贝竖起大拇指了！想要得到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的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0: 哎呦呵，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跟我说说啥情况啊？
4: 我平时啊就脚凉
0: 啊。
4: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脚不禁凉，而且这个脚脖子这个脚后跟儿还发紫。
0: 哎呀，
4: 用手一摸就根本不过血。
0: 哦，你多大岁数了？然后你有什么基础病吗？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末梢循环呢已经是非常不好了，因为你脚后跟发紫啊。你平时测过血糖没有？血糖高不高？你告诉我。
4: 高，我今年60岁了，这血糖不好，糖尿病查出来都16年了
0: 啊、
4: 哦。现在餐前血糖也都11.2
0: 啊、哦。
4: 嗯，这些年吧，就一直这个状态吧，
0: 一直都这么高啊。哎呦，
4: 高，对。
0: 那你也没控制下来呀，是吧？我们正常人餐前血糖啊，应该是3.9-6.1，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本身代谢就慢了。这个就咱放最宽也得是7.0以内，你这60岁啊，但是呢你现在都11.几了，这也超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为什么一直发紫不？
4: 这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系是吧？
0: 哎，我告诉你，除了你认为跟血糖有关之外啊，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脚后跟有一种像蚂蚁乱爬的那种痒的感觉，有没有？
4: 有，每天就是前半夜要快休息的时候就痒了不行呀，我真的挠的都恨不得给挠破了。
0: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这就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你脚后跟发紫，就是因为你常年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造成的，我们腿部尤其是脚部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你血液循环慢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局部的血管的血液的堆积，它就堵住了、然后呢我们血液要是不循环的话，里面的含氧量就非常低了，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这种发紫，明白了吧？啊，
4: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不小心走路干活给碰着了，磕着了。
0: 哪儿那么容易磕着啊？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那些溺水的人是不是脸色都是发青发紫的，对吧？
4: 嗯，
0: 这都是
4: 憋的，
0: 对，典型的血液不循环缺氧造成的。所以说我们的脚后跟发紫，哎，也是这个道理。 但是你在

0: 这么紫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尤其你血糖这么高，你慢慢的会出现发生炎症的，甚至是破溃的、流脓的，最后会有烂掉的可能的，啊。
1: 哎呀，
0: 所以说改善这个腿部和足部的血液循环，对于你来讲啊，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我告诉你是至关重要的事儿，听懂了吗？啊，
1: 是是。哎呦，反正我去看医生，大夫也说让我什么多泡泡脚啊，多走走路，
0: 嗯，
1: 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0: 嗯，
1: 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
0: 明白。
1: 我做按摩呀，倒能稍起点作用，但是按摩咱太贵了，人家不愿意给我按。
0: 是。
1: 你看我脚那个色儿不正常，都害怕。所以，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0: 明白。
1: 这不也和按摩一样吗？我也不用找人按摩了。
0: 对，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腿部按摩仪。它属于医院的理疗科同款同源的啊，疗效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每天啊，就是我们躺床上拿出个4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是吧，你就把这个套在腿上，然后把那个按钮开关一摁，你就不用管它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专业按摩师的一个按摩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1: 哎呀，那这可真好，真行。嗯，
0: 我告诉你，别小看每天半个小时40分钟这按摩啊，你做到微微出汗、
1: 啊、
0: 它对你这个腿部和脚部的这血液循环的促进是相当好的，相当于我告诉你、
1: 哦、
0: 你每天走了1000米，血液循环比以往会增加3倍以上、
1: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循环一旦要是循环好了的话，你这个脚部发紫啊，我告诉你会明显的减轻的啊，就老百姓话讲、
1: 哦、
0: 你这个血通了，过血了，明白了吧？啊，
1: 好好好，哎呀，老师，你说我也定上了，那赶紧就给我送过来吧。哎呦，不能让他烂脚的，别知那花多少钱，我买咱这个我都愿意。
0: 这个你别激动啊，就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用这个仪器做按摩的时候吧，也可以打开那个加热键，它是智能调控的，能够控温到38.5度。这个38.5度啊，是我们人体血液循环最佳的一个温度，所以说它能够进一步的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而且这个按摩的力度啊。轻柔，它是有深度的，它可以穿透我们这个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然后力度档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调节，完全是一种仿生的按摩，符合人体的穴位、经络、血管的分布和走向。你做完一次，不亚于是专业的中医理疗师给你按摩一次一样啊！
1: 哎呀，那这样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怪不得给医院说的一样的，真求之不得呀。
0: 没错，就跟医院同源同款的按摩的仪器啊，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哦、
0: 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哦、是吧，一次购买咱们受益终身，是不是？
1: 那可是、我一次按摩要80多，
0: 呵，
1: 那我在家做一次相当于省80块钱呢。
0: 对，你做个3-4次就回本了，但你省钱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控制咱们病情不发展不加重，这比咱们省多少钱都划算，是吧？这是最大的实惠，
1: 是
0: 不？
1: 是是是，还是老师您有文化，说话我们都很喜欢。
0: 呵，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啊，
0: 哎、
1: 谢谢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谢谢。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你节目里提到了这个按摩仪啊，哎呦，你费心点，早点给我们发放一批啊。
0: 哦。
3: 哎呦，你早点嘛，发放一天呢，我就那就早一点解脱一天。
0: 哎呦。
3: 也让我家老伴呢早点享受，等于把我们全家都给解放。
0: 我听你这个意思，你家里头是有一个需要常年按摩病人呢？
3: 哎，是的，就我家老伴呢，他。有这个脑梗偏瘫，就是卧床上都有半年时间了。
0: 哦，半年了，嗯。
3: 基本上吃喝拉撒呢，都是靠我来伺候他。
0: 哦。
3: 哎呦，这个半年吧，就把我熬坏了。 你看我呢，今年呢67岁。
0: 哦，
3: 原来呢我是有个那个广场舞团的，就是我是团长嘛。
0: 哎呦，还是团长。
3: 原来呢带大家就是跳跳广场舞演出什么。

0: 哎呦，你别说，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哦，天天乐呵呵的。人家都说我啊，还长得年轻，像50多岁的。啊，是的，真的，就是为了伺候我在床上这个老伴半年多吧。哎呦，我这个腰也明显弯了，背也驼了，一下子就苍老了快20岁左右。
1: 哎呀，其实你这种情况我特别理解你啊，就是我们最怕的家里有一个卧床的患者。啊，因为我们要照顾一个就是脑梗啊卧床的患者，我告诉你，我们付出的那可是常人百倍的精力。有的脑梗的患者啊，他这个大脑一旦受损了，他会黑白颠倒，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他精神，所以说这多熬人呢，是不是？还有的脑梗的患者呀，他总躺着呀，就是脑梗的患者，他心里是非常受压抑的。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脑梗的患者，慢慢的这个脾气秉性啊都会变，就动不动发脾气，哎，摔东西、骂人似的。我告诉你，是吧？
0: 哎呦，梁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说到我心坎里来了。
1: 是吧？
0: 哎呦，就是这都能够忍，就是我特别难过的是啊，我天天的干活啊，我还费劲，还不讨好。你说这老头吧，天天躺着呢，又怕他生这个褥疮。哎呦，我都定时定闹钟呢，2小时给他翻身一下。又怕他肌肉萎缩，那我也是啊，有空就给他按摩，捏捏腿啊啥的，反正一天到晚呢。累得半死也没停的。结果呢，他这个小腿嘛，还是有这个萎缩的现象。
1: 是。
0: 但是呢，孩子他们呢，回来了还埋怨我，说我没有把他爸爸照顾好。哎呦，我可委屈了。
1: 明白。
0: 我自己的老天，我能不伤心吗？你说对吧？
1: 是，这个我理解啊，可能是孩子啊，有的时候这个口无遮拦。比如说你一个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我告诉你，天天给卧床的患者按摩腿呀、也未必能够阻止这个患者肌肉萎缩的这个发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学按摩学医出身的，你不会使那个劲儿，明白吧？你不知道那个力度，而且呢，你也不知道我们腿部的经络的走行，你更不懂得一些手法。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按不好的话，甚至还容易把这个下肢静脉里的一些血栓你给摁下来，然后形成这个血液循环之后，造成我们的肺栓塞。我告诉你，这都是很危险的。
0: 哎，对对，所以呢，我一听你的节目吧。有这专业按摩仪，我就感觉到啊，又碰到救星了。
1: 确实是，我觉得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因为它是跟医院里理疗科是同款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是我们科研人员根据上万例的卧床患者的这个临床的病例的数据做的研发，而且它属于仿生按摩。就跟医院里专业的这个医疗按摩师的手法是一样的，能够做到三法合一。是吧？根据你的穴位进行按揉、指压、叩击，它主打就是一个专业。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懂的手法，你不会用那个力度，这款按摩仪它都具备了，是吧？都能够做得到，而且跟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市面上或者家门边的那个养生馆、洗浴中心的那种按摩，我告诉你，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0: 哦，明白了。你看像我老头这样吧。卧床上的脑梗患者啊，用它是正好，
1: 正好呗，是吧？我说特别适合你嘛，是吧？
0: 对，
1: 像他这样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管啊，就像是年久失修的水管子一样，慢慢的这个血管壁变得非常硬、非常窄，然后血管老化会加快，因为他常年卧床嘛，他不活动嘛，下肢血液循环会变得非常差，然后他这个腿部的肌肉也特别容易萎缩。咱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通过三合一的手法科学刺激他的腿部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像那个我们腿一直在那运动一样，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还能够刺激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纤维啊，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和延缓你老伴血管的老化，推迟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的萎缩的这个速度和时间啊。
0: 哦，明白了。这样的话，我也省心了，也能把我解放出来了。
1: 对 对。
0: 要不然呢，我就天天在家里给他按摩，我这手关节啊都疼呐、都贴的都是这个风湿膏。
1: 对，而且你按的还不到位，是不是？
0: 对对。
1: 不仅我告诉你，他用好了的话，能够改善腿部的血液循环。很多长期卧床的患者坚持按摩这个下肢啊，他慢慢的还不会长血栓。啊，因为这个血管啊，它这个弹性保持的和健康人基本差不多。用这款按摩仪按好了的话，你看在临床上，长期卧床的脑梗的患者，非常容易形成血栓，什么肺栓塞呀、肺部的感染呢、脑梗的二犯呢，这都是很大程度上跟我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慢慢的在。

0: 这个下肢形成血栓，然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有这款按摩仪在的话，你等于说是把你老伴儿这个二次血栓这个隐患你都给减轻了啊。
1: 哎呦，那太适合我们家了。
0: 嗯，
1: 我想着给尽快的来了一个。
0: 其实我也非常建议啊，咱们家里真要有这个卧床的患者的话，咱们真应该具备一个，是吧？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按摩仪这个数量啊和价钱现在还没彻底敲定呢，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啊，这个现在就给大家伙做一个承诺，你这样，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那不管多少钱，我都肯定都要。我就先给我报个名啊，我就等着您的消息。
0: 好，没关系啊，
1: 嗯，
0: 你这样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的，你也听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嗯，
0: 哎，聊到这儿啊，
1: 谢
0: 再见，
1: 谢，再
0: 好，
1: 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3: 你好啊。
4: 哎呀，盼望已久啊。
3: 嗯，
4: 这可下跟你通话了。
3: 哦，多大年岁了？
4: 80。
3: 80哈，好。嗯，
4: 我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好的产品。
3: 嗯，
4: 还使得我们听到了无可代替的专业医学知识。
3: 嗯，
4: 自从听了您的讲座呀，我一次医院也没去。
3: 哦。
4: 完，我就觉得吧，又省钱又省事，
3: 明白咋回事是吧？哎呦
4: 啊，因为你的时间宝贵呀、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3: 好啊，
4: 完了下面吧，就我儿子那个体检的问题，我请你帮忙一下。
3: 啊，你儿子的事儿哈，嗯，他多大年岁？
4: 他54岁。
3: 54岁，好，跟我说说他怎么个情
4: 况。他这回体检哈，
3: 嗯，
4: 他检查出来甲状腺双叶多发结节。这个吧，我倒不担心。下面这个，
3: 嗯，
4: 就是左侧甲状腺旁腺结节。
3: 嗯，
4: 他这个旁腺结节吧，3年前检查的是旁腺结节单位0.9×1.0×1.8厘米。
3: 嗯，
4: 完了这回检查呢，小了，
3: 小了，
4: 是5×4毫米。
3: 啊、
4: 哦，完了就是这个情况。下面我一一念啊。
3: 嗯。
4: 颈动脉彩超双侧颈总动脉局部内中膜增厚
3: 啊，
4: 血管弹性轻度减弱，
3: 嗯，
4: 胸部 CT 平扫的冠状动脉部分管状钙化。
3: 哦，
4: 他这个钙化我挺担心的，因为啥呢？咱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钙化，他咋还钙化呢？
3: 嗯，
4: 他这个详细有一个啥呢？他写的右冠动脉少量钙化
3: 啊，
4: 左前肢降脂少量钙化，
3: 少量钙化，
4: 左主干轻度钙化，
3: 嗯，
4: 左回旋肢没见钙化，
3: 嗯，
4: 完了他还是头颅那个平扫是多发性脑腔隙灶，就是腔梗呗，
3: 嗯，
4: 完了下面还有胸部平扫胸膜增厚，
3: 嗯，
4: 胸部 CT 平扫双肺下叶少许最急性改变
3: 哦，
4: 完了下面是肝脏彩超多发性囊肿
3: 哦，
4: 胸部 CT 平扫见那个肝内低密度影
3: 哦，
4: 完了就是前列腺彩超前列腺增大钙化灶、
3: 嗯、
4: 这个也有钙化灶
3: 嗯，
4: 完了下面呢是血清肌酐增高
3: 嗯。
4: 107.5，他那个是好像应该是57至97，他是107.5。
3: 嗯嗯。
4: 下面是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数增高1.3%，他那也超，他那是0.2到1。
3: 嗯。
4: 还有嗜碱性粒细胞绝对值增高0.08，他那个适应是0.06到。
3: 这个没啥事儿啊。先说这个甲状腺的事儿啊，甲状腺它这个问题啊，现在根据它现在这个检测报告来讲，问题不大，但是呢，它一定要观察，比如说半年要给我做一次这个彩超，看看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增大的情况啊。
4: 啊，
0: 之前什么时候做的？你

0: 你说甲状旁腺比较大的？
1: 之前是那个2020年6月。
0: 哦，你发现你儿子现在这个眼球往外鼓不？现在
1: 不的
0: 啊，没有往外鼓是吧？
1: 没有。
0: 嗯，好，那就没事儿。那你这个就让他观察就行啊。他有问题没有？肯定是有点问题。但是呢，他这个结节啊，如果说发展的没那么快的话，我们观察就可以。这个甲状腺，
1: 我寻他这还缩小了。
0: 对啊，缩小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是吧？
1: 啊啊！
0: 哎，对，但是现在我们观察了，一个是甲状腺旁腺，一个是甲状腺，甲状腺上不也有多发性结节吗？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咱们就是半年一检查，半年一检查，看看他这个有什么变化没有，是吧？如果说我们想让他干瘪的消失的快一点的话，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呢？我不建议他用什么药物，他可以用什么呢？用红豆杉。红豆杉知道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
1: 知道知道。
0: 哎，它专门是抑制和我们这个一些结节啊、肿物啊、囊肿啊，让它这个干瘪和消失的，可以用点这个红豆杉啊。
1: 哎哎，
0: 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肺的事儿，不有胸腔的一个平扫吗？
1: 啊、
0: 是吧？嗯
1: 啊啊，
0: 他抽烟吧？
1: 不抽，
0: 不
1: 抽
0: 烟，
1: 不喝酒。
0: 那不抽烟不喝酒，怎么他这个肺下叶有改变呢？他做什么工作的？
1: 装修。
0: 哇，怪不得的，装修的这个人群啊，我告诉你，他肯定要跟一些这个装饰材料接触，他确实对我们的肺子啊有很大的刺激。但是你说他现在有啥问题吗？你不能把工作不干了，是不是？
1: 对，是。
0: 那他这个怎么办呢？清肺素
1: 买了
0: 啊。清肺素有啊，那你就让他用好就行了、
1: 啊、
0: 但是你要说有大问题没？没有大问题啊，但是他只是说早期的有一些改变了、
1: 啊，
0: 他和他工作的环境啊，包括接触的一些装饰材料啊，肯定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说清肺素给他用，然后查出来有肝囊肿，是不是？
1: 啊，对，
0: 这个还是多发性的，我记得没错的话。
1: 啊，是是。
0: 多发性的就是姜黄素和红豆杉。姜
1: 姜黄素买了。
0: 好，然后我不说了，在甲状腺也可以用红豆杉吗？对吧？
1: 啊啊啊！
0: 他把红豆杉和姜黄素就一准用了，我告诉你，他相当于是这个甲状腺和这个肝囊肿，他同时调理了啊。
1: 那这俩用着，他俩是一次性用啊，还是分着吃啊？
0: 就是隔开半个小时吃就行啊。
1: 啊，不分饭前饭后啊。
0: 啊，不分。
1: 哎，好。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心脏的事儿，心脏的他这个主动脉我看有钙化。主动脉钙化的问题啊，实际上你也说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怎么他这么小的年岁都有呢，是吧？你记住啊，现在我们的动脉血管钙化的问题越来越年轻化了，这个就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这种习惯呢、
1: 啊、
0: 包括环境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就很多老一辈人哈，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他血管里头有堵，但是他没有钙化。但是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别看他没堵，但是血管壁弹性不行了，这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本身动脉钙化的问题他就没有这个明确的药物，能明白我意思吧？但是他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得注意了。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什么呢？老醋膏。
1: 买了
0: 老醋膏，对，平时给他用上，软化他的血管。
1: 他天天吃喝呢。
0: 对，
1: 嗯，待会儿我给他吃那个辅酶秋实呢，就你那个。
0: 他这个不是心脏的事儿，他心脏、
1: 啊、不用吃啊。
0: 不是不用吃，你心脏吧，刚才你说那个钙化是心脏表面的一个血管的问题，血管和心脏它是俩位置，
1: 啊、
0: 能明白了吧？
1: 啊。
0: 但是你血管壁如果硬化了或者狭窄了，它血供应不上了，是不是我们心肌慢慢就没有营养了？它就容易老化呀。你现在如果说提前的把这个辅酶 Q 十用上的话，等于说给你的心脏做了一个保护。但是病根在哪儿呢？病根不在他的心脏上，在他的血管上呢。这是俩位置啊。
1: 啊啊啊！梁老师，他那个超声显示那个骨密度吧，他是中度骨量减少
0: 啊。
1: 完了，去年是轻度，今年就中度了
0: 啊！
1: 你说他也和俺们吃的一样啊，咱都没那样，他怎么回事呢？
0: 年龄，年龄，记住啊，骨质的流失啊，和咱们吃的没有太大关系，就是和年龄有关系。岁数越大的人，
1: 啊、
0: 你看有的人啊，就是49和50，他就变化就非常大。你别看就差那一年，
1: 啊、
0: 差那一年，我们的骨质流失的可能就很快。所以说骨质的流失一定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啊，这个是我跟你说谁都面临这个问题。他再过几年我告诉你，你再检查的话，他这个骨密度就流失的更多了。那咋办呢？牡蛎钙呗， 就是咱们给他补上呗，补上了他也
1: 解。我买了那个。

0: 牡蛎盖了。
1: 行啊，那你就给他用。
0: 大夫，你是不是说那个牡蛎盖和他们药房卖那个碳酸钙不一样？它是容易吸收的。
1: 对对对，
0: 完了
1: 它
0: 是你说的是它是往骨头里去，不是往血管里去，对不对？
1: 对，
0: 不能产生骨质增生。
1: 对，因为啥呢？因为第四代牡蛎钙，美国的这个它是小分子钙，就小分子才能够进到我们的骨膜当中去，而我们这个现在市面上有的是二代的。是吧，很少能见到三代的，一般都是二代的，甚至还有一代的。这些呢它那个钙啊它是大分子的。大分子啊它进不到骨膜里。所以说容易造成骨质增生啊或者血钙的升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0: 啊，明白。
1: 嗯，行。
0: 哎，大夫他那个就吃这个钙能不能使血管还钙化呀？
1: 我没跟你说吗，他现在是小分子的，你要说是那种市面上的二代钙和大分子那种钙你都不如不吃。你要用的话就用这种第四代的这种小分子钙，你要大分子的话我甚至都不让他用，听懂了吗？
0: 啊，我给他买一年的，你说是天天吃的还是吃一段停一段啊？
1: 天天吃都行
0: 啊。那个他这个就这些完，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老师。
1: 说嗯，
0: 我就是吧哈，挺多年了就总是尿频。
1: 尿频
0: 吧，他那个白天次数特别多
1: 啊，
0: 有钱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得去，就是白天总跑厕所，我都不敢出屋
1: 啊，
0: 你要下楼吧就得赶紧回来
1: 啊，
0: 完了就是总那个有小便，完了喝水，你要我吃药吃的多，一天我吃挺多药呢，完一会儿一喝水一会儿一喝水，完总上厕所，完我上厕所那个尿液吧它不是黄色像水似的，跟
1: 水
0: 一样。
1: 嗯，量多不多？
0: 量多呀，
1: 就是半个小时去一趟，然后量还挺多，是吧？
0: 啊，对，我觉得我的尿量吧，都比喝水的量多。
1: 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这个情况啊，第一个，你说你吃药吃的多，然后喝水喝的多，是吧？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不是说是哎，我们喝了这个一杯水，哎尿怎么出来两杯了？不是，因为你水排出去之后还有组织液的代谢呢，我们这个尿量肯定比你喝的水要多。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但是呢你这个问题啊岁数大了之后我们膀胱括约肌啊它这个松弛度就下来了，它不紧了就关不住门，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啊啊，知道。
1: 这个呢怎么办呢？这个没有药能治，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做提肛
0: 啊。
1: 不会做的话你问你的指导老师他教你。
0: 我知道会做。
1: 啊，好
0: 啊。另外梁老师，我那个就尿检嘛，他说我那个就是肾小球，滤过率，59%，完了呢，那铅血呢有一个加号，
1: 有一个加号的铅血呀，
0: 别的没啥呀。
1: 那你就是肾小球肾炎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啊。
0: 啊啊，
1: 你这样吧，
0: 啊，
1: 你儿子不是有那个前列腺的一个钙化和增生的事儿吗？是吧？
0: 啊啊，
1: 你这样，你跟你儿子一样，把这个番茄红素吃上。
0: 我买了，但是要没有了，我寻思你们还卖不卖呀？
1: 这个你
0: 我想买呢。
1: 你得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全国呀，都在转播我的节目，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啊。
0: 哎，
1: 因为咱们这个番茄红素也是美国进口的，它的含量和浓度是非常高的啊。
0: 嗯，这个我就用着呢。
1: 对，
0: 梁老师啊，最后啊，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1: 哎呀，
0: 我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平台，特别感谢您。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
0: 谢谢梁老师，
1: 啊，跟您聊到这儿
0: 了。谢谢你们的团队。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您这办公室放的大果篮可够吸睛的。
5: 你看着了？
3: 看着了，一进屋我就看着了。您怎么买了那么大个果篮？你要去送礼？
5: 哎呀，静时，我告诉你啊，看着那个果篮没有？你喜欢吃啥尽管拿。
3: 真的啊？
5: 因为这个果篮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要送人的。是刚才啊，在咱们单位门口，我就碰见了一个咱们以前的一个患者。就说啥呀，就非要给我买一个果篮。
3: 感谢您的。
5: 这拦也拦不住啊，是吧？在楼下这个水果店旁边，哎呦，撕巴半天的，最后交完钱了，硬是把这个果篮塞我手里，然后就跑了。你说说，
3: 您这是被迫收礼呀、
5: 啊？哎呀，
3: 我喜欢啥我就拿啥呗。
5: 啊，对，随便吃。
3: 我全喜欢，
5: 随便吃啊。
3: 我还记得上次有个王姨呢，回老家之后特意给您邮了一大袋子的小米儿
5: 啊。对，
3: 到现在我还记着呢、那小米儿可好了。
5: 可不是嘛，哎呦、咱们之前还有个患者特别的朴实，总是想说的，哎，梁老师我说什么要感谢感谢你。然后他也知道我不收礼啊，然后就送了我一面锦旗。
3: 对，
5: 这个锦旗呢，他不是花钱买的啊，他是自己动手，哎，然后一针一线然后缝出来的一个锦旗。哎呦，我觉得这满满都是心意、
3: 满满的都是爱呀、其实我们的患者朋友真的是太热情了，
5: 是
3: 太真心了，总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您的爱和感激。就您这锦旗呀、一屋子都挂不下了。
5: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着一屋子的这个锦旗啊，每次我看到的都是这些患者健健康康的、高高兴兴的。我觉得真的啊，比收到什么礼物我都开心。
3: 是呢，
5: 是吧？你说，哎呀，静时有的时候咱们就说啊，咱当医生的，你说我们说实话，吃穿是不愁的。那我们现在每天我们的兴奋点，我们盼的是啥呀？不就是盼着大家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吗？
3: 对。
5: 所以说送东西、送礼物真的没必要，心意我领了。大家伙啊，一定要把钱花在咱们调养身体上、享受生活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3: 但是医者仁心嘛，其实您的好、大家都记在心里的，总是想着我怎么来回馈一下梁老师呢？
5: 回馈啥呀？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把身体调养好了、保养好了，然后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

0: 身体健康了，我告诉你，这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1: 得报个喜讯，
0: 是吧？
1: 嗯，
0: 下次呢，再有人送东西，我得把这个话说透了，可不能再送了啊，我也不能再收了，大家伙别破费啊。
1: 嗯，大家记住了，健康啊，就是对梁老师最好的回报。梁老师也都知道大家的心意了，也都心领了，
0: 是。
1: 所以呢，以后朋友们就不需要破费了。
0: 对，千万别再给我送东西了。我也吃不了，都被净食给吃了。
1: 对，都拿走了。
0: 给大家伙看病治病，教给大家伙养生的知识，
1: 嗯，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大家伙千万别见外了。
1: 那您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您送这个大果篮的患者，您是怎么妙手回春帮他治疗的呢？
0: 嗯，这位患者啊，就说起来那次也巧了，
1: 嗯，
0: 就是有一次我坐车上班嘛。然后呢，有个患者的家属就打电话，就跟我咨询点事儿。
1: 嗯，
0: 当时这个出租车司机听见了，然后听出来我是个医生了。
1: 那您这无时无刻都在给患者解答疑难呢？
0: 对啊，然后当时我这个电话挂断了之后呢，司机师傅就跟我聊起来了。就他说什么呢？他就有一个老毛病，
1: 嗯，
0: 叫什么呢？叫三叉神经痛。
1: 哇，三叉神经痛，你以前可讲过呀？
0: 啊，对，
1: 天下第一痛。
0: 对。三叉神经痛啊，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叫天下第一痛。
1: 嗯，
0: 发作起来，我告诉你，比那个唐僧给孙悟空念这个紧箍咒还疼，
1: 只想撞墙。
0: 是，而且呢，目前我们说西医上来讲，只能靠一些止疼的药物来维持。
1: 嗯，
0: 但是对那种强烈的疼痛来讲啊，就止疼药基本上没什么效果了都。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止下这天下第一疼呢？
0: 其实这个啊，还真就有一些好方法，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看，
1: 不打针不吃药，
0: 对，
1: 坐着跟你唠，
0: 呵，
1: 化疗，
0: 化疗啊，不是化疗，实际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来讲啊，有句话叫“人体自有大药”，
1: 人体自有大药。
0: 哎，静叔，你知道这话啥意思吗？
1: 嗯，人身体上。都有解决疾病的解药，
0: 对，人体自有大药。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强调是大药呢？
1: 为什么大药的效果好？
0: 对，但是呢，这只是一方面。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啊，是药它有三分毒。
1: 嗯，
0: 但是在咱们人来自于人体的这个自身的大药来讲，它不仅没有任何的毒，而且见效还快。
1: 嗯，
0: 效果还好，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双向调节的这个作用。
1: 什么是双向调节啊？
0: 双向调节，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可太好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说一个人他心律不齐了，
1: 嗯，
0: 是不是他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了，一会儿又跳得慢了？
1: 嗯，
0: 心律不齐嘛。
1: 但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难啊。
0: 对啊，
1: 你说心动过速，吃点降心率的药
0: 啊。
1: 但是呢，你吃完了之后，你心脏跳得又过缓了。
0: 哎，
1: 你这个东西没法治，没法调。
0: 它矛盾。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哎，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的棘手。但是我说的人体的这个大药啊，它是一种本能的双向的调节。
1: 嗯，
0: 就是你不是心动过速了吗？好了，我们自身这个大药能够把你这个心率降下来，但是呢，你要心跳过缓了，要是慢了的话，它能够把你心率提高上来。
1: 哦，
0: 就快了，我给你调慢点，你慢了，我给你往快点调，
1: 这么神奇吗？
0: 你看看，
1: 那真是称得上大药。
0: 嗯，
1: 但您说人体自有大药，那这个自有的大药是什么？
0: 其实就在咱们每个人身上。
1: 哦，
0: 咱们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用。
1: 嗯，
0: 你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司机师傅，他不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吗？他还曾经在什么北上广各大知名医院求过医，这钱可没少花。
1: 嗯，
0: 但罪也没少遭。
1: 对呀，咱们患者真难，从我们这儿上趟北上广深，那东跑西颠的，咱别说多折腾了，关键是大医院那都人满为患呢。
0: 对，
1: 专家号一票难求，看病难，看病贵呀。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大家伙花了多少的冤枉钱，
1: 嗯，
0: 遭了多少的冤枉罪吧？
1: 有多少心酸呀？
0: 人体自有大药，这个药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1: 嗯，
0: 你没用上，你没用好，反而花冤枉钱，你说多不划算呢？
1: 但是大药是什么呢？
0: 在哪儿呢？是吧？
1: 对呀，
0: 静时啊，就是你没有认真听讲。其实昨天我就给大家伙讲了，你知道讲的啥？昨天？
1: 昨天不是讲的专业的按摩吗？
0: 哎，
1: 康复吗？
0: 对呀，
1: 按摩的好处很多。 刺激穴位，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

0: 调和气血，调节脏腑功能等等。
1: 对，人体自有大药，这个大药就在这些地方。
0: 按摩就是大药。
1: 准确的讲，就是我们经络穴位就是我们自身的大药。
0: 哦。
1: 啊，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方式来刺激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穴位，疏通它，它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一个调理疾病的目的。你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中医是不是有针灸、有推拿、有按摩、有刮痧、有拔罐、有艾灸，对不对？
0: 就人体自有大药，大药就是经络穴位。
1: 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针对经络和穴位刺激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大药就是我们自身的经络和穴位。咱们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哈，当时他就咨询我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当时我就向他推荐了针灸疗法。他说我试过，而且我在好多地方都试过，扎一脑袋的针，虽然说缓解一些，但是还是觉得这效果不太理想。
0: 您看，你也讲了自有大药，
1: 啊。
0: 那怎么大药还不管用呢？他不也针灸了吗？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大药不管用，而是你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大药。当时我就跟这个司机师傅就说了，我说你扎这一脑袋针呢，你都没扎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体的经络是贯通的，你想刺激我们气血的运行，只扎疾病运行的局部，那你效果它不一定好。
0: 要有整体观。
1: 对。所以说呢，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这样吧，把我的地址我就给他了吧。我说你来我这儿吧，我亲自给你扎2个月，你感觉感觉？啊，扎2个月，每个礼拜2次。你看现在这个司机师傅三叉神经痛这1年了，一直都没犯。
0: 这司机真的是很幸运，和您有缘分啊，
1: 嗯，
0: 遇到您了，梁老师，中医圣手，
1: 呵，
0: 针灸功夫了得呀，几针下去，那药到病除啊。
1: 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多有经验的老中医大夫他都会。因为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啊，我就是做了一个传承和发扬的工作，是
0: 那
1: 吧？
0: 您谦虚也不是啊，那
1: 嗯，
0: 为什么别人给他扎，他就不管用？您几针下去，三叉神经痛他就能好呢？
1: 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经验，包括深入的研究了，就比较专业了，是吧？很多的中医大夫没有深入的挖掘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那没学过中医的，可能就更不知道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药方子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常用药啊？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方子，你看我要是用完了之后，这个剂量不一样，它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你同样啊，我们针灸、按摩也是啊，当然了，也用的是一些常用的穴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之前的治疗只关注了刺激三叉神经周围的穴位了，而忘记了我们远端的一些穴位，
0: 明白，太局限了。
1: 对，你只有把远端的穴位加上，这效果才能够特别好。
0: 就这个人之所以之前的效果不理想，就是因为呢，他的大药没有刺激完全，
1: 对，
0: 吃药吃一半，那药量不够，所以说呢，效果他就不好。
1: 这大药没用充分，它就效果不好，就这意思。
0: 那您说的这常用的穴位，它都有什么呢？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刷短视频，它不也有科普吗？
1: 啊，
0: 专家说每天按一按足3里，对脾胃好，
1: 是，
0: 免疫力呢都能够增强，有好处。
1: 啊，
0: 那您说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常用的穴位呢？
1: 你看现在的短视频呢，科普啊，你看就是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也有一定的这个对穴位的认识了，对这个养生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这个足三里确实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和保健穴。它就好比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万能药
0: 是吧？
1: 啊！你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为什么我要求他坚持按摩足三里，他就能够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作用，刺激他就像是给血管做了一次柔性的疏导，让我们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下来。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按揉这个足三里，就从这个按摩足三里当中受益，他就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糖代谢，改善消渴呀、乏力呀这些症状。
0: 你看，一个足三里，可能大家平时忽视它，但
1: 对，
0: 是呢，人体自有大药，它就有自己独有的功能。
1: 而且不仅是高血压、糖尿病，你像比如说心律不齐的人、心脏供血不足的人，都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足三里穴，当然还要配合其他的穴位，能够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好比是给我们的心。

0: 脏加了一个动力辅助一样，
1: 嗯，
0: 让我们心脏的跳动更有力、更规律。你看很多患者坚持下来，都反馈，哎，心慌啊、胸闷啊，情况减轻了很多，比单纯的吃药效果还好。
1: 这一个小小的穴位，它作用这么大呀？
0: 对啊，你看看，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足三里呢。
1: 嗯，
0: 咱们身体上的经络呀、穴位啊，就像一张精密的网络一样，每个穴位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只要你找准这个穴位了，你坚持的按摩的话，就能够激发我们自身的自愈的能力。
1: 嗯，
0: 你看很多的慢性病，你看它慢慢的都能够得到一定的调节，就好比是我们身体自带了一套医药系统一样。老祖宗们早就把这个使用说明书留给我们了，只是我们很多人没发现，不知道而已。
1: 确实呢，就现在啊，大家都习惯说有问题了，我吃药，
0: 对，
1: 依赖药物，反而忽略了我们身体本身的能量了。
0: 对呀，所以说咱们得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中医的智慧，咱们传承下去，学会正确的使用咱们身体的这张说明书。
1: 嗯，
0: 平时一定要多刺激我们各个穴位，
1: 嗯。
0: 做一些简单的保健，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减少我们依赖药物，包括药物的毒副作用。
1: 对呀，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身体这个说明书，把它使用好了，这可比生病了再去打针啊、吃药啊强太多
0: 那
1: 了。
0: 当然了，所以说我非常的建议大家伙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定要经常的按摩这些我们比如说常用的保健穴位，
1: 嗯，
0: 它对咱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并且专业的按摩，我告诉你，它不但没有毒副作用，而且效果还快。
1: 哎。
0: 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按一按，你身体舒服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可比你吃一大堆的药要强多了。
1: 对呀，您说的是对，但是这么多的穴位，我们又不是专业的，
0: 嗯。
1: 也找不到它呀，不知道按哪儿。我就知道一个足三里这么一个穴位，它也不够
0: 不
1: 啊，
0: 够
1: 它
0: 是，
1: 也达不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呀。
0: 确实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
1: 很现实吧？
0: 不过大家伙也不用担心，我们穴位找不着，不知道找不好。
1: 嗯。
0: 实际上来讲，大部分的常用的保健穴都在我们小腿这个位置上。
1: 小
0: 你知
1: 腿，
0: 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呢？
0: 俗话讲得好，生死之本，本是什么？就是树干。末是什么？就是树梢，干如果坏了的话，你这个树梢就不存在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治病求本”嘛，对吧？
1: 嗯，
0: 那么诊病求什么呢？
1: 治的诊病求末，
0: 诊病求末。
1: 嗯，
0: 对了，所以说，你看，静石真的你会举一反三
1: 有
0: 了，
1: 学
0: 是吧？
1: 习嘛。
0: 人的形体看起来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躯，
1: 身躯就是主干。
0: 躯干嘛，是
1: 哦，
0: 吧？躯干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身子，
1: 那末梢在哪儿呢？
0: 末梢就在手啊、脚啊、小腿啊这上面。
1: 嗯，
0: 一棵树得了病，它最早表现在就是树梢上、
1: 嗯。
0: 树叶上，比如说树叶枯黄了，逐渐的脱落了，树梢呢也枯萎了，慢慢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明白这个人体大药的这样的高人，一看这个叶子黄了，树梢枯萎了，你就知道，哎呦。这个树生病了，
1: 嗯
0: 压根儿不用等到这个树干枯萎，是吧？
1: 嗯，
0: 树根儿都烂了，那时候就晚了。只需要从这个树梢上它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棵树病了，对吧？
1: 哎，就好像我们中医呀，通过把脉就知道人身体哪儿出现了毛病，它就这么神奇。
0: 没错呀，所以说咱们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经常要用到手诊
1: 嗯，
0: 啊。一看这个人手，哎呀，你有什么症状？
1: 对，
0: 有什么病？
1: 知道个大概了。
0: 大概就知道了。其实人体很多内在的重大的疾病，最早的征兆啊，不是表现在我们身体躯干上，
1: 嗯，
0: 而是表现在我们的手和脚上，还有小腿上。
1: 之前您不就讲过吗？腿它是心梗的放大镜。
0: 没错呀，我讲过。还有咱们很多人去做这个足底按摩的时候，帮我们按摩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哎呀，这肾不好，泌尿系统不好，或者你头疼。”只不过这个按摩人员可能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专业人士，但是他说这些话都是有依据的。
1: 但您之前说的腿部冰凉、麻木、
0: 嗯，
1: 酸胀，甚至静脉曲张，它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人体的末端开始枯萎了，
0: 没错，
1: 运行变差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小腿的健康啊，它就相当于一个显示器一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有一点风吹草动了，它就最先打报告了。
1: 嗯。
0: 那反过来，它更是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阀门。
1: 嗯，
0: 啊，你想。

0: 个的加油站一样。每天按摩它，不仅能够激活我们小腿的气血，还能够顺着这个经络把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当中。
1: 开关打开了。
0: 对，而且你坚持下去的话，我们身体就像不停的充电一样，
1: 嗯，
0: 精神头也会足，慢性病也能够慢慢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每天咱们大家伙抽点时间揉一揉小腿，按一按穴位，比你吃多少药可能都有效果。
1: 嗯，这按摩小腿它还真是安全有效的保健的方式。
0: 对，
1: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了健康全球购，是不是独家给大家伙定制了一款专门按摩我们腿部的按摩仪啊？
1: 对呀，而且它还是医院理疗科是同款的。
0: 就这么说吧，我用两个字就能够形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按摩仪，就是俩字儿，专业。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它就是专业的代名词啊。
0: 那当然了，那么这款按摩仪的专业程度咱们可不是随便在那说一说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医院理疗室的设备为啥效果好吧，就是、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和工艺都是经过严格的验证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款按摩仪完完全全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配置，从研发到生产都是按照专业的医疗设备它这个标准来进行的。
1: 对呀，这就叫专业嘛。
0: 对，
1: 医院同款的配置估计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个标准了。
0: 一般的按摩仪啊，它这个力量啊刺激啊只能作用于我们皮肤的表层。
1: 嗯，
0: 但是专业的这种按摩仪采用的是专业级别的深度理疗的技术。
1: 嗯，
0: 它能够穿透皮下3到5厘米，直接刺激到我们深层的经络和我们的穴位。
1: 嗯，
0: 啊，就像这种专业的按摩师他用的这种巧劲儿，
1: 明白，渗透力。
0: 对，把这个力量渗透到肌肉和穴位深处去，而且它还是三法合一。
1: 嗯，
0: 模拟真人的这种按摩的手法，揉捏能够放松我们僵硬的肌肉，指压能够精准的点按我们的穴位，叩击就像给我们的小腿做了一场气血唤醒操一样，每一下都按在这点子上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吗，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这可比手按要强得多。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按摩仪它等于是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啊，
0: 不仅是专业的按摩师，还是专业的艾灸师。
1: 按摩艾灸强强联合。
0: 对啊，你 看
1: 这个好啊。
0: 而且咱们这款按摩仪为什么被称为是专业的艾灸师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独特的这种发热的技术。
1: 哦，它独特在哪儿呢？
0: 静时你平时喜不喜欢泡热水澡？
1: 我还真就特别喜欢泡热水澡
0: 啊，
1: 就是泡完之后啊特别舒服
0: 啊。我告诉你，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经常的泡热水澡啊太频了的话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1: 那为什么呢？泡热水澡多舒服啊，多解乏啊。
0: 热水的这个热度啊它有一个渗透力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晒太阳、烤火、艾灸，还有那种就是烤频谱仪，包括咱们睡的电褥子，实际上是不是都能够让我们获得热量？
1: 对呀。
0: 但是这些方式你比较一下，你人体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热呀它都有它的波长的频率。
1: 嗯，
0: 这个波长的频率和振幅只有和人体的气或者是人体的这个热量的能量接近的这个频率的话才能够和谐的共振，才能够深入到我们皮肤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去。
1: 这获得点热量还有这么多讲究？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如果人体这个热量它这个频率要是不接近的话，就算是把你皮肤烫伤了、烫起泡了、烤熟了，我告诉你这个热也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热水就是这个问题，它能够达到这个热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像大家伙泡脚泡时间长了反而会出虚汗，为啥？我告诉你，这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个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那您说中医特别讲究艾灸，
0: 哎，
1: 艾灸它的热量和人体很接近吗？
0: 艾灸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艾灸释放的这种能量和咱们人体的这种能量，它这个波长波频是非常相似的。
1: 嗯，
0: 你像这个艾灸用的这个艾绒，它有个特点，我告诉你，它就是保温。

0: 它能够保持这个火苗长久的不灭。啊，咱们经常说死灰复燃，我告诉你，这个艾绒它就是这种死灰复燃。你看着灭了，你一吹它又着了，这个火又起来了。
1: 你说它能够长时间的保温？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艾绒在古代的时候是家家户户生活的必需品。
1: 哦，
0: 而且当时人们就发现了这个艾绒的这个热呀，如果给自己做这种艾灸的话，它这个治疗的时间皮肤不那么烫，但是它肌肉里面深层次是特别舒服的，
1: 嗯，
0: 有点像冬天烤这个太阳一样，
1: 旭日暖阳。
0: 哎，你看看，
1: 要不怎么叫艾草艾灸呢？
0: 它有爱在里头，
1: 它有爱在里面。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造这个字和发音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爱为什么叫艾叶、艾草、艾绒？它是同样一个发音，
1: 明白
0: 是吧？
1: 就艾灸犹如冬日暖阳，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它跟热水的这样的热度，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它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艾灸的这个能量和这个热水释放出来这个能量，它这个波长啊，包括频率啊，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这个艾草啊，本身就是大自然给咱们人类的一个养生的瑰宝。
1: 嗯，
0: 它在燃烧产生这个能量的过程当中，这个能量的波和咱们人体自身的能量的波是最为接近的，
1: 嗯，
0: 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经络的深处，就像给我们身体来了一场深度的这种暖敷一样。而且我告诉你，艾草存放的越久，和咱们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切合度就越高，
1: 哦，
0: 效果也越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很多中医大夫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7年之病求3年之艾。
1: 嗯，
0: 就存放3年以上的艾草，我告诉你，那叫黄金艾。
1: 黄金艾，
0: 你看
1: 这名一听就金贵。
0: 是啊，
1: 它就值钱。
0: 我告诉你，值钱。真正的陈年的这种黄金艾，市面上真正能够买到的，我告诉你，甚至啊，那个客价啊，跟黄金都差不多。
1: 真的
0: 啊，都说黄金艾，一两黄金一两艾嘛。
1: 哦，
0: 因为艾草存放的时间越久，挥发油等杂质它就越少。
1: 嗯，
0: 燃烧的时候这个力量啊、热量啊、能量就更温和，渗透力也就更强，效果当然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黄金艾一艾难求。
1: 那一两黄金一两艾，这价格一般人也消费不起。
0: 是啊，你现在大家伙儿，我告诉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咱们给大家伙量身定制的这款按摩仪，就专门攻克了这个黄金艾一克难求的这个难题。
1: 嗯，
0: 它采用的是仿黄金艾发热的技术，通过这种精密的调控，完美的模拟出了这种陈年黄金艾燃烧的时候这个能量的频率和渗透力。
1: 哦，波频。
0: 哎，能够精准的释放与咱们人体能量高度切合的这种温度，
1: 嗯，
0: 直接渗透到我们肌肉和经络的深处，而且你还不用担心什么烫伤啊、烟熏的这样的问题。你坚持按摩热敷，一寸寸的暖透我们腿部的穴位，把气血给你盘活了。所以说，非常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把这样好的高科技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用上。
1: 关键这也太牛了吧！
0: 对呀、啊，
1: 等于把行走的黄金艾搬家里去了。
0: 对，
1: 在家躺着，我就能够享受得到黄金级别的艾灸和大师级别的专业的按摩。
0: 没错，
1: 别人花大价钱都难以买到的陈年艾草理疗的效果，咱们这款按摩仪呢，我们开机就能够享受到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多好啊！
0: 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腿部、脚部的气血的不畅通，
1: 嗯，
0: 非常容易引发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
1: 是，
0: 那你现在可以了，每天花上几十分钟，按摩仪就能够模拟专业的按摩师的手法。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足三里穴，还有什么三阴交穴，这些重要的穴位都给你按个遍，
1: 嗯，
0: 还给你按透喽，再加上仿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能量，就像给我们的经络做了一场整个的 SPA 一样。
1: 嗯，
0: 不仅能够缓解我们腿部的酸呐、麻呀这样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的循环，气血循环开了，晚上睡觉都香。
1: 这多好啊！全球购平台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0: 嗯，
1: 这次呢，独家定制款的按摩仪呀，那绝活可太多了，不仅能够刺激常见的保健的穴位，还能够呢达到大师级别的按摩手法，还有仿黄金艾的热敷的效果。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这款宝贝竖起大拇指了，想要得到。

0: 和朋友记得时刻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的打来电话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4: 哎呦呵，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跟我说说啥情况啊？
5: 我平时啊就脚凉
4: 啊，
5: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脚不禁凉，而且这个脚脖子这个脚后跟还发紫。
4: 哎呀，
5: 就用手一摸就根本不过血。
4: 哦，你多大岁数了？然后你有什么基础病吗？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末梢循环呢已经是非常不好了，因为你脚后跟发紫啊。你平时测过血糖没有？血糖高不高？你告诉我。
5: 高，我今年60岁了，这血糖不好，糖尿病查出来都16年了
4: 啊。
5: 现在餐前血糖也都11.2点
4: 啊。
5: 这些年吧，就一直这个状态吧，
4: 一直都这么高啊。哎呦，
5: 高，对。
4: 那你也没控制下来呀，是吧？我们正常人餐前血糖啊，应该是3.9到6.1，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本身代谢就慢了。这个就咱放最宽也得是7.0以内，你这60岁啊，但是呢，你现在都11点几了，这也超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为什么一直发紫不？
5: 这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系是吧？
4: 哎，我告诉你。除了你认为跟血糖有关之外啊，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脚后跟有一种像蚂蚁乱爬的那种痒的感觉，有没有？
5: 有，每天就是前半夜要快休息的时候就痒了不行，呀，我真的挠的都恨不得给挠破了。
4: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这就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你脚后跟发紫，就是因为你常年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造成的，我们腿部尤其是脚部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你血液循环慢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局部的血管的血液的堆积，它就堵住了。然后呢，我们血液要是不循环的话，里面的含氧量就非常低了，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这种发紫，明白了吧？啊，
5: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不小心走路干活给碰着了，给磕着了。
4: 哪儿那么容易磕着啊？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那些溺水的人，是不是脸色都是发青发紫的，对吧？
5: 嗯，
4: 这都是
5: 憋的，
4: 对，典型的血液不循环、缺氧造成的。所以说，我们的脚后跟发紫，哎，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再这么紫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尤其你血糖这么高，你慢慢的会出现发生炎症的，甚至是破溃的、流脓的，最后会有烂掉的可能的。啊，所以说改善这个腿部和足部的血液循环，对于你来讲啊，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我告诉你是至关重要的事儿，听懂了吗？啊，
5: 是是，哎呦，反正我去看医生，大夫也说让我什么多泡泡脚啊，多走走路，
4: 嗯，
5: 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
4: 明白。
5: 我做按摩呀，倒能稍起点作用，但是按摩咱太贵了，人家不愿意给我按。
4: 是。
5: 你看我脚那个色儿不正常，都害怕。

0: 所以我听您节目讲这个按摩仪挺好，我就想赶紧快点用上。
1: 明白，
0: 这不也和按摩一样吗？我也不用找人按摩了。
1: 对，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腿部按摩仪，它属于医院的理疗科同款同源的啊，疗效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每天啊，就是我们躺床上拿出个4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是吧？你就把这个套在腿上，然后把那个按钮开关一摁，你就不用管它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专业按摩师的一个按摩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0: 哎呀，那这可真好，真行。嗯，
1: 我告诉你，别小看每天半个小时、40分钟这按摩啊，你做到微微出汗，它对你这个腿部和脚部的这血液循环的促进是相当好的，相当于我告诉你，你每天走了1000米，血液循环比以往会增加3倍以上。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循环一旦要是循环好了的话，你这个脚部发紫啊，我告诉你会明显的减轻的，啊，就老百姓话讲，你这个血通了，过血了，明白了吧？啊。
0: 好好好，哎呀，老师，你说我也订上了，那赶紧就给我送过来吧。哎呦，不能让他烂脚的，别知那花多少钱，我买咱这个我都愿意。
1: 这个你别激动啊，就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用这个仪器做按摩的时候吧，也可以打开那个加热键，它是智能调控的，能够控温到38.5度。这个38.5度啊，是我们人体血液循环最佳的一个温度，所以说它能够进一步的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而且这个按摩的力度啊。轻柔，它是有深度的，它可以穿透我们这个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然后力度档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调节，完全是一种仿生的按摩，符合人体的穴位、经络、血管的分布和走向。你做完一次，不亚于是专业的中医理疗师给你按摩一次一样啊！
0: 哎呀，那这样可太好了。
1: 嗯。
0: 哎呦，怪不得给医院说的一样的，真求之不得呀。
1: 没错，就跟医院同源同款的按摩的仪器啊，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是吧？一次购买咱们受益终身，是不是？
0: 那可是，我一次按摩要80多，那我在家做一次相当于省80块钱呢。
1: 对，你做个3-4次就回本了，但你省钱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控制咱们病情不发展不加重，这比咱们省多少钱都划算，是吧？这是最大的实惠， 是不？嗯，
0: 是是是，还是老师您有文化，说话我们都很喜欢。
1: 呵，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啊，
1: 哎、
0: 谢谢老师，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谢谢。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你怎么就提到了这个按摩仪啊？哎呦，你费心点，早点给我们发放一批啊！
1: 哦，
3: 哎呦，你早点嘛，发放一天呢，我就么呢就早一点解脱一天。
1: 哎呦，
3: 也让我家老伴呢早点享受，等于把我们全家都给解放。
1: 我听你这个意思，你家里头是有一个需要常年按摩病人呢？
3: 哎，是的，就我家老伴呢，他。有这个脑梗偏瘫，就是卧床上都有半年时间了。
1: 哦，半年了，嗯。
3: 基本上吃喝拉撒呢，都是靠我来伺候他。
1: 哦。
3: 哎呦，这个半年吧，就把我熬坏了。你看我呢，今年呢67岁。
1: 哦。
3: 原来呢，我是有个那个广场舞团的，就是我是团长嘛。
1: 哎呦，还是团长。
3: 原来呢，带大家就是跳跳广场舞演出什么。
1: 嗯。
3: 哎呦，你别说，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哦，天天乐呵呵的。
1: 嗯嗯。
3: 人家都说我啊，还长得年轻，像50多岁的。啊，是的，真的，就是为了伺候我在床上这个老伴半年多吧。哎呦，我这个腰也明显弯了，背也驼了，一下子就苍老了，快20岁左右。
1: 哦，哎呀，其实你这种情况我特别理解你啊，就是我们最怕的家里有一个卧床的患者。啊，因为我们要照顾一个就是脑梗啊卧床的患者，我告诉你，我们付出的那可是常人百倍的精力。
3: 嗯，
1: 有的脑梗的患者啊，他这个大脑一旦受损了， 它会黑白颠倒。

0: 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他精神，所以说这多熬人呢，是不是？还有的脑梗的患者呀，他总躺着呀，就是脑梗的患者，他心里是非常受压抑的，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脑梗的患者，慢慢的这个脾气秉性啊都会变，说动不动发脾气，哎，摔东西骂人似的，我告诉你。是吧？
1: 哎呦，梁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说到我心坎里来了。
0: 是吧？
1: 哎呦，就是这都能够忍，就是我特别难过的是啊，我天天的干活啊，我还费劲，还不讨好。
0: 嗯。
1: 你说这老头吧，天天躺着呢，又怕他生这个乳疮。哎呦，我都定时定闹钟呢，2小时给他翻身一下。
0: 哦。
1: 又怕他肌肉萎缩，那我也是啊，有空就给他按摩，捏捏腿啊啥个，反正一天到晚呢。累得半死也没停的，
0: 嗯，
1: 结果呢，他这个小腿嘛，还是有这个萎缩的现象。
0: 是，
1: 但是呢，孩子他们呢，回来了还埋怨我，
0: 哦，
1: 说我没有把他爸爸照顾好，哎呦，我可委屈了。
0: 明白。
1: 我自己的老天，我能不伤心吗？你说对吧？
0: 是，这个我理解啊，可能是孩子啊，有的时候这个口无遮拦。别说你一个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我告诉你，天天给卧床的患者按摩腿呀，也未必能够阻止这个患者肌肉萎缩的这个发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学按摩学医出身的，你不会使那个劲儿，明白吧？你不知道那个力度，而且呢，你也不知道我们腿部的经络的走行，你更不懂得一些手法。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按不好的话，甚至还容易把这个下肢静脉里的一些血栓你给摁下来，然后形成这个血液循环之后，造成我们的肺栓塞。我告诉你，这都是很危险的。
1: 哎，对对，所以呢，我一听你的节目吧。有这专业按摩仪，我就感觉到啊，又碰到救星了。
0: 嗯，确实是，我觉得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因为它是跟医院里理疗科是同款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是我们科研人员根据上万例的卧床患者的这个临床的病例的数据做的研发，而且它属于仿生按摩。就跟医院里专业的这个医疗按摩师的手法是一样的，能够做到三法合一。是吧？根据你的穴位进行按揉、指压、叩击，它主打就是一个专业。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懂的手法，你不会用那个力度，这款按摩仪它都具备了，是吧？都能够做得到，而且跟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市面上或者家门边的那个养生馆、洗浴中心的那种按摩，我告诉你，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1: 哦，明白了。
0: 嗯，
1: 你看像我老头这样吧。嗯，我床上的脑梗患者啊，用它是正好，
0: 正好呗，是吧？我说特别适合你嘛，是吧？
1: 对，
0: 像他这样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管啊，就像是年久失修的水管子一样，慢慢的这个血管壁变得非常硬，非常窄，
1: 嗯，
0: 然后血管老化会加快，因为他常年卧床嘛，他不活动嘛，下肢血液循环会变得非常差，然后他这个腿部的肌肉也特别容易萎缩。咱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通过三合一的手法科学刺激他的腿部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像那个我们腿一直在那运动一样，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还能够刺激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纤维啊，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和延缓你老伴血管的老化，推迟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的萎缩的这个速度和时间啊。
1: 哦，明白了，这样的话我也省心了，也能把我解放出来了。
0: 对 对, 对，
1: 要不然呢，我就天天在家里给他按摩，我这手关节啊都疼啊，都贴的都是这个风湿膏。
0: 对，而且你按的还不到位，是不是？
1: 对对，
0: 不仅我告诉你，他用好了的话，能够改善腿部的血液循环，很多长期卧床的患者坚持按摩这个下肢啊，他慢慢的还不会长血栓。啊，因为这个血管啊，它这个弹性保持的和健康人基本差不多，用这款按摩仪按好了的话，你看在临床上长期卧床的脑梗的患者非常容易形成血栓，什么肺栓塞呀、肺部的感染呢、脑梗的二犯呢，这都是很大程度上跟我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慢慢的在这个下肢形成血栓，然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有这款按摩仪在的话，你等于说是把你老伴这个二次血栓这个隐患你都给减轻了啊。
1: 哎呦，那太适合我们家了。
0: 嗯，
1: 我想着尽快的来了一个。
0: 其实我也非常建议啊，咱们家里真要有这个卧床的患者的话，咱们真应该具备一个，是吧？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按摩仪这个数量啊和价钱现在还没彻底敲定呢，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啊，这个现在就给大家伙做一个承诺，你这样，你现在就随时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有新的进展了，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那张老师，
1: 嗯。
0: 那不管多少钱，我都肯定都要。我就先给我报个名啊，我就等着您的消息。
1: 好，没关系啊，你
0: 嗯，
1: 这样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录的，你也听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0: 好
1: 啊？
0: 的好的，
1: 好嘞，
0: 嗯，
1: 哎，聊到这儿啊，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再
1: 好。
0: 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1: 你好啊。
3: 哎呀，盼望已久啊，可下跟你通话了。
1: 哦，多大年岁了？
3: 啊，80。
1: 80哈，好，
3: 嗯，我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好的产品，还使得我们听到了无可代替的专业医学知识。自从听了您的讲座呀，我一次医院也没去。
1: 哦，
3: 完，我就觉得吧，又省钱又省事，
1: 明白
3: 还
1: 咋
3: 少
1: 回事
3: 烦
1: 儿是
3: 恼
1: 吧？哎呦，
3: 啊！因为你的时间宝贵呀，我
1: 啊，
3: 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1: 好啊，
3: 完了，下面吧，就我儿子那个体检的问题，我请你帮忙一下。
1: 你儿子的事儿哈，他多大年
3: 啊，
1: 岁？
3: 他54岁。
1: 54岁，好，跟我说说
3: 啊，
1: 他怎么个
3: 他
1: 情
3: 这
1: 况？
3: 回体检哈，
1: 嗯。
3: 他检查出来甲状腺双叶多发结节。这个吧，我倒不担心。下面这个就是左侧甲状腺旁腺结节，它这个旁腺结节吧，3年前检查的是旁腺结节单位0.9×1.0×1.8厘米。完了，这回检查呢小了，
1: 小了
3: 是5×4毫米。
1: 啊，
3: 完了，就这情况。下面我一念啊。
1: 嗯。
3: 颈动脉彩超双侧颈总动脉局部内中膜增厚，
1: 啊，
3: 血管弹性轻度减弱，
1: 嗯，
3: 胸部 CT 平扫的冠状动脉部分管状钙化。
1: 哦，
3: 他这个钙化我挺担心的，因为啥呢？咱我这么大岁数都没有钙化，他咋还钙化呢？
1: 嗯，
3: 他这个详细有一个啥呢？他写的右冠动脉。少量钙化，
1: 啊。
3: 左前肢降脂少量钙化，
1: 少量钙化是
3: 左
1: 吧？
3: 主干轻度钙化，
1: 嗯，
3: 左回旋脂没见钙化。
1: 嗯，
3: 完了，他还是头颅那个平扫是多发性脑腔隙灶，就是腔梗呗。
1: 嗯，
3: 完了，下面还有胸部平扫胸膜增厚，
1: 嗯。
3: 胸部 CT 平扫，双肺下叶少许坠急性改变。
1: 哦，
3: 完了，下面是肝脏彩超多发性囊肿，
1: 哦，
3: 胸部 CT 平扫见那个肝内低密度影。
1: 哦，
3: 完了，就是前列腺彩超前列腺增大钙化灶，这个也有钙化灶。完了，下面呢是血清肌酐增高。107.5，他那个是好像应该是57至97，他是107.5。下面是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数增高1.3%，他那也超，他那是0.2到1。还有嗜碱性粒细胞绝对值增高0.08，他那个适应是0.06到。
1: 这个没啥事儿啊。先说这个甲状腺的事儿啊，甲状腺它这个问题呀，现在根据它现在这个检测报告来讲，问题不大，但是呢，它一定要观察，比如说半年要给我做一次这个彩超，看看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增大的情况啊。之前什么时候做的？你说甲状旁腺比较大的，
3: 之前是那个2020年6月。
1: 哦，你发现你儿子现在这个眼球往外鼓不？现在？
3: 不的。
1: 啊，没有往外鼓是吧？
3: 没有，
1: 好，那就没事儿。那你这个就让他观察就行啊。他有问题没有？肯定是有点问题，但是呢，他这个结节啊，如果说发展的没那么快的话，我们观察就可以。这个甲状
3: 我
1: 腺，
3: 寻思他这还缩小了，
1: 对啊，缩小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是吧？
3: 啊、哦、啊、哦！
1: 哎，对，但是现在我们观察了，一个是甲状腺旁腺，一个是甲状腺，甲状腺上不也有多发性结节吗？是吧？
3: 对对对。
1: 哎，咱们就是半年一检查，半年一检查，看看它这个有。

0: 么变化没有，是吧？
1: 哎，
0: 如果说我们想让它干瘪的消失的快一点的话，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呢？我不建议它用什么药物，它可以用什么呢？
1: 嗯，
0: 用红豆杉。红豆杉知道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
1: 知道，
0: 哎，它专门是抑制和我们这个一些结节啊、肿物啊、囊肿啊。

亲爱的朋友们，周一好了。有朋友说啥叫周一好？周一什么时候好过？周一这一天啊，应该是在那种就是急剧的难受中度过的。就为什么周五了，我经常说周五的时候，哎呀，好像这周明明特别忙很累，但是哎，周五的时候就很轻松。周一的时候你明明已经休息了两天了，但是你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困呢。但老妹儿必须要给你一些加油打气的东西，我们要奋斗，要努力，有事儿呢，我们是奋斗的周一。其实我有时候特别反感有人说什么，哎呀，比你优秀的人都比你努力，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我不喜欢这个。比我优秀的人他当然要比我努力了，不然他们凭什么比我优秀？对不对？不要老抱怨。其实早上起来咱们要用一种热情积极阳光的方式。有朋友说我还以为今儿没有话筒，哎，不是，因为话筒的是黑色，可能和我今天这件黑衣服融为一体。哎呀，你现在想想，人为什么要辛苦的工作？辛苦工作的好处之一就是一天结束之后躺在床上会觉得很幸福。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有辛苦的工作，那你每天躺在床上你都觉得很幸福呀。今儿是周一啊，我提前总结一下我今天的一些工作量，其实也很多了。比如说呢，首先呢，同事最近暑期出去玩的很多，今天绝对会带各种各样的特产回来，先把同事带回来的特产呢先吃掉，然后呢跟我同桌唠唠嗑，接下来思考一下中午吃什么和晚上吃什么。哇，真是好充实的一天啊。好了，没有了，要努

早早早早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谢谢很多好朋友，比如说蜡笔小宁，小宁说我还没有起床，你可最近来看你了。哎呀，人家有那么大的魅力吗？谢谢你，小宁。哎呀，上午我跟你说啊，喝是14水，下午喝14水，那不就结束了吗？妈呀，你真就会计算时间呀！朋友们，你们在办公室里面有没有遇到这个？因为这两天不是真的暑期，有很多的同事都出去玩，我这两天有点紧张。就比如说同事在发一些特产的时候，他可以去挨个发，但是你不能就是等到他，就是他发第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已经翘首以盼了。然后发到你这边的时候，你早都心里边已经准做好准备说啊谢谢啊。那个也特别考验演技，要装作自己好像刚刚发现，然后有一种很不好意思啊，哦谢谢你。那个演技其实比较难拿捏一些。小宁说我想约你喝酒，我感觉你属于特别豪爽的那种。其实呢，我这个豪爽呢是这么多年被锻炼出来的。那像原来呢，我也是属于那种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别人端起酒杯，我会说啊，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我不会。现在坐在那个，比如说任何地方，我就说，哎，今天喝点不？哎呀，好好好。今天呢，有朋友已经发现我这个衣服的滑点，然后后面说了啊，是四宝今天戴了一个长命锁，好漂亮啊。但是后一句我不喜欢，因为他问我得萨，你老公周末给你买的。首先呢，老公周末都不在，更何况就是我老公，以我老公的这个，第一是审美能力，第二是各种经济能力，以及听话听音的能力，他这辈子不可能给我买什么东西。对，自己买的啊，自己买的。然后我老公就会这样子讲，如果我说老公啊，你看人家脖子上都挺多东西的，我脖子上好像光秃秃的。我老公就说你挺好的呀，你看这脖子光溜溜特别漂亮，有天鹅颈媳妇儿，我觉得你这天鹅颈特好看。我说你不觉得我的脖子缺点啥呀？他会说缺点现在不是冬天啊，不需要戴围巾啊。一般，我跟你讲一般也。谢谢花花，花花说思思啊，这是1055吗？有一位女主播忘记是谁了，会不会是老妹儿思思呢？你忘了？女人，我就知道，女人也是大猪蹄子。欢迎啊，不是我，那是谁？不，不是我。你记住的还有谁？我们这个1055目前为止就仨主播，你要说女生的话就俩，就很好算出来。哎，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早上周一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场上的话题，萍萍说有牵线才是美。哎，但是我跟你讲哦，这两天啊，我已经怎么说呢，就是穷惯了，有时候小人乍富。我今天戴我这个锁啊，我脖子疼。不知道咋回事儿。哎呀，我最近我不是跟大家说吗，我有颈椎病吗？哎呦，戴完这个锁觉得，哎呦，颈椎病复发了，好沉啊。所以人家才会有一句话说，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嘛。哎呀，我也承不了，我是个溜肩，我能担什么责呢？说说那两位，一个是玉晨，一个小黄吗？东哥是老板吧？是老板。东哥现在呢，属于你们为什么还叫东哥？你们叫张董呀？去年呢是买了电台节目一块重新上，然后今年呢是自己在经营自己的那个公司。以后呢，你要是借钱，你就问东哥说：“东哥呀，最近家里边有点事儿。”哥就知道啥意思。而且我哥这个人有点不好意思，比如说你问他借10万块钱，他会给你1万块钱。我那天问我哥，我说哥，咱俩这个关系你能借我多少？他说借你100万。我当时就知道他没有100万，因为我们俩的关系一直是这样子。比如说亲爱的朋友们，就是闪电，闪电你来没？闪电啊，
假设闪电问我借钱，100万我借给你，因为100万我没有。但闪电，如果你问我借1000块钱，我不能借给你，1000，因为1000我真有。哎呀，长发可爱女孩，原来她是陕西音乐广播的。谁呀？不是老妹儿思思，我原来也在音乐广播过来的呀。你说谁呀？音乐广播张咪咪咪，哪一个？你说哪一个？长发，我们女主播基本上没有短头发的，男主播长头发都不在少数啊。闪电说：“你要这么说，我能借给你1亿。”行，挺好的。我觉得我节目的粉丝啊，都像正主，都爱吹，都好吹这一招。哎呀，我说我从800平米的卧室醒来啊，整个房子啊达到数千平啊，大家就是朋友们，就是你们对于我的这种信任啊，我可感动。虽然你们也知道我在说胡话，但是你每次打字的时候都打的是信，我爱你们。长乐，长乐啊，长乐没问题。哎呀，我们这个整个105就俩人儿，俩女孩啊，就是一个早高峰是我，然后晚上的是长乐。长乐去哪儿了？长乐，你晚上就在呢吗？6点开始，你听到的都是长乐。我要做天才教育员，妈呀，就咱俩这个成绩还做天才教育员，算了吧。谢谢0715啊，哎妈，眼睛真好看，谢谢啊。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7点17分，今天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夏天呢，哎，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这个属于在我们的传统意义当中是三伏天嘛。虽然说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下雨，但是三伏天不愧是三伏天，只要那个太阳一出来，轰一下就热了。下一场雨的时候挺凉快的，要天气稍微一放晴，哇，你都不管了，整个人哦就晒死。我本来呢都把我的长袖拿出来了，这两天灰溜溜把我的长袖又挂柜子里边去了。秋老虎不愧是秋老虎，当然不过秋天的时候咱们就要开始贴秋膘了嘛。这两天我也是贴了一些秋膘，哇，轻轻松松就贴了10斤。就是你减下来1斤啊，就像如鬼。你长1斤怎么就是那么的轻轻松松容容易易的呢？啊，不是武松吗？是什么武松？什么打虎？武松打虎，秋老虎，你思维跳跃挺大呀。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跟老板说话，其实跟，因为现在7点18分啊，就是咱们畅所欲言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两天跟老板说话啊，就现在跟老板说话，有一点跟1-2岁的小孩子说话是一模一样的，不仅靠听你，他还得让你猜。有朋友问你 diss 谁呢？啊，我 diss 是别人家老板，我老板这么完美，对不对？我们家亮总，我天爷，对我们的员工视如己出。啊，当然这个夸张了点，但是就是感觉啊，就你在这个团队特别有归属感。我主要说的是改侠的老板啊。我觉得世界上的很多的工作就像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昨天呢，我不是让我哥们儿请我吃饭吗？他说他自己刚刚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我就问他面试难不难，他说不会啊，那个人就问了我一题，我说问啥题了，这一题你是不是答得特好啊，他说还可以吧。当时的那个老板直接问他 boss 直聘吗，老板直接问他说，哎，那个你爸爸身体还好吧，然后他就被录取了。我说等一下，这个老板问你，你爸身体还好吧，就把你录取了。你的爸爸是这家公司的甲方吧？哦，我有一个董事长爸爸，我都服了。思思，把手臂抬起来，刺激一下直播间里的女士。还可以吧？啊，咸鱼都有梦，更何况我们呢？闪电说：“平儿带了宝钗的锁，这是我一人独有的，还是旁的人都有？我就知道，不是别人带剩下的，也不会给我。真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像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他们单位里边有一次开会，然后他有一个经理想知道最后来了多少人，但是又觉得啊，就是到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多，不到的人少一些嘛，那不如直接统计不到的人数呢。然后就想了一下，一拍脑门想说，哎，大家注意哈啊，没有到的聚哈，收个聚，同意哈，人松。没有到的他怎么来？他

想让我就通知我一下，看到底是谁给我打电话，可别误事儿了。我说有没有可能手机就在我的桌子上，你给我打电话，我能接到吗？没来的人怎么统计人数？我想问一下那个经理。来来来，你给我说一下没来怎么统计人数？你这智商怎么当经理的？这咋的了？他有一个董事长爸爸呀，这个朋友是甲方爸爸，这是董事长爸爸。哎呀，没有这儿的。人生如戏说丝啊，咱不吃早点该不该打？嗯，咱儿不吃早点，不吃早点，人家爱啥时候吃啥时候吃。人有时候光早上起来以后没有胃口，你说你行不行？看小的时候呢，我是一个蛮挑食的人，真的。我打小就特别特别的挑食，这不吃呀那不吃了。现在长大了我还挑食，只不过我会用一句话，我会说啊、哦、我吃这个东西过敏。对不对？年龄大了之后长大了，我们能够决定自己吃什么的时候呢，我就说自己过敏。你像在我生活当中有一道菜叫西红柿炒鸡蛋，我可以连续，可能也是摩羯座的一个特性。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有摩羯座的人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摩羯座的来一下啊。有摩羯座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过来来一下啊。摩羯座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样东西可以持续吃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完全不带腻的。我本人最爱的就是一道西红柿炒鸡蛋，哇，绝了，味道哇，美极很，香极很，甜极很，我就可以一直吃。那小的时候我妈就觉得，那你一定要就是什么营养均衡呀，吃两天就给你换呀。我现在自己可以自主决定了之后呢，每一天我都吃西红柿炒鸡蛋。所以咱儿要是不吃早点，你等一等嘛，你让咱儿稍微你控一下，7:23娃起来可能也没有胃口，你9点之前让娃吃多好呀。有一些家长就是，我跟你说我都容易 diss 的呀。比如说我的爸爸，我觉得我爸好奇怪，我爸就是一副生怕我啃老的样子，但是我本人真的不是啃老的人，请苍天变中间。来了来了，我是摩羯座，家王好，我看到你了。啤酒泡泡说我在，我是摩羯座。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摩羯座就是一道菜他可以永远吃，然后吃不腻，直到吃腻味。比如说他也可以，比如我像喜欢西红柿炒鸡蛋啊，我可以吃上很久很久然后再换菜单。这一段时间我中午一直吃的是辣椒炒肉，然后这个辣椒炒肉我可以吃一个月没问题，中间不能换，换了之后我就不知道吃啥了，有没有？觉得老妹儿说的对的打个一行不行？高玉良说我一直在吃薯条，妈呀这个名字好熟悉。赵莹说思思我跟你讲，是因为你只会炒这个菜，小看我，我现在南瓜呀茄子呀真的做的都溜好了。人啊只要有了孩子你就什么都会了，本来你说我单身的时候我会什么？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点外卖。现在有娃了，我是辅食也会做了，现在给小朋友吃的那种营养餐也会做了呀。对啊，我就说嘛，哎呀多么像一个电视剧的名字。你看我爸现在就是特别特别的害怕我啃老。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刚毕业刚工作的时候，我爸在朋友圈里边私信分享给我了两篇文章，分别是该不该给孩子买房和孩子没人欠你的。爸，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就是要买房这个事儿，你也不用过早的防着我。现在你看我爸爸呢，就有一年我失业了，真的那半年我一点收入都没有，然后我爸就跟我说，哎呀，因为我当时要辞职，我是征求我爸爸的意见，我爸说没事儿，你要干得不好就辞，没事儿，后边有爸爸给你撑着，你要没有钱了爸爸给你，我就特别高兴。于是呢我就勇于辞职，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收入嘛，然后我就等着巴巴等着我爸爸，可能每个月你给我发1000-2000的也都可以啊。没有，爸爸只是嘴上说了一说。然后后来呢大概隔了，因为我半年没找工作，然后后边我只找了一些兼职去干了一些活，然后也赚了一小笔钱吧。我就跟我爸打电话报喜，我说我跟你说我这一笔赚了多少钱。我爸说看那有个能行女子，爸爸不给你钱是对的，爸爸就应该逼你去外边找钱，而不是在家里面找钱。你

按爸爸这个方式是对的吧？哎，不是，等一下，这怎么防贼呢？系统门窗说，真喜欢你的嘴，怎么因为性感吗？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他说啊，不是，是真能说嘿。闪电说，思思，你今儿咋穿金戴银的？能分我一个镯子吗？啊，你想要这个镯子呀？那不行，花好几十块钱买的呢。这两天咱这衣服呀、首饰啊、镯子。哎呀好累啊，就咱们今天中午这个锁，就是这个锁项链，哎呦脖子疼，那沉甸甸的，你说这是整的。目前为止这个锁啊，唯有我去哪儿我都可以戴上，唯有去泡澡啊啊泡温泉呀不能戴上，因为我怕它掉色儿并且浮起来。闪电说，你爸教会你的第一课就是人生只能靠自己。哎呀不知道说啥了，笑死我了。他说金不响银不跳，老妹儿啊是又响又跳的，真假的？这稍稍有点声音了。我原来有一个同事叫小博，然后小博呢他不是买了一个金链子，是个鱼骨链，我说哇好看哎，我问小博，我说博你是在哪儿发财了最近？博说我给你推一个链接，好家伙，里边我跟你说这个材质真的相当不错，看不出来，关键是非常的时尚，各种各样的样子都有。而且他有一个观念啊，就是有些东西你没有必要买真的，比如说但不代表说我今天这个多少呀，他才多大点儿啊。涛哥说你拿个吸铁石试试，主要现在直播间里面没有吸铁石呀，很麻烦。然后巨人之森，来来来，你嘴下来，你摘下来让我咬一下，硌牙，它就是真的。不行，啥呀？不是什么材质，一下牙这个金锁它就不好看了呀。哎呀，累得慌！你们怎么总是想检验一下我呀？是什么呀？是平常我显得太过贫寒了吗？还有朋友说，我这个230克的手镯戴的呀，都胳膊疼。你230克的手镯，有本事你去咱泡澡澡。有本事咱们去泡温泉，我就不相信了，你在温泉里边你个230克的手镯你不扶起来。啊，当然现在有做得好的啊，就是夏天不能戴，因为夏天戴的时候会容易脖子这一圈出现一圈黄。啊，说装修呼叫老李说，老妹儿重不重，脖子累不累？累得很，辛苦也是。爱人同志说，哎，我这儿有磁铁，我给你送过去。我倒是想拿，主要是我这会儿直播着进不来，我出去没法接。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在屏幕外吸一下，你看他能不能起来。用吸铁石关系就淡了。有朋友说，我拿1公斤的铜项链跟你来换。1公斤的铜项链，主要是戴着累人。还有要不同的样式，总共1公斤，我倒可以考虑考虑。有朋友说你脖子上戴的孩子的吧？不是孩子的，孩子太小，我这个大。哎呀，怎么就不相信呢？只有云朵羊对我是好的。云朵羊相信，哎，朋友们，如果有一天我这戴的是真的啊，就咱不开玩笑的讲，就是假设老妹儿最后有一天戴了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戴了真的，你们会觉得哟，他也戴大金链子，还是说会真心的为我祝福说，说通过思思这么多年的拼搏，他终于戴上了大金链子，你会怎么想？觉得哟的打一，然后觉得他真的这么多年挺努力的打二，可以吗？出现一圈黄，哎哎，思思，你说漏嘴了，原来是镀铜的。不是，他有时候会氧化，我说别人的项链。别夹别夹。二二二，哇。

动你。谢谢大家。就是当然我们开玩笑讲啊，就是什么金链子之类的，但是我想说，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过上好日子了，我一定不会忘记大家。苟富贵绝不相忘。如果有一天我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舒服一秒是一秒，大家都过这个生活。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就是如果我以后特别的努力拼搏，最后达到了某一个成就，戴上金链子他不会难受的。高玉良，谢谢你。听书，谢谢你。杰克青椒，谢谢你。我看一下，好马不回头，谢谢你。闪电，闪电会激动。闪电，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这两年在那个股票里市场里面是不是太过努力了？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人不理财，财不理你，但人越理财啊，财离开你。理财就是这样，莫名其妙，越理越少啊。但是幸好我还可以。然后就这样吧，说我们也不会忘记你的啊、哦，我爱你们。我买的是黄金 ETF， 心里都沉甸甸的。你心里沉甸甸的不是应该吗？哦，反正在股票里边我只要看进去我也沉甸甸的。呼叫装修老李说借我带几天，不开玩笑了，不开玩笑了。有朋友说借我带几天，我要光膀子回村，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链接，不贵。拿着啊，你也别客气，丝丝的一点，这个我也没有心意，这个不能卖你。我可以把我买的那个链接分享给你。还有小眼睛看大世界，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因为在朋友之间呢，有一句人生的铁律叫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你可以过得比我好，但不能比你可以过得好，但不要比我好太多。我相信大家都不是这样的人，通过我们的努力，但是你要相信老妹儿一点，只要我以后发达了，都有大家一份。主播穿插的有陕西话，我媳妇儿，俺媳妇儿也是陕西人，是陕西阿德姐。上前吧，俺陕西有西瓜吃的没有？你也让我西瓜乱扎子儿。刘爸爸刚刚离开他妈妈，想起很欠起很爷呀，把人能欠一个跟头。H 说我在海南，我在海南能刷到也是缘分啊。怎么了？海南也没有什么主播了吗？哎。今天的衣服配这个链子非常好看，对，我就觉得当时非常好看，可以拼在一起的。我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一会儿让小博把这个链接发过来。哎，想要你有没有觉得很真很好看啊？小博呢也之前买了一个锁骨的金链子，我说哟真是有钱了呀。他就把那个链子的链接发给我，我发现那家链就是店里面啊，我这宝藏店铺。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夏天你戴的时间久了也不会说好像粘到自己身上，或者是突然一下掉漆啊，颜色会比较重一些，没有，完全没有。它的重量无论从重量各个方面都很合适。不能嘲笑我啊，我是觉得既然好看，那大家戴的真的和假的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为了一个喜好喜欢而已嘛，真的假的不重要，漂亮就对了，好不好？祝我思思资产过亿，带我纸醉金迷，送我玛莎拉蒂，我从此不再努力。你放心，等我有钱了，玛莎拉蒂，妈呀，你能不能往高想一想，劳斯莱斯行不行？对，我有一辆自行车，我给它命名叫劳斯莱斯啊。在海南啊，我得把你的香水搞上，不然啊，俄罗斯以为我是外国人。多大味儿啊呀。那你要说香水，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行吗？朋友们，一会儿呢咱把香水这个资讯说完之后直接开始送红包。这两天呢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前两天不是说秋天的什么第一杯奶茶吗？今天秋天的第5杯奶茶我请你喝。夏天尤其是这位好朋友，哎 H， 我来给你说一下香水啊。哦，他说你送的香水 H， 我是不是以之前给你送过？今天要推荐的这个香水呢是我台的香水。什么意思？这个品牌在万象城里有店，但是万象城很贵，跟我们相对来说有一个合作的价格，159一瓶儿。它是专柜里的香水， March 的这个品牌的香水啊。这个香水呢它属于在闷热的夏天主打一个透气，

0: 这个名字叫做风影海岸，你就听一下你都觉得哇好凉快啊。就是它的前调像啥啊，朋友们跟大家分享，前调就像捏爆了一整只柠檬，再混着那种危险的海水的气息，有一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到了海岸线。但是 H 我觉得你不用，因为你现在就在海岸线，就你喷完那种感觉，朋友们，我不是夸张，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叫什么《中华小当家》之类的？就是他突然一下，你喷完了之后，那个噔噔噔噔的那个音乐直接一起，感觉自己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是那种非常淡淡的花香和鼠尾草的气息，像少年被风吹起的白衬衫，又干净又清爽，没有任何的攻击性。这个系列呢有六款的香型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在里面搜索风影海岸，影是口字旁挂来一个金啊，风影海岸这几个字，这个香味儿我觉得是 OK 的，相当不错。香水有毒，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这首歌当年和那个两只蝴蝶一样火遍整个大江南北啊，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好了。 OK，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了啊，准备好了吗？我看53分，来得及，来来吧，准备好了 Teacher 思啊，
1: Go go go， 出发咯。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问答题，20元的红包送给你。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准备要开始发20元的红包了。秋天的第五杯奶茶由老妹儿送给你，答对的且被我抽中的20元的红包送下来啊，送。好，请听题，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呢跟陕西有关系。很多人觉得陕西的陕一定在陕西的境内，其实不一定哦。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陕西的陕到底在哪儿呢？说个大概也算对啊。请问一下，陕西的陕在哪里？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知道的朋友可以直接把答案打到公屏上。有朋友说陕西的陕在山西，还有人说陕西的陕呢在河南的陕县，河南的比较多一些。 H 说好了，你说完香水我就奇了怪了，一个饭馆就我们一桌中国人，搞得好像换外国人一样。哦，搞得好像在国外一样，那现在三亚就是外国人特多。巨人之森说三门峡呀，三门峡呀，到底谁答的对呢？我等一下大家的答案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把这个正确的答案打到公屏上。请问一下，陕西这个陕到底在哪儿呢？有朋友说河南，有人说三门峡，都对了啊，都对了。有人讲说，哎呦，这个陕西可能在这个陕呢，在陕西境内不在啊，这个陕呢指的是今天的河南三门峡陕州区，在古代这个地方叫做陕原，过去也叫陕县。咱们把河南这两个字啊，或者陕县这两个字都可以啊，河南吧，把河南这个两个字打到公屏上。对，把河南这两个字打公屏上。相传呢，在西周的初年，周武王去世了之后呢，周公旦和少公氏两位重臣就定下了著名的叫分陕而治。史书记载啊，说史书春秋公羊传明确写下，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少公主之。

两个人呢就在陕原这个高地上立了一个石柱作为地界的标志，这根石柱呢就是后世所说的分陕柱。你看现在我们陕西的就是指的是陕原以西这一大片关中的地方呢是交给少公氏去治理的，守护西周的西部根基陕西这个名字原来指的是陕原以西。那这个陕西的名字之前呢它只是一个地理的称呼，并不是正式的省份名称。那它是什么时间才出现确定说它是建立省份了？一直到元代朝廷正式设立了陕西行省，陕西才成为了一级行政区的官方名字，并且沿用至今。好奇怪对不对啊，陕西的陕不在本省，而是在隔壁的河南省哈、感觉我们身份证的名字的那个名头啊最早源头落在别人地界上，挺奇妙的。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接下来要开始截屏了，三二一，好，展示一下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请大家一到十五打阿拉伯数字，我看看是谁，看看大家能不能抽到自己。好马不回头打的六啊，一二三四五六，我看到了。哎，我觉得我好像在直播间里边比较少见他，但是他今天中奖了。杰克青椒在不在直播间？杰克青椒，我印象当中他是个好人。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带真的一些金饰啊之类的，穿金戴银，他会不会觉得妒忌？他说不会，还有为我觉得真正的高，为我感到高兴。听叔说不在，好好笑。杰克青椒，我要是你，我就记住直播间这几个人：闪电冰冷啊，啊，那个三角洲啊，还有装修呼叫老李啊，好，哦。一个个的给你打都是不在，哪在你？杰克青椒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哎呀，谢谢大家对老妹儿的支持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歌也要送给大家啊，来自于周杰伦《霍元甲》。会唱的可以一起啊，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